0: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1: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0: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1: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1: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1: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2: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0: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1: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轰轰烈烈的约定要哭就哭。
5: 大家好，我是严淑明。当感情渐渐变异，两人面临分离的宿命，要哭就哭没有关系，但是如果遇到亲密的暴力，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由专人帮助你远离暴力，走过冰冷黑夜，迎接黎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的勇敢与帅气应该展现在球场以及田径场上，千万不要让毒品、飙车污染了你精彩的青春岁月。我是陈晓东，让我们一起拥抱开心的暑假时光吧。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呢这个路况，我跟大家来做个会诊啊，就是今天呢整个在东部地区的这个施工的部分。那首先看一下呢，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也就是在太鲁阁、天祥跟官员路段呢，现在8点钟开始呢封闭施工了哈。那等到呢10点钟会放行5分钟，5分钟之后再继续封闭，等到呢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哈。这是上半天的这个管制的部分。而在台九线的苏花路廊的部分，在花莲端这个地方呢，有工程进行，但是都采取了机动管制，所以呢影响都不大。包括了在162.8公里的惠德隧道南端口，159.4K 的大清水明隧道这个地方，都是呢采机动性的管制。那另外还有呢，就是158.6到159.1，也在大清水的这个地方，都是呢机动管制的。好，那么在另外呢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台九丁线的部分也都有一些管制的部分，那从37.6到44.4这两个地方都在观音路段，那它有两段呢都是呢整点放行10分钟，从早上的这个8点呢到下午的5点钟开始呢都有这样的一个管制。而在花东公路部分还蛮顺的 OK， 那另外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台十一线也都很好走的，台30线的部分呢在4公里的路段，也就是南安瀑布的这地方，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呢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从现在开始管制啊。那另外呢在11K 12K 的地方呢，就是客城路段11K 的话呢，这地方有桥梁的这个底膜拆除作业啊，早上8点开始呢到傍晚的6点钟，今天呢这个双向呢都是有封闭管制，就是工

0: 宫崎就是今天跟明天在11公里的地方。那12公里的地方呢，它是湘潭的改建作业，它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所以主要呢今明两天呢在11公里的地方哈，会有这个封闭的部分要大家改道一下。好，那另外呢在台东的部分我们来 看一下哈，台东的话呢在台20线的这个地方呢，南横公路台东端哈，向阳今天呢可以通到了梅山口，然后到高雄。好，但是一样呢在下午2点钟前进入管制区域，然后傍晚5点钟前呢必须离开管制区域。那另外呢还有155.2公里155.2公里的向阳路段的话的边坡工程，这地方呢双向都有管制，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好，8点开始呢到下午5点钟，那早上放行时间呢，好，会在呢9点半到10点半，有一个小时。那中午的话有一个半小时呢是没有管制，好，等于12点到1点半是没有管制，1点半继续施工。那下午的话呢就是2点半放行到3点半，好，你只要记得，好，就是呢早上6点到5点它放行的，中午放一个半小时嘛，那早上放行呢就是在9点半，好，那下午的话呢就是2点半，那都是放一个小时，好，这是呢在向阳路段的部分。那另外还有呢再来丽园路段这个地方，也就是160到 161.1 的部分呢边坡工程机动管制，还有呢再来177.8到182的B3隧道误路的路段呢，这个地方呢也是有施工，好，来都有管制的部分，早上从8点好开始都有管制。好，我们看一下呢，早上呢放行时间会在9点到9点10分，还有10点到10点10分，还有11点半到1点钟，好，这是呢在 B3 隧道那个地方，好，大家熟悉，应该常走这个路呢都蛮熟，因为它这地方施工的管制已经蛮长一段时间了。好，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会诊完了目前东部地区的交通路况，如果还有更新路况即时路况麻烦随时告诉警广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麻烦您记得转7，然后台东的路况转8。今天呢，早安台东，明天休假，所以呢，今天节目的联播花莲分台的触鼻逃会节目，也许呢，你早说，哎，啊，这个蓝旗声音又出现了，没错，蓝旗声音出现，表示呢，台东分台呢，主持人是请假的，就好像上个礼拜五，好，我排休假一天，我就联播到台东。那不管是台东、花莲呢，谁在主持节目，我们的路况都不打烊，都会能把东部地区路况呢告诉大家了。
1: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
2: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积点呢？
1: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积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2: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1: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2: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1: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3: 加入环保集点，
2: 累积绿点，
3: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好了，听到这前奏，我们觉得很熟悉啊。如果呢听过的话，一定会记得，它就是叶倩文跟林子祥的这首非常好听的对唱歌曲《选择》。那今天每周一星，我们要介绍了音乐人陈大力的创作。他跟他的黄金拍档呢，就是呢陈秀楠呢，其实有太多的歌曲，特别很多呢都是叶倩文所唱的。我们就先来听这首歌了。

来，这首歌很澎湃哈，很好听哈。来，我们听完这首歌曲呢，其实在过去呢，陈大力跟陈秀楠呢，他们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搭档的歌曲啊。那除了这首歌呢，其实包括《明月心》啦哈，还有很多的歌曲呢，比如说是叶倩文所唱红的歌曲，都是来自于他们的创作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曲呢，这个《真情难收》啊，这首歌呢，其实当时呢，大家熟悉的时候呢，那个版本呢是就是刘德华哈，这很多的歌曲呢也是来自呢这些天王们所唱的歌曲了。好了，我们看一下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歌曲呢是流行四度C所唱的这个版本《真情难收》。

来，这个真情难收呢，好像覆水难收一样的哈。来啊，我们曾经呢，大家听到的都是的来自刘德华的版本哈。有时候我们会来变换一下下，一样好听的歌曲，不同的味道，不同的诠释方式了哈。那今天就介绍了陈大力他的一些音乐的创作哈，所以他很多是独立创作，但有的呢是跟其他的这个音乐人呢共同来创作的歌曲。比如说这首歌，大家一定也很熟悉的，都是来自他来自他独立呢所创作这首《大海》。来听听张雨生所唱的歌曲了。现在时间是8:21。

来，这首大家一定很熟哈。有时候来我们花莲常常看到海呢，就跟着唱的跟海有关的歌哈。这样的大海呢，释放很多的这些能量，或者是呢哈，再慢慢堆积了很多的新的一些正能量哈。那像今天我们介绍了陈达利他的这些音乐创作，包括像过去的林志颖他的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大家不少还没有对他有印象，那首不是每个恋情，不是每个恋曲呢都有美好的回忆，这首歌呢应该大家蛮熟。那还有像是其他的真心真意过一生啦，还有像有一首大家应该蛮熟悉的，来这首歌曲就是福琼英，我常播放福琼英的这个版本，因为这首歌呢对他很重要。怎么说呢，当时啦他在这首歌曲呢获得了1991年的第四届的金曲奖的最佳音乐的这个所谓的作曲人哦。那这张专辑呢，这首歌除了呢在1991年的这张就是获得第四届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奖之外呢，还有呢也是获得第15届金鼎奖最佳作曲人奖。那这首歌曲就是潇洒走一回。那刚我已经播过叶倩文的歌曲，所以我现在播放福琼英的这个版本了很多人啊，也许呢他一辈子就做一首歌一首歌很红的啊，真的是红一辈子。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顺着听这几首歌曲，听完之后很快的你看时间又到了8点27分，等一下来关心半点的新闻再回到现场来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食药署昨天公布257家问题油品受害业者，明天傍晚公开产品名单。署长江志刚鼓励夜市小吃等揭露资讯，强调中联不改善就不复工，评估对国内食用油的供需影响较小。为了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合理调整的精神，劳动部公告推动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修正规定，重点包括升级服务范围、放宽个人申请范畴以及优化补助分摊原则，确保身障劳工能获得全方位的支援。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生特组组长刘玉仪说明，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本次修正包括三大重点，首要便是升级服务范围，放宽未取得身心障碍证明的失智者、单侧听损者、精神病人及特教生四类对象也能与身心障碍者相同，包含招募阶段的评量与人力协助、出境职场支持及居家就业等均可获得支持服务。再来也松绑身心障碍个人申请范畴，扩大至全方位需求。第三项则是因现行规定补助项目与生活辅具难以区隔，将精进补助审查机制。
3: 我们将扣除最高额的部分调整为一，我们障碍者实际使用的一个在职场上面实际使用的一个合理性、需求性以及迫切性，跟职场上面所使用到辅具的时间的一个比例，那做整体性的评估。
2: 劳动部呼吁有申请职务再设计服务需求的企业及民众，可以书面向工作所在地的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或地方政府申请，也可透过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职务再设计官网线上申请。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世界杯足球赛，挪威新生代猛将哈兰德下半场连中两元，率领维京军团以2-1淘汰巴西，队史首次挺进八强，也让他本届累计踢进七球，与梅西跟姆巴佩并列首位，在足球最高殿堂大放异彩。一名女通缉犯搭乘台南将军往返澎湖锁港航线的客船，遭眼尖的海巡人员查获，逮捕接送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归案。记者魏金妮报道。
4: 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一案巡队将军渔港安检所4号上午10点对台南将军往返澎湖锁港航线客船实施出港全客检查，发现一名遭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发布通缉的李姓女子。将军安检所

0: 长王杰和说，
1: 对台南将军往返澎湖首港航线客船实施出港乘客检查时，发现一名遭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发布通缉之李姓女子，随即依法进行逮捕，完成侦讯后全案解送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归案。
0: 第一，岸巡队表示，海巡署将秉持维护海岸安全跟社会治安决心，持续强化各类船舶进出港查验工作，并针对重点区域强化勤务部署，全力防止不法分子借机突破。同时呼吁民众，如发现港区跟岸际有可疑人事物，可立即拨打海巡署118报案专线。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国家公园迎接暑假旅游旺季，今年以探索自然、乐学体验、安全同行为主轴，推出126梯次多用活动，邀请民众走入山林，拥抱海洋，认识自然生态与环境保育。记者日兰新报道。
3: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国家公园在暑假期间平均吸引约487万人次造访，今年特别规划126梯次亲子生态与文化体验活动，其中学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推出的山林音乐会，结合国际获奖纪录片，呈现原住民族与自然共生世代传承的精神。
4: 日出学建呢出现山林这个影片，然后呢这个影片在中间过程还有一个叫做山林音乐会啊，那这个影片来讲的话，在7月3号，也就下个礼拜五下午2点半，在台北的松烟，然后8月1号呢，在台中的新民高中，有两场的一个这样的影片观赏以及那个音乐音乐剧啊。
3: 此外，国家公园各园区也安排直风车剧团演出、金门战地行军体验以及16梯次登上安全保育讲座，鼓励民众在暑假期间走入山海，在亲近自然中提升保育意识与山野安全观念。更多活动资讯可到国家公园主题网、脸书粉丝专页及 LINE 官方账号查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玉里极限运动场 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7: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8: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7: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6: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7: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9: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6: 不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7: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9: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6: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7: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1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1: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12: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13: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气象资料。那原则上来礼拜三呢，就是一个比较确定性的方向，因为礼拜三慢慢就逼近了嘛，所以预估啦，这个礼拜五礼拜六呢最接近台湾，而且天气会变得不好。如果这个礼拜才要准备呢周休呢去规划旅游之类的话，尤其呢在国内的话，就要特别注意到这个天气会不会影响到呢您原来的计划。比如说有人要搭飞机啦、搭火车啦、搭船啦，这个部分哦，可能就会因为台风呢，就有一些哈状况会发生，所以呢，还是要呢确保一下哈相关的资讯。现在真的很方便啦，你只要有手机，你只要有网络，你就可以连到了全世界各地哈，你想知道什么都可以知道，哦，哪怕一些什么生活常识知识啦、园艺啦、什么艺术，什么都可以问哈，哪怕你听到有人哎为什么常常讲这句话，你只要 Google 一下。Google 老师会教你的，很方便哦。但如果要听路况的话呢，当然尽管呢与你爱相随，打开收音机或者是网络的部分呢，随时把这个即时路况跟大家来做通报。今天早安台东面临休假，所以呢联播花莲，因此花莲的出鼻桃位呢蓝旗就是我了哈，我会呢把花东地区的路况随时掌握在空中，把这个最即时路况告诉尽管。那在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的地方呢，等一下放行要等到十点钟，他十点钟放行五分钟之后呢再继续封闭，再继续施工，等到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会再放行。而在此呢就会呢周边的一些施工的部分就会配合他的管制跟着来做一些调整，包括九曲洞的西端口、东端口，还有呢追路隧道的东端口、晋横桥西端口、西畔路段跟宁安桥这个地方，那这些都是在太鲁阁天祥的中间，好，这个地方的就要配合前后的放行跟着放行。那另外呢新白杨路段的 142.7 到 143.4 公里的话呢是机动性的交管，包括假日都会交管的哦。然后再来呢就是官员跟神木路段的 112.6 到 116.5 这个地方呢，它都是呢配合好，就是在官员原来呢就是等一下十点放行时间来做调整，不过原则上它是一个小时放行一次了哈。那在台十四甲的部分呢，今天都很顺，最近的台十四甲都没有什么工程在进行。然后再来苏花的部分呢，全线都顺畅的，靠近花莲端这个地方呢有一些工程在进行，不过都采取呢单线双降机动线的管制，没有说这个停下来太久的部分，都是呢哎可能停一会儿呢就放行就可以走了。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好来走这个在观音路段 37.6 到 37.8 公里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它有这个刷坡工程，是每个小时整点放行一次，所以呢等一下9点钟台九丁线就是旧台九线才会放行。另外呢在花东公路的部分呢，花东公路在光复的大富跟瑞穗的复原路段，也就是 242.5 公里到 247.6 公里呢有自行车的这个路面的工程在进行，那影响的是自行车道，一般的道路是不受影响的。那整个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很 OK 的，台三十线呢就是这个玉长公路的南安瀑布路段在四公里处有边坡工程，整点放行整点放行。而在台东端的部分来，主要呢在台二十线呢比较多一些工程在进行，所以行经台二十线的部分呢，向阳，往梅山口到高雄今天是 OK 的，因为呢每个礼拜就是呢礼拜二三四这三天是不行通的，但是其他部分都是可以通行的，但是两点前麻烦开到这个管制区，五点前就必须离开管制区域了，这是呢在台二十线的那个部分。另外呢台二十线的 155.2K 的部分呢，向阳路段的话呢早上八点，开始到下午五点呢都会有这个管制，第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九点半到十点半，所以呢现在离这个时间还有大概五十分钟的时间了。还有呢再来 177.8 到182的碧山隧道到雾路路段呢，放行时间等一下是整点放十分钟，九点到九点十分，十点到十点十分，好，以此类推的部分，好，这是花莲台东地区的路况，如果还有一些比较及时的要告诉大家的，或者是你要跟我们通报的，我们在接到讯息之后呢再跟相关单位来做一些通报，那当然也会及时呢在空中来告诉我们的用路大众的。现在时间到了8:43，背掉细仔撒昏了，时间过得好快，一下子休止了以后贵几点瓦精，不过还不错啦，至少在花东地区呢目前呢除了很热以外呢天气状况都是很好的，都是北外的啦。好，接下来来听听看今年度的这些新的歌曲，如果新歌的话呢也 OK， 为什么它最多呢只有半年，因为现在才七月嘛，所以呢就算今年度的歌你收很久吗，其实不会的啦。
1: 我是 Alva 萧亚轩。

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由电台情人蓝琪为你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贝》，请你一定要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最活泼、最生动、最好玩的节目《醋鼻桃贝》。醋鼻桃贝，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来，不是朋友的朋友了，这是郑富仪的一首新歌曲了哈。来，我们看时间8:48，大概两三首歌哈。这个时间呢，大概播的都是今年度比较新的歌曲，放在这个阶段的三个小时。其实除了路况资讯之外哈，播歌曲时间其实还蛮有限的哈。虽然讲出三个钟头，我们整点呢都还会有呢全国路况的会诊，半点呢会有新闻的部分，好，都会连到台本部去了。接下来听的歌曲呢是银河草莓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壮烈。

来这首歌曲的壮烈哈，听起来是蛮抒情的一首歌哈。本来想说，哎，这个歌曲听起来会很壮烈的感觉哈，很磅礴的感觉，哎，结果是呢，很轻松哈。来，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这首歌曲了哈，这是叫《过程》，来自薄荷绿工厂所带来的歌曲了。现在时间是8:52。

来听完这次呢，薄荷绿工厂的这首叫做《过程》哦。我们来看时间，现在好快哦，咻之类的。现在呢，好一分一秒的过哈，到了现在8:56了。来听一首呢，一样很轻快的歌曲了。这首歌曲呢，收录在呢，翁玉君最近的新专辑哈，《滔滔唱起心来的》哈，这首歌曲叫做《雷蹦》。爱勇，当然有时候爱勇我们讲恶勇啦，但是他以他唱歌的发音来讲就直接翻过来，雷蹦跟爱勇，这是他们两个共同对唱的一首歌曲了。那这个礼拜我们找时间来，我会跟这个翁奕君呢来做个电话的专访，来听听他的新专辑，他的歌曲了。那等一下呢，这首歌听完之后，我们紧接着要来关心呢，就是整点的路况会诊了。

0: 听完了这首歌曲了，雷梦加这个爱用，听完之后呢，我们紧接着马上来关心呢九点整的这个对时，来关心全国的路况。
1: Hello， 大家早，我是 show 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6公里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三鶯到大溪，南下关心到竹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速缓。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4: 低放安全机制，多重防护守护家园。大家好，谈到低放射性废弃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
5: 韩国庆州的处置厂采用国际认证的多重屏障设计，废弃物首先会被压缩装入镀锌钢桶，放入厚实的专用容器中后，再放入强化混凝土设施，最外层还有天然岩盘作为防护。
6: 面对强降雨或地震，处置厂设有完善的防渗系统，确保环境安全无虞。同时，现场设有长期监测机制，持续检测地下水与环境状况，资讯公开透明，让民众看得到安全。
4: 透过科学与工程技术的结合，低放处置厂不只是设施，更是一项守护家园的长期承诺。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1: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0: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2: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0: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1: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5: 好了，又过了一个钟头，那已经过了2个小时了哈。现在呢，这个时间我们看一下，到了9:05。今天是115年的7月6日，农历的话呢，5月22日，星期一。外头呢，天气依然是非常的晴朗哈。那我们好，这个在空中呢进行的出鼻桃贝节目呢，包括了台东地区都可以直播听得到。台东分台早安台东今天面临休假，所以呢，透过空中我会把花东地区路况做会诊。欢迎大家随时拨电话，同时还是拨0800000123。花莲的朋友要告诉我花莲路况转7，那台东的路况就转8就可以了。台八纵横呢，在官员路段的部分呢，也就是太鲁阁跟天祥，早上8点之后开始封闭，要等到2个小时之后，就是10点才会放行。到时候放行5分钟，让现场呢车辆呢通行完之后呢，继续再封闭。再来就要等到了中午的12点会放行比较久，放行1个钟头到1点钟。那另外呢，再来就是台九线的在苏花的部分呢，靠近花莲端的惠德隧道这里了哈。那162.8这地方呢，就是边坡工程机动管制。大清水明隧道呢，159.4呢，好，那也是一样哈，机动性的管制。另外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观音路段的37.6到37.8呢，整点放行10分钟，此刻现在正在放行。那另外再来就是台九线的花东公路的部分，花东公路还好了哈，都是顺顺的走，没有说特别的有这个整点半点放行的部分啊。在光复的大富跟瑞穗的复原路段呢，哈，有自行车道的工程，不过不影响到一般的这个汽车道，哈，是不影响。它在242.5公里到247.6公里的地方，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花莲大桥的改建工程持续进行。然后到了海洋公园呢，大坑路段的8.2跟9.1公里之间，好，这1公里呢有路基的修复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很宽哈，还是呢可以行走的速度不要太快哈。台三十线的部分呢，我们看一下呢，在南安瀑布的4公里处整点放行，现在正在放行当中。那另外呢，客程路段的11公里处，好，这地方呢，从今天跟明天呢，会利用呢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6点钟双向封闭，要改走呢好其他的道路。而在湘潭路段的部分呢，就是12公里的客程路段的话呢，湘潭工程这地方呢机动性的管制，这是台三十线花莲段的部分。继续来看台东的部分。好，那在台东的部分，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呢，台二十线的部分哈，也就是呢向阳路段这地方哈，垒边坡工程在进行。那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天天都有管制，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呢，到下午的5点钟。那早上放行时间呢，要等到9点半到10点半，好，它的半点放行，9点半到10点半，再来中午的12点到1点半钟，下午的话呢是2点半到3点半，好，来都是放行1个钟头的时间，好，等于说它只有。早上开始施工8点到下午5点呢，那早上放一次，中午放一次，等到傍晚下午的时候呢再放一次，然后夜间的部分呢

0: 就没有管制了哈。这是在台二十线的向阳路段。那另外呢，再来碧山隧道的部分呢，靠近雾路这里了。早上呢，来八点之后开始有施工，它是每个小时整点放行哈。指标呢，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雾路路段，它是整点放到十分，所以呢，九点现在正在放行，放到9:10，好，放到9:10。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呢，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向阳到梅山口的部分，今天呢是可以通行的，可以通到了高雄，高雄可以往台东哦。那明天礼拜二、三、四三天不行哈，那今天的礼拜一还 OK 的，好，不过还是呢原来的这个时间管制，下午的2点钟之前要进入管制区，2点前要进入，5点前要离开，才不会到时候呢，好，就扣在里头呢就出不来了哈。所以呢大家注意到这个时间。好，以上呢就是花莲台东地区的交通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如果有更新路况、及时路况，随时告诉警广，打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花莲的路况转7，台东麻烦您转8。
1: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亚外毛令亚维莫瑞，敏感婚纱故事瓦西，我来自斯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上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1: 我们也挺你。
2: 好啦，这个天气很热，大家多喝水，多喝水哈。来喝的是一般的水哈，不是喝那个果汁啦、啊，什么汽水啊、手摇饮啊，多喝白开水，好不好？啊，身体呢能够就是像我们有时候呢，这个血浓度太高哈，喝点水其实对我们来讲都一定有健康上的帮助。就来听这首小野丽莎的叫《好喝的水》。好啦，等一下听完之后，礼拜一机会在这里，我们来看看工作机会了。

0: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宜兰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 HIT 的广播节目，由蓝琪和你一起度过。
1: 好的，来看一下时间，现在到了9:15了，我们继续来看看的这个机会在这里哈。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有关于工作方面的，暑假已经开始了，可能打工的朋友应该现在也都开始在工作了吧，注意到呢哈，安全。好，在职场上很多的公安，对不对？好，工作安全的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雇主也是要特别留意。好，尤其呢，对一些像短期的，他可能不是很熟悉这个工作项目的，慢慢在熟悉当中。那有的时候是比较有危险性的，好，有的比较有危险性，比如说，在煮东西要用火、用瓦斯啊什么之类的部分哦。我那天看到那个新闻，就是有一个人在这个夜市路边买东西，就停在路边，然后那个车子停好了，他要架起来没有架好，结果当他呢？一离开车子，哇，车子马上倒下来。那刚好就这么巧，那个机车倒下来呢，之后呢，刚好旁边有瓦斯桶就被砸到这个瓦斯桶之后，哇，旁边刚好就在煮东西嘛，就整个都烧起来，整个摊位都烧起来。后来那个老板啦、想要来救火又不对，然后赶快跑又不对，他这样进退，最后呢，他也是受了伤的哈。所以类似这个状况，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意外很多时候呢都是想不到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花莲南区呢，在玉里这个地方呢，这个礼拜大概有哪些职缺，我们讲类别就好了哈。好，那在玉里的部分哈，有大货车司机啦，汽车的维修技术人员，跟一般这个顾问公司要找这个行政的助理，都做一些文书的工作哦。在厨房的助手，还有呢怪车的司机。好，怪手的司机啦，怪手这个车辆的司机，一般诊所的门诊挂号人员，还有土木包工业的出杂工，那这是长照中心，有关于护理师啦、护士的部分，另外一个职业工会的行政的总务人员，还有一般这个企业社的找 PT 的，就是呢销售人员哦，工程行的铁工，还有呢餐盒的厨房的这个助理的部分哦，还有一般的住宿的房屋人员，慈善事业基金会呢找助理员的部分，还有中餐烹调的厨师，刚刚讲是助理的哈、这个厨房的住厨，现在是主要的这个厨师的部分哦。另外呢，还有呢这个营造公司的出杂工哈、这个地方都在玉里。那接下来看光复的部分，光复的话呢，就是有关于呢在铁路双轨化的那地方的。保全人员，好，那主要在铁路那地方的保全人员，不是大楼的哦，还有呢住宿的民宿的这个房屋人员跟瓦斯工，就是送瓦斯搬瓦斯的部分哦，一般的这个机械操作工，另外呢就是连锁便利商店的店员啊。那看瑞穗的部分呢，好，来，这是工程行的行政专员，另外这是卖场，好，也是个连锁卖场的兼职的门市人员，他找兼职的，不是找全职的，在瑞穗啊。还有呢居家服务员，另外呢一般也是超商的，这个是正职的门市人员，另外还有的业务的助理，好，这都是瑞穗。那花莲最南端是富里，我们看富里也有一些职缺，居服员主要是针对了富里乡的部分来做这个居服的工作，还有一般的这个行政人员。

0: 员，还有加油站的正职人员，以及呢，这个照护人员，哈，这主要呢也都是呢在南区的部分，他主要是在医院里头的这个照护人员，哈，在医院里面驻点的，还有呢保全人员，这是属于呢长隧道的这个保全人员的部分，哈，来，这个都是在今天看到的，有玉里呢那地方呢提供的一些职缺，好，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那如果说你觉得有适合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那像花莲也有，花莲就是在这个花莲市的部分也有一些花莲就业中心，哈，那我要提醒呢，找工作很重要，哈，当然更重要是安全，工作安全很重要，但是找工作的过程重要吗？当然重要，因为呢求职诈骗各位应该都听过，哈，有时候骗你到国外去，像前几年你看，哇，骗到国外去要摘你的器官什么的，天哪，太可怕太可恶了，哦，那还有呢就是有的呢他就是可能要你的证件啊干嘛，让你挂人头，结果呢你根本都还没有工作到，你就背了很多的债，然后背了很多的这个罪啊，这个感觉上就很不舒服的，对不对？所以呢找工作一定要透过正当的管道，各位呢可以呢透过呢像劳动部的，哈，全国各地呢都会有劳动部的就业中心，哈，这个是合法的而且正当的，好，各位呢才可以远离呢就是求职这个诈骗的部分，一定要特别小心的，哈。好，我们看时间呢，现在是9:20了。少年家，少年家，这差就要走。
1: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嫁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让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给你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0: 马路如虎口，但只要多一点耐心与同理心，这只老虎就变成守护我们平安的天使。当牵着孩子的手，或是挽着长辈的臂弯，在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里，安全是我们最温柔的约定。
1: 交通部跟地方政府推动停让文化，让回家的路更安心。首先提醒开车骑车的朋友，当您握住方向盘，就掌握了守护他人的力量，请记住车辆慢看停。
2: 慢就是行经路口减速慢行，看是摆头观察左右，确认有无过马路的行人，停则是车辆绝对要停让行人优先行，保持3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
0: 尤其转弯时遵守路口中心点再转弯，能有效避免 A 柱死角，礼让行人不仅是法规，更是驾驶人高尚的品德。
1: 而身为行人的我们，在享受路权的同时，也不能掉以轻心。行人安全行口诀一样要牢记，停看听。
2: 无论是驾驶人还是行人，多等几秒钟就能换来彼此的安全，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要飞
4: 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好你无烦恼精神好耶、
2: 好了，我们继续呢来听听歌曲了，现在到了9:23了，有任何即时路况随时在空中跟大家来提醒。那来听这首呢苏打绿唱的《拱阿嬷》。

来，很好听的一首歌曲了，哇，这个清风唱起来更好听哎，听起来就感觉好舒服。也许我戴着耳机好像在听。那现在时间到了9:27，来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真的注意到工作的安全，还有在求职过程当中的安全，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在空中不断的要跟大家提醒呼吁了。像每次在对发票的时候呢，对完大家很开心，对不对？有中奖的话，没中到可能也没有太大的感觉哈。不过要提醒了，现在这个对发票的话，云端发票呢，也可能呢成为诈骗陷阱哈。因为中部呢有一位资讯工程师呢收到了假冒云端发票的中奖信息，那为了要领奖呢，他误填了信用卡的资料，后来遭到了集团呢盗刷12次，总共各位知道吗？十二次把他盗刷多少钱？刷了78万元。所以刑事局也示警哈，就是说诈骗集团呢看准了就是发票呢开奖的这个热潮，大量的发送钓鱼的邮件，光是今年3月到5月呢，全台已经受理呢超过了1500件的报案，这么多哎。那遭到这个整刷的这个金额呢，总共呢盗刷了有6000万元，呼吁大家呢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去点那个不明的这个网址。其实我自己有收过，我大概前2个月收过，然后在。好像去年吧，还是今年年初也收过哈，他都告诉我，哎，你中发票了。后来想一想，不对啊，这个总是觉得怪怪的哈，怎么会这样通知我？以前没有这样通知我过啊。然后他就有一个网址，我就。

我觉得不行，不对，不能去连接。所以呢，因为我常在做宣导，我自己就会注意到了。所以呢，要讲这位工程师，他在五月的发票呢开奖的第二天哦，就接到假冒财政部的通知，说哎，他中奖了，送了1000元，他就相信这个中奖，就点入连结，到那个连结是财政部统一发票官方平台的假网站，那不是真的哦。然后填妥信用卡的卡号呢，还有有效期间背面的三码。不久呢，他的手机接获呢消费有1750美元的海外刷卡资讯。那他呢，就是一先想登录这个里面去领那个奖，没有发觉有问题。后来慢慢呢，就一次又一次的去填写，最后就被盗刷了这么多钱了。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了，就是真正呢，财政部呢，他的系统只会发讯息给中奖通知，不会要你去连结他的东西。记得中奖会告诉你，但是不会要你去连结它。所以呢，各位要注意，不熟悉打165，打165专线，他会告诉你到底呢是真的是假的，请大家特别注意，尤其呢开奖发票之后要特别注意了。哇，时间到9:30，我们来关心半点的新闻，再回到现场来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东荣表示，今天大台北等13个县市仍需注意高温，其中彰化、台南需防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周四白天仍晴朗炎热，不过晚间开始台风八威逼近，北台湾转为有雨。周五、周六台风影响最剧烈，以通过台湾北部近海或北部陆地的机会最高，但各地受到威胁的程度将视台风的路径而定。周日到下周二台风远离，但因偏南风及残余的水汽影响，大气仍不稳定。暑假到来，劳动部提醒暑期工读生虽然只是短暂雇用，雇主仍应依法于劳工到职当日为其办理参加劳工保险、就业保险以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并提缴劳工退休金。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依就业保险法规定，不论雇用劳工人数多寡，雇主都必须在暑期工读生到职当日为其投保就业保险。此外，依劳工退休金条例规定，雇主应自劳工到职当日起为其提缴不低于每月工资 6% 的劳工退休金，且退休金必须由雇主全额缴纳，不得自劳工工资内扣减。劳动保险司专门委员黄琴却说，
3: 那雇主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来办理加保，或者说将这个投保薪资以多报少或者以少报多，我们都会切当处以罚锾，劳工所受到的损失也会由雇主来负责赔偿。
2: 为确保雇主依规定投保就业保险及提缴退休金，劳工可以核对雇主每月以书面通知扣缴的保险费金额或以提缴的退休金金额，也可通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如发现雇主有违反法令情事，可检具相关事证向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出检举。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屏东县一名潘姓男子因为网络上认识的女网友要移居台湾，需要他帮忙提供银行账号及提款卡，他到派出所询问，员警一听就说这是假交友真诈财的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4: 小心假交友真诈财，这名六旬男子在网络上认识一名越南籍女子，对方最近说要移居台湾，并且打算开设一家瑜伽会馆，但需要他帮忙才能够汇款。潘姓男子觉得怪怪的，所以找警察来求证。组长黄唐义说，
5: 警方听完叙述过程后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会利用民众渴望爱情心理，透过长时间的培养感情与嘘寒问暖来博取信任，接着再以共创未来、投资、急需用钱等各种理由骗取个资、金融账户或提款卡等。
4: 还好具备高度警觉性，不然立马就成为洗钱的人头账户。另外也趁机介绍现行各类诈骗手法。内埔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诈骗多，如果谈到钱、银行账号、提款卡以及密码或者投资等关键字，一定要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专线，或者直接到邻近派出所。

0: 找警察来求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肝病常被称为沉默的杀手，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响应世界肝炎日，七月推出肝炎防治月，鼓励民众把握免费筛检机会，完成检查还有机会抽中最高2000元的礼券。记者黄一豪报道。
2: 卫生局表示，肝病初期大多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慢性 BC 型肝炎却是造成肝硬化、肝癌的重要原因。因此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国健署提供40到79岁一生一次免费的 BC 型肝炎筛检。七月期间，卫生局也结合卫生所以及医疗院所深入社区办理免费的健康检查。除了肝炎的筛检，也整合六大癌症筛检，让民众一次完成健康检查。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3: 我们希望透过这次肝炎防治月的活动，鼓励民众利用社区资源做筛检，只要提早发现 BC 型肝炎或脂肪肝风险，就能及早追踪治疗，避免进一步恶化。这一次也搭配抽奖活动，希望用轻松方式提高参与率，让更多人愿意走进筛检站。
2: 卫生局提醒，肝病可防可治，民众别等身体出现警讯才就医，善用免费的筛检资源，这是守护健康最重要的第一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10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6: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5: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7: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7步3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6: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0000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7: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5: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8: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9: 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10: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11: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祥海。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进行触鼻逃避节目，台东联播花莲地区了，所以同样都会听到的蓝琪我在空中陪伴你的声音。明天休假一天了，明天就回到现场来陪伴台东的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了，来曹奎灿这首韩文歌曲了，但爱还是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了，现在时间是9:43哈，金广花莲台跟台东台呢收听的频率也是 FM94.3。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天气的部分哈。那今天呢，这个7月6日星期一的天气呢，同样是高温炎热的哦。那还是要提醒的，这个八威台风呢，最近这个气象呢都不断的在关注哦。预估在礼拜四呢这一天会北转，好，那在礼拜五呢就会接近台湾，好，不排除呢这个中心可能会登陆哈。但是还是要呢持续关注当中哈，就持续关注呢在中央气象署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气象资料。那在这个整个哈，因为如果说是不排除它登陆的话，到时候仍然还是维持呢中台或者是呢强台的下限。那整个呢暴风圈偏大，周五周六那全台呢都会有下雨的，北部地区跟东北部呢慎防大雨豪雨，中南部地区跟东部的山区也要呢预防了有局部的豪雨哈。实际的状况当然要看它路径来决定哈，现在只是概率上有这个可能了哈。那今天呢，我们看一下呢，今天天气的气象署指出呢，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方呢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台东。

那恒春半岛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的机会。中午过后呢，北部跟南投地区呢，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下午呢，出门要记得哈，还是要带一下雨具，预防万一啦。那温度方面呢，西半部跟宜兰的高温呢，普遍来到32到35度，花东地区也会有31、32度，尤其呢，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地区的内陆跟近山区呢，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高一些，局部地区会有机会来到36到38度之间哦。那各地方的紫外线偏强，中午前后呢会来到过量等级或者危险等级，外出呢请记得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好，各地方的低温的话呢，26到28，其实26到28并不会觉得凉，对不对？虽然它是低温啦哈。那在今天空气品质呢，良好的部分呢是竹苗、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马祖以及金门跟澎湖。普通等级的话呢，是在北部地区呢跟中部哈，没有提醒的部分就是良好跟普通的部分了哈。然后呢，到这个明天7月7号，我想7月7日晴哈，我们看明天是不是晴天呢？气象组说哈，这个太平洋高压影响呢，7月7日各地方呢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呢台东跟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雨，午后北部地区、南投地区呢，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的一阵雨啊。那在这个八威台风路径呢，在礼拜三哈之前，它都会呢偏西北西的方向来前进。那礼拜四逐渐呢就是北转，好朝着台湾的东方，好到这个琉球海面来移动。预估礼拜五六最靠近，不排除呢会登陆。那等到了礼拜天的话呢，才会逐渐慢慢的远离。好，目前为止呢，强烈台风的这个强度接近台湾的时候呢，强度呢哈已经过了它的巅峰期了哈，但是届时呢还是有可能会中度台风至强烈台风的这个下限，大家还是随时关注一下。好，这是气象，接下来路况。好，来看一下呢，在台八中横公路终于啊能点正西干哈，终于到了了哈。都啊这被点名好，开始施工封闭管制，要等到10点钟，好修带呢都要开始放行了。在太鲁阁、天祥跟官员，那期间呢，包括九曲洞、追路隧道、靖横桥跟西畔，还有呢宁安桥也都会跟着放行了。还有呢，再来就是在台九线的部分，台九线的其实都蛮 OK 的，今天都还是维持呢几个地方呢是机动性的管制，并没有说定点就封闭下来，随时都还是可以放行的，所以呢行经台九线呢注意到动线跟施工人员的安全。再来台九丁线的部分，观音路段的37.6到37.8公里，来短短200公尺的有边坡工程整点放行，所以修大人也要放行的，它是每个小时都会放一次的。再来台九线的花东公路的部分也都 OK 的哈，在台十一线的也都蛮顺的，台三十线的部分呢，南安路段的这个南安瀑布4公里处的话有边坡工程在进行，也是整点放行，所以等一下要放行的。那另外今天跟明天呢，在11K 的课程路段一样，在台三十线哈，课程11K 路段呢有桥梁的底膜拆除作业，所以7点到傍晚的6点呢双向是封闭的，请改道通行。好，看完了花莲地区，我们来看台东的部分。台东的部分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呢，行经台东的这个路段呢，像台务线的部分呢 2.9K 的深涌路段南下有这个路基回填的作业，而在台十一线啊，都兰的路段呢 145.7K 的话边坡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一样呢还是可以正常的通行。那另外再来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呢，今天向阳可以到梅山口，然后再到高雄，相对高雄也可以呢通到了台东，因为它只有礼拜五六日一这四天呢是可以通行的，所以呢记得在2点钟前要到管制区，5点钟前必须离开管制区域，这是呢在台二十线的部分。台二十线还包括了向阳路段的 155.2K 的边坡工程，那这地方呢就是双向都会呢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呢来进行管制，然后早上放行时间呢是9点半到10点半，现在还在放行中，他每次一放一个钟头了，所以高点半到窄点半，那中午呢12点会放行到1点半，1点半继续封闭施工，等到了2点半会再放行到3点半，然后5点之后夜间是没有管制的。另外再来丽园路段160到161K 的部分边坡工程机动管制，还有呢 B 三隧道的到雾路的路段177.8到182公里处呢，这地方边坡工程，那从早上呢开始施工，它是每个小时整点放10分钟，所以呢等一下等到10点钟它会跟着放10分钟，请您注意到这个时间了。好，以上呢就是花莲台

台东地区的交通路况，有没有比较及时的，或者临时有什么状况呢，可以跟我们讲，那我在空中随时再把路况的内容呢跟大家呢来做一些提醒的。来，给你不卡等位卡过以后呢，空巴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花莲分台转七台东，麻烦转八。

0: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陶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醋逼陶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1: 来 ，A K D 和你无烦恼，精神好。有落空卡电话甲我讲哈。我们来听歌曲啦，来自花莲的德鲁古泰鲁格族的朋友，他的创作歌曲《白明光》。小白带来这首歌叫《回到美丽部落》。

OK， 好，时间呢现在到了9:54哦，等一下就55分了，剩下5分钟5分钟的时间哈。今天出名头被这波特别介绍个灰熊哈，感谢大家收听哈，包括在台东花莲地区的朋友，透过呢收音机，那还有网络收听的朋友，可能你在什么地方忘不在哈，没关系，好，这个只要呢打开了这个网络广播或者一般的广播呢，都能够呢在进行节目的过程中与你的陪伴的哈。那么在平时呢，有任何路况讯息，欢迎大家一样的拨打这个0800-000-123，好，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在花莲分台的路况转7，台东呢就是转8哦。那我们会把即时路况跟大家提醒之外呢，有的要通报给相关单位来做处理的。那现在暑假期间呢，车辆会比较多，尤其呢，花莲昨天结束了夏莲嘉年华的这个演唱会之后呢，很多朋友今天哈、哦、可能还在花莲地区呢，要慢慢的来，就是游赏花莲地区，不管呢是风景区也好了，或者是你要去探索一些人文的部分呢，或者是要找美食的部分都 OK， 但是请您开车要注意安全哦，转弯变换车道呢，请你提前打方向灯。不要在这个路口呢犹豫你要弯还是要直走、哦、这个部分是很危险的、哦、所以呢请各位呢确定方向目标就往前行驶，转弯记得、哦、提前，我说过提前打方向灯，不是只有打方向灯、哦、是提前打方向灯，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哦、然后呢还有路口停让变换车道呢，请你记得、哦、也是要特别小心。那在花莲市这个中山路啊，中山路呢其实每个路口都有科技执法，你到底有没有的礼让优先，这个行人优先行呢，其实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的。那今天最后来听的歌曲呢，来自任贤齐这首《爱你的最后一天》。好，来听到这些歌曲呢，表示我们差不多的节目要接近了哈，所以最后的时刻再次叮咛大家，天气炎热，中午前后紫外线很毒辣，避免在阳光底下太久，一定要小心。那要去呢这个玩水的话呢，不要到溪边、河边、海边，好，那危险水域不要去哈，安全第一，到游泳池安全第一，好不好？祝福大家。那等一下把现场呢花莲、台东各自交棒呢给分台的同仁继续主持。我是蓝琪，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空中再相会，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景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平镇系统车多不好走，南下 343.2 公里到 343.6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线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过五甲系统中线和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67.4 公里到 67.3 公里右施交流道前外线和外侧路肩沿线都有塑胶袋散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比较缓慢，南下154公里苑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西向 9.4 公里仁武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8公里过南屯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一包水泥掉落。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1: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0: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1: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1: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1: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2: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0: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1: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5: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4: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5: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7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6: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5号线去县政府洽公，6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7号线夜游。

0: 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1: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2: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0: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1: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2: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哈哈，来来来，你们觉得真的很热，但是呢在热过头了以后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啊。那么这个台风呢，巴瑞哦，这个巴威塞好厉害哦，哦，它在这个海面上的吸了很多的水汽，而且呢，哎呦，这个威力非常非常之大。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我们还是要告诉自己啊，自己不要吓自己，但是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最新动态呢。根据气象署说，7月10号，听起来好像很遥远，对不对？就这个礼拜五呢，它就会笼罩台湾，而且从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是台风巴威影响最明显的时间。那么宜兰哦，宜兰的几率占很大，占了51%。 So 我们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到底这个台风路径会不会调整，暴风圈什么时候接触到陆地，风雨范围跟它的强度仍然还是要看它后续的路径变化而决定啊。那还是要提醒大家，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呢，这个傍晚，从礼拜五的傍晚开始呢，这个台风啊就会逐渐的笼罩台湾。那么最明显的影响时段就是礼拜五的晚上一直来到了礼拜六。所以因此也提醒大家，如果你在这个假日，你知道我们花莲县呢，根据气象署最新的120小时的台风暴风侵袭几率显示，我们花莲呢达到了 48%。那么这个台风接近的时候，暴风侵袭的几率通常会持续的上升，但时距的风雨呢仍然也会受到了台风结构以及台湾地形的影响，还有各地的降雨跟风力的强度可能会有所差异。所以在这也要提醒大家，请

0: 大家注意一下下。那我相信呢，万里溪上方的这个堰塞湖，那么当然也是在警备的状态当中，所以也提醒住在下游的居民好朋友随时注意台风动态，还有你的手机简讯，还有我们万荣乡公所、凤林镇公所相关人员如果告诉你撤，我们就赶快撤啊。那么这个几率呢，可能会来到礼拜五的傍晚，所以呢，这些天也是我们防台准备做的最好的时刻，也请大家收拾注意。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喽，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警广，他会谢谢你哦。

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在咱的台北线中淮公路从葛口一直来到天祥这一段呢、哦。那目前它白天有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6:30、10:00、中午12:00、下午的3:00，以及傍晚的5:00到6:00。那么6:30过后呢，就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了哦。那另外呢，在这个沿途有多起的灾后重建的工程，那继续往西走，来到了官员神木这个地方，原则上它会一个小时放行一次，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至于来到我们的苏花路廊，在中仁往仁水的方向有机电设备的巡检作业，那么大清水明隧道有交控系统的安装工程，那大清水明隧道以及惠德隧道南洞口呢，这里分别有隧道的复建还有边坡的这个施工啊，所以我们在这里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那现在我们透过 CCTV 画面给大家看起来，南北双向没车啦。今天礼拜一，我跟你讲，今天真的天气好热，透过那个 CCTV 的画面给大家看过来，我刚刚讲吼，哦，那镜头给我们扭起，你知道吗？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沿过这个海线的部分哈，无论你要行台十一，还是讲要行台九线哦，咱开车的朋友、骑奥托邦的朋友哈，哎，记得哦，你那个太阳眼镜、墨镜一定要戴好。为什么？擦噶、擦擦擦巴噶，吼，就擦巴嘞哈。啊，所以也提醒大家呢，啊，千万不要让自己这个中暑了。我跟你讲，奥托邦你也骑伤久，你环岛对吧哈？啊，骑伤久，我跟你讲，你头晕吧，啊，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中暑啊。所以我们要告诉你哈。防晒最好的方式呢，就是穿个深色衣服啦。哦，像我呢，我最喜欢穿的就是牛仔布。我跟你讲，在现在这个夏天，牛仔布很好穿。那当然，你也会说，哎，不行，我要穿那个凉感衣。OK，no problem。其实现在很多的科技衣服哈，都是可以让你能够抗日晒的哈。所以无论如何，你阿公哈，在户外工作的朋友，千千万万，今麦是个台风，赶快呐！你莫想讲我咧烫目客，我咧落两点不落三点，你躲在那一点哈。哎，我躲在微笑哦，这样露起来很开心。我跟你讲，一层皮会不见。所以提醒大家有事没事都喝水。那么你知道吗，最怕的就是紫外线，外公你长期曝晒的话对皮肤也不是很好的哦。台九丁在观音路段有一个边坡刷坡的挂网施工，华东公路大富到富源路段有一个自行车面的车道跑坡面的改善工程，台十一线在我们的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三十在4公里处的南安、11公里处的课程 and12公里的课程，分别有边坡、箱涵还有桥梁底膜的拆除作业，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而至于如果你在我们的市区哦，来中华路哈，这个中和街就是富裕精华荣正街这个地方已经开始在开拆了啊、哦。那再来呢，就轩辕路的五权大楼拆了哦，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香涵作业哈，这个志宏池的景观工程集中在和平路 and 民义街啊，这个地方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多加留意了。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

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荒联的代码是 Lucky7 的7。我在讲拉的时候还会没有声音拉，哎呦我的妈呀！

0: 新闻停看厅，新闻停，新闻停看厅。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6号，星期一。
0: 新闻停看厅。
1: 在今天新闻连连头条，大家一块关心的是，为了防治毒品危害交通安全，遏止毒品驾车事故的发生，花莲县警察局配合的内政部警政署的规划，那么在上个礼拜六的晚上执行了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酒驾的专案勤务，那特别针对辖区内容易发生毒驾酒驾的重大交通违规路段，加强路检拦查以及机动性的巡查勤务。你知道吗？一个晚上下来，毒驾3件，3个人，今年累积取缔毒驾已经达到了89件，在花莲。花莲县警察局说，为了展现警察机关维护交通安全、打击毒驾犯罪的决心啊，警方执行了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酒驾的专案勤务。那这一次的专案勤务总计查获毒品毒驾哦，3件，3个人，酒后驾车2件，2个人，都依法移至保管车辆。那另外同步查获了通缉犯3件，3人，还有其他刑事案件3件，3人，也充分的展现警察机关结合交通执法和治安查缉的整体成效啊。那么警察局也说了，各位，

毒品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能力和他的安全驾驶行为，对于道路交通安全造成了非常大的危害。那么各地也陆陆续续的传出了毒驾所造成的无辜民众死伤和财产的损失。那警方也发现，近年来哦，取缔毒驾的比率比酒驾越来越高，所以警方秉持着毒驾零容忍的执法原则，持续的要强化查缉的能量，依法严正取缔毒驾的行为，来展现毒驾零容忍的执行决心。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真的哈，不要因为好奇，也不要因为哈，你知道吗？啊，觉得哈，你知道吗？人生刚好遇到了一个坎，那个坎你过不去，你想要去逃避现实，所以或者是好奇，或者是不自觉去碰到了毒品哈，莫啦。真正莫白毒哈，危险呐、啊！真正哈、哦，所以在家跟咱好朋友讲哈，来，我们大家哈、哦，互相发挥我们每一个人的第一个毒驾、酒驾零容忍的决心，第二个啊，多多关心我们家人，还包括你自己，好好的关心照顾自己，这样子呢，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能量都是正能量的时候，你就不会被其他的负能量吸引过去，就不会让自己误入歧途了。我们一起努力。

好的，在这里要来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这个事情呢，也是发生在上个礼拜啊、哦。上个礼拜呢，花莲的一个高中生跟同学哈、哦，大家一起相约到寿丰钓鱼。回程的途中，因为骑乘着微型电动二轮车，疑似擦撞慢车道的水泥护栏自摔。救护人员到场的时候，已经欧卡送医，仍然急救不治哦。那确切的肇事原因还在详细的调查当中。这个高中生呢跟朋友呢相约到寿丰乡的丰田地区去钓鱼，结束的时候就骑着微型电动二轮车，那么返程呢在台九线凤林段222公里处不明原因偏右，那么擦撞自行车车道之后失控自摔，导致头部撞击路缘石哦。那么等到警消呢获报之后呢，这个学生已经产生了欧卡的状态。那么当然虽然在现场呢实施了 CPR 急救，但是疑似脸部重创、颅内出血，抢救大概一个小时之后宣告不治，没有跟任何的车辆擦撞哦。那么警方也调阅路口的监视器画面来进行比对，凤林警分局要进一步的调查厘清哦。那我们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天气太热哈，练了以后我都拍卡了卡了哈，卡了车卡了卡了，吉娜们在讲哦哦，你自己到底有没有中暑，有没有意识不清，不知道哦。还有当下那路边的散野狗的时候，黑马是加油危险没有？所以在这里呢，都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开车骑车，尤其是现在正值夏天暑假的时刻哦，一定要好好的注意一下自身安全，你知道吗？今天气象署就已经发布了高温资讯，那今天白天哦，好可怕！还好我们在花莲呢，你知道彰化跟台南已经出现了38度的极端高温的这样的一个几率哈。哎，38度已经快烧啊，你知道？这是气象署在今天早上7:31发布的高温资讯。他说呢，因为受到的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天气晴朗炎热。今天彰化、台南是橙色的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而另外呢，台北啦、好双北、台中、云林、嘉义、高雄、屏东、宜兰、花莲也是橙色的灯号，都有可能连续会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哦。所以气象署也提醒啊，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或者是运动，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还要慎防热伤害，室内要保持通风和凉爽。那建议采取人体或环境降温的方法，譬如说用冰袋啦、扇风啦、电风啦哈啊。所以也提醒啊，在户外工作还有运动的人，一定要远离高温的环境。那么想讲咱少年哈，哎，有当时啊，你用啊。这种衰竭的自己也不知道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守护国内23000座车型桥梁安全，交通部运输研究所启动桥梁检测人员培训与回训，今天起开放报名。记者游柔群报道。
2: 帮车型桥梁建检运研所每年都会规划桥梁检测人员培训，除了精进数位化检测 APP 的应用，今年更强化台北大直桥、台中虹洋桥等特殊性桥梁的实地训练，教授钢缆锁力振动法，透过科技来推估钢缆的张力，透支国内桥梁守护的专业能量。组长赖维生说，
3: 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因为每4年就要回训，所以针对上一次已经参加过回训的人员，他可以选择另外等于是第二种的回训课程，避免跟第一次的回训课程重复，所以课程安排会有点不同。另外增加所谓的新技术或者新的规范的规定，也会在这次回训的时候再做一些补充的说明。
2: 今年桥梁检测人员培训计划招收426名的学员，初训公开报名日期为7月6号到10号，7月16号和20号将在北中办理2场次的回训，7月27号到8月4号北中南3地办理6场次的初训。只要是专科以上、土木工程相关科系毕业或普考以上土木工程类科考试及格，都可以报名。景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竹联帮红人会杨姓男子涉嫌以高价收购灵骨塔为诱因，要求被害人补齐生鸡罐、底座等商品，让被害人血本无归。北市警方经长期跟监埋伏，顺利逮捕杨姓嫌犯等9人，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4: 一名卢姓男子5年前接获电话推销，半推半就下购买生鸡塔位，日后生鸡业务又在告知，如果购买30个生鸡位，并加购生鸡罐、底座、内胆等商品，就会有买家愿意高价收购塔位。卢姓男子不疑有他，陆续交付新台币2300万元，直到迟迟无法拿回原有款项，这才惊觉遭骗。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报案后，组成专案小组刨根彻查，掌握竹联帮红人会杨姓男子还有8名共犯合作，以买家愿意高价收购灵骨塔位、生鸡位为诱因，接触被害人，再假扮合资者或是共同投资人，营造交易真实性，直到被害人无力支付款项，即以公司查账、朋友讨债或是违约等理由拒绝完成交易，并没收已经支付的款项。侦刺队长谢启景说，
5: 共查获杨姓犯嫌等9人到案，全案一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刑法诈欺、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结后起诉。
4: 北市警提醒，凡是涉及高获利、要求预缴费用或是以加购商品作为交易前提者，应该提高警觉，如有疑问都可以先向辖区警方查证。警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寿山动物园推出一系列清凉消暑及亲子体验活动，更寄出暑假限定优惠，即日起到8月31号，全国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记者徐俊秀报道。
6: 寿山动物园表示，炎炎夏日，园区最受亲子喜爱的清水广场设有水雾、戏水池及丛林落雨等戏水设施，园方贴心提供淋浴间让游客盥洗换装，搭配儿童免费入园及假日延长开园措施，民众白天戏水，傍晚赏动物，享受舒适又充实的亲子时光。寿山动物园庄炫志主任说，
7: 自7月1日到8月31日期间，全国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假日并延长开园到下午6点30分，邀请亲子在傍晚悠闲漫游动物园。此外，野生动物学校也同步推出买大送小优惠，并串联内

0: 能旗山美浓推出动物侦察队集章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动物世界，体验兼具生态教育、自然探索及山城旅游的暑假行程。
1: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到寿山动物园脸书粉丝团查询。警广记者苏俊秀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就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哦。到中午过后，在北部、南投、嘉义以及其他山区，则是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北部地区，另外就是在特别是在北部地区，还有南投以及嘉义地区在中午过后可能会发生局部大雨的几率，所以下午有在这些地区活动的听众朋友们，外出建议携带雨具朋友，并且留意下午之后的天气变化。在温度方面，今天在西半部以及在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花东也会来到31、32度左右。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有近山区附近，另外就是在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会来到36度到38度的高温哦。那各地紫外线指数偏强，中午前后可能会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所以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今年地球号强烈台风8威，那在今天早上8点的位置，大概是在厄瓜比的东南东方2700公里的海面上。那持续朝着西北西方向前进，未来的话在中午之前对台湾天气是没什么太大影响，到了中午之后随着它逐渐的靠近到台湾的东半部海面，所以在礼拜五开始会对台湾的天气会造成影响，那程度大小就要视它到时候的路径状况而定，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这个台风动态，所以请大家留意后续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5: 玉里极限运动场 Pon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6: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7: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6: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5: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6: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8: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5: 无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6: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8: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5: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6: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9: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0: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11: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10: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12: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10: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拔拉曾的

0: 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1: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

0: 来临，长者走出家门就充满挑战，尤其在号志路口等待穿越马路时，请记住这句话：路口记得慢看停，绿灯闪烁不强行。
1: 红灯停，绿灯行，是大家都知道的交通规则。但是啊，当行人来到路口遇到红灯，请退让一步，站在人行道上，切勿站在路边。
2: 哎，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1: 公车、货柜车、连结车、砂石车转弯时有内轮差，驾驶座上又有视线死角，行人过马路只要稍微注意，就能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2: 提醒行人和长辈，在号志路口穿越道路时，如果看到绿灯闪烁，必须要等下一个绿灯亮了再通过，这样才会更安全。
0: 经过五号志路口，无论是行人、驾驶还是机车骑士，一定要左看右看再左看，确定安全才通行。
1: 马路是大家平安回家的路，不是竞技场，请驾驶多给行人五秒钟，您的一个停让动作，守护的不只是他人的生命，更是您自己的平安。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1了，这里是景广之音交通网花莲台 FM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我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一切都是顺畅的。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哦，我们有部分路段有施工 and 管制，那么施工管制的地方。是在台北山中淮公喽，中横东段，也就是隔口一直来到天祥前一站的绿水，它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12:00。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苏花路廊162.8的惠德隧道南洞口了。这个地方也因为边坡施工的关系啊，现场有采取管制放行的这样的一个交管措施，目前是南下车辆放行中，北上车辆请稍后。那么今天天气炎热啊，那也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愉悦的心情，千万不要哦，看到头前一台车后，我那孤立手啊，那气干嘞哦，哎，会起会来，你知道吗？你知道天越热哈，我们的这个身体哈，最怕遇到的就是太激动、太开心、太生气哦。我跟你讲，那个血流哈，速度都会很快，就会造成血管里面的压力会长。会产生压力，一产生的时候怎么办？血压就会高，失眠，血压高哈。看那个激动的、很激情的影片，血压也会高。看到把酒精看起来，我就生气，不如你意的，血压也会升高。所以在天气这么热，小心哈，天气热就惊血压高哎哈啊！所以呢，提醒大家怎么办？你就告诉自己四个字：和谐共处，和谐共处。当你看到了这个啊，这个今天。看什么什么都很不开心的时候，你就想，我们不要为不值得的人和事去影响我们的血压，好，不要让自己血压高。天气热，我们就喝水，不要让天气热，我的刚刚就啊嚓，引起你看什么都不顺眼，血压会升高。请告诉自己，和谐共处，和谐共处，和谐就好啊、哦。这个天气太热了哈。好的 ，Anyway， 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花东公路大埔到富源有自行车道的。坡面改善工程，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有路基修复的作业，台九丁的观音路段有边坡挂网的施工，苏花路廊中横往仁水隧道有机电设备的巡检作业，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所以你的车子如果又高又宽又长的，请不要委屈自己，找一个适当的处所，让自己等待通行，等待放行了，好不好？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呀、啊。今天我们想来介绍星光帮那曾经的参赛歌手们，首先介绍他。

除了这一首《三个愿望》来自星光帮的梁文音之后，接下来我想再介绍他好久好久不见的潘玉文。在这些星光帮的歌手当中呢，其实说真格的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家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发展。来听听这首潘玉文的《离人》。

上菜了，上菜了，这么热，到底要吃什么好呢？今天我想来介绍的就是丝瓜料理。哎，我跟你讲，最近菜粿真正有较俗吧，我唔知啦，惠婷吼，我跟你讲，这两礼拜菜就贵，刷入去会更加贵。为什么？因为这个礼拜五八礼就来。

呀啦，一集来料呢，它笼罩了大半个台湾哦。那菜价高不高？贵，贵到能不能吃？还是要吃啊，对不对啊？好，今天我想来介绍这个丝瓜。好，趁现在它比那个之前的大鱼呢贵了一些些，那比下一次台风来袭肯定会便宜一点点啦啊。所以今天特别介绍一个丝瓜粥。我今天的丝瓜粥要加300鱼皮，这样加的料咱蛋白质加有啦啊。那你知道吗，如果要吃这300鱼皮鱼啊，咱都要参姜丝啦啊。好，来，那请你准备好。我现在不是我不是那种稀饭，你知道吗？就是我那个白饭注解的喝啊，就有点类似像泡饭那种感觉。好，请你准备好丝瓜姜丝，还有四目鱼皮以及葱。好，然后呢，我们再准备好盐巴跟胡椒粉，贵不贵？葱贵不贵？贵啊。那是不是吃啊，对不对？人生苦短，何必对自己不好？所以我觉得人生苦短，所以吃为上策。哎，但是哈，我还是强烈建议啊，自己煮。像我真的，我就是早餐自己煮，我就是三餐嘛，都是自己。早餐呢，像我今天早上呢，因为昨天晚上根本没办法睡觉，我每次礼拜一都会失眠。我呢，到了4点的时候，眼睛还是亮公公的。那这时候怎么办？那就想说算了吧，反正他想睡就睡了哈。那7点多就起来了，起来之后做什么？这时候你可能要上班了，可是我9点上班嘛，所以我起来做什么？我告诉你。打豆浆，所以我今天呢自己做豆浆，然后呢我还做了我做了我的早餐，然后我还做了我的中餐。那晚餐呢当然就下班回去自己煮啦。所以今天我会做这道菜，一定要跟大家来介绍。你就是白饭炸解的喝，你滚解的喝啊，然后那请你准备好丝瓜。然后呢，像我的丝瓜我都会把皮全部都削，我脱光光，全部脱光光，然后用那个保鲜袋把它包起来，好，袋子以后呢再用一个保鲜袋把它包起来。我告诉你，这样可以让我撑一个礼拜没问题。就是说我的那个厨余量，因为我一个礼拜倒一次垃圾，那我就趁着我在倒垃圾的时候把我所有的蔬菜全部都整理好。我发现这样子要煮饭是很快的啊。好，丝瓜切个大块，葱啊落去，姜丝个落去，鱼皮不用怕个落就对。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鱼皮是那种冷冻的吗？是，你可以买买看啊。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把姜丝跟葱白先把它爆香，它有那个香味儿，对不对啊？这个时候鱼皮下，记得皮面朝下煎香，煎香之后呢，会比你直接用生的煮熬粥会比较好吃。然后呢，你就我跟你讲，煎香了以后，你就接下来放丝瓜，然后接下来你就开始煮白饭了。好，白饭煮完之后呢，然后你就反正你就是煮汤就对了。泡饭汤，那你也可以生米下去煮，都随便你。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泡饭会很好吃。有的人很喜欢在这里面放什么油葱酥，我比较不太喜欢。就油葱酥它很香，可是吃起来你就会觉得，就是那种你知道，就是店家在卖的那种海鲜粥，有没有？对，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再高级一点，你可以放棺材板，放那个有没有？这个藕类那什么的，我跟你讲，你就煮下去，你就可以越煮越澎湃了。好，这个是丝瓜鱼粥哈。啊，其实还有一个，如果你吃素的话，我告诉你，你就可以红萝卜、金针菇、白菜、盐巴、丝瓜下，记得放白醋哦。我跟你讲，这道菜吃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实用可口兼好吃。今天特别介绍给大家白菜的料理，希望你会喜欢它。接下来我想再介绍它，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但我还是很想介绍它，福琼英啊。你知道最近啊，天气那么热啊，加丝瓜是很好用的。你知道我曾经做过，把那个丝瓜空锅子哈，就是不加水，你就把那个丝瓜皮都削掉，对不对？然后你就在里面焖焖焖，它就变成丝瓜水了。我跟你讲，那丝瓜水加了以后就特凉的，你知道？啊，有人是那种地摊切掉了啊，啉迄丝瓜露，摕来洗面也好啦，摕来啉也好，都可以预防中暑。11点整，整点对时，待会聊。

即摆时间中昼十一点。人生遐尼长，缘分遐尼短，把握缘分，唔通浪费人生吼。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即摆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 364.9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70.4 公里过孝前路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3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道3号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因为国五南下车流明显增加，实施入口匝道移控。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4: 那有可能，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搁打钢老锥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5: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4: 老宅延寿？
5: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4: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3: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4: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5: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3: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3: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邻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4: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3: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级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4: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3: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4: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

0: 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1: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加入环保集点，
0: 累积绿点，
1: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2: 行人穿越道路时，务必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而且遵守号志指示，绿灯通行，红灯等待。小绿人开始闪烁时，代表秒数不足，请等待下一次开放通行的号志亮起，再行通过。
3: 近期发生多起高龄长者因为违规随意穿越道路，造成汽机车来不及刹车而发生伤亡事故，令人遗憾。所以高龄长辈们，为了你们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麻烦要记得
2: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从道路中间随意穿越。
1: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和号志秒数赛跑，秒数足够才通行。
3: 高龄长辈们，不止走路要守规则，骑机车也要遵守规定。
2: 一定要有驾照才能骑机车或者开车。
1: 一定要遵守行驶方向，不可以贪图方便逆向骑车哦。
3: 大家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共同拥有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8 5 4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0: 幸福号。
1: 时间今天该见到已经来到朋友到的11:07哦，正是警察广播电台电台高度网花电台片段是10:03，在咱的市区吼啊，尤其是南滨公园这个所在有一个南滨志宏池的景观工程。那么这个施工范围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哈，它的施工范围啊，从民义街以南、和平路以北、南滨路以西啊，那么也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目前哈，它比较集中在和平路跟民义街这个地方，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你来到重庆市场后方的停车场啊，你不用担心你出不去，为什么？因为有500公尺的单线替代道路可以行驶。那么因此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那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好朋友，就是五权大楼的拆除，还有中华中和街口富裕精华大楼的拆除，那么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台北双中华一公楼下一侧放行时间中横东段在几点？那么另外呢，现在在我们的苏花路廊这个地方，它有管制的区域呢，是在 162.8 这个惠德隧道南洞口，目前北上车辆放行中，南下车辆请稍后哦。所以其实这样持续的一月给他看下来，因为现在正值暑假期间哦，所以我们的交委人员呢都会适时的赶快让大家来通行啊。为什么？太热了哈，让好大概惊鬼哈。好的 ，Anyway， 不管你有任何的路况提供，都非常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那你专线电话是0800 33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7。来哟，有味的麦罗里都要来送给咱的好朋友了。首先带来这首来自江阿文《斗阵拼》。

欣赏完这首歌曲，来自江阿文的斗阵拼了后，你知道我真的就觉得哦，好想听这歌了。刚刚要来夜市啊，要夜市啊，吃啥？吃 QQ 蛋，你知道？啊，不过最近的油品啊，哦，大家都要特别注意啊，油品啊，哦，这油出问题哈、哦，这真正吃不多的，哎呀，唔知道如何是好。还是提醒大家哈、哦，哎，我们要慎选品质优良的店家来买物件、吃物件啦，哦。

刚刚看到一则新闻，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笑，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你知道印尼的巴厘岛啊，哦，这里有一个知名的景点啊，它叫做乌鲁瓦图神庙。它除了有壮丽的海景文明之外，园区内的蚤也因为喜欢抢游客的眼镜、帽子、手机啊这些随身物品而声名大噪。而且呢，当地的蚤哦，哎，蚤神啊哦，它好像懂得以物易物的策略，等到这个游客或工作人员拿水果交换才会归还物品。因此有不少的游客都曾经吃过闷亏。阿弟英公哈，英国有个19岁的男生哈，阿姨都是来个在巴厘岛家剃头去呢，他就遇到一个经历啊，意外让这场手机抢夺战呢，成了一个哭笑不得的回忆。为什么？伊都是跟伊女朋友，阿都去这个巴厘岛诶乌鲁瓦图神庙来观光，原本只想拍一下搞啥那里的哈，就没想到准备要把手机收进口袋的时候，他的女朋友突然大喊他的名字，下一秒一只猴子冲上前，一把就把他的手机给抢走了，而且抱着他的战利品跑到了树林深处。那因为猴子的数量太多，两个人一时分不清到底是哪一只狗，只能跟着工作人员一路追追追追到森林。他本来以为说他的这个手机大概也再也拿不回来，还好寺庙的工作人员对于猴子的习性很熟悉，他们会先透过呢这个女友的定位功能确认手机的位置，然后再带着水果跟猴子周旋，希望他能够放下手机。结果呢，花了一个小时搜寻跟等待，猴子终于愿意交出手机，两个人也顺利把手机取回来，而且这个装置也没有明显的这个受到损坏。那这时候女朋友就笑，搞不好那个猴子自己在自拍，就没想到一语成谶。这19岁的男子打开相簿，赫然发现好多好几张猴子近距离的自拍，还有一段长达数十秒的自拍影片。而且呢，猴子哈还不停的盯着照片，盯着镜头，反复的调整角度，甚至把自己的胸口都拍进画面，好像在研究这个手机要怎么操作。他很不敢相信，这搞那一家搞啊你啦哦！哎，说到这个搞，我就想到宜兰三清宫的那个搞。哎，你知道吗？那个搞会从那个山上冲下来做什么？你知道吗？他会在大殿里面，那个不是有那种欢吗？哈，他会抓着那个布，哎呦呦呦，他在学泰山，你知道吗？底下嗨来嗨去，然后呢，还会偷吃那个供桌上的供养神明的那个水果跟食品。该搞呢，我跟你讲，这搞哈，其他地拢无同款。不过呢，咱的嘿台八线中横公路，因为地震过后啊，今嘛搞有这无？无啊，以前的天祥邮局嘿停车场，不是搞诶偷吃便当，或抢人家便当，啪截了你的枪照。今嘛无啊啦，今嘛吼，这少年搞。因为他们都找不到东西好吃，现在剩老狗在那里、啊、少年狗、哦、都照像飞了、啊、实在有那些狗有巧啊。

你知道这个澳洲啊，已经有超过1300起，因为这个掉山掉到你知道急性热衰竭，结果基础就被压冷，法国大概有1000人死亡是最严重，而且呢他们都是高龄者，那么也有那个40个人因为消暑下水降温不幸溺毙的。我们在这告诉大家，你知道这个欧洲那热干呢，那轮胎啊，车的轮胎油去，耗志灯油去，甚至呢轻轨铁路高温受损油去。哇，45度的高温，这真的我们很难想象，你就整天在烤炉里面哦。所以在这也要提醒我们的朋友，虽然看看别人在想想我们自己那家凉贼啊，然后但是还是要提醒你，有事没事多喝水。那么还有你的那个保特瓶哦，嘿，保特瓶你那可以规缸一载呀哈，弄下来在车子里面曝晒下去，小心啊，它会变成电瓶水。还有呢，就是你那是讲哦，车电来面可以赖打，有放那个行动电源嘛，爱特别注意，小心啊，不要让它得会或者是爆炸哈，这些东西都要赶快拿开。我们休息片刻，这个礼拜东台湾新闻是由花莲台主播，我们休息片刻，咱们待会儿聊。Yeah.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发生一起窃盗案，窃贼破坏阳台落地窗，侵入搜刮保险箱、精品以及空拍机等财物。警方透过监视器锁定嫌犯，并持搜索票在嫌犯的住处起获全部的赃证物。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这名窃贼破坏了阳台落地窗后，侵入被害人住处，偷走保险箱、现金、名牌精品、笔记型电脑等多项贵重财物。受害者发现遭窃后，马上报案。宜兰警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调阅社区和周边路口监视器，深入分析犯嫌特征及逃逸动线。民族派出所所长吴永旺说：“
3: 并持宜兰地方法院核发之搜索票，前往犯嫌住处执行搜索，当场查获被害人遭窃之保险箱、现金及多项赃证物，全案依刑法加重窃盗罪嫌，移送台湾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2: 而被害人对于警方的高效率破案和寻回财物，亲自到派出所表示感谢：“
4: 非常感谢整个宜兰分局分力不懈的在这么短时间当中找到这样的一个凶嫌，也保障了社区居住的安全，真的非常由衷的在感谢。”
2: 警方借此提醒民众，外出务必再三检查门窗是否确实上锁，贵重财物应妥善存放。另外建议住户加装防盗监控设备，提升住宅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巡逻和犯罪防治工作，全力打击窃盗行为。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目前位在关岛西北方海面的巴威台风周末可能影响台湾，未免台风降雨造成水患。花莲市清洁队今天提前启动排水系统准备工作，展开全市预防性排水沟清淤，防范灾情于未然。
5: 根据气象署预测，巴威台风7号凌晨2点的中心位置约在关岛西北方450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2250公里的海面。预估9号周四起将会逐渐北转，朝着台湾东方跟琉球海面移动，周五周六将会最接近台湾，未免台风为东部带来显著降雨，引发淹水灾情。花莲市清洁队6号一早展开全市清沟作业以及相关防台准备。花莲市清洁队长吴庆展说：“
6: 遇到台风，我们首要做的就是清沟的工作，还有一些防台的工作。我们另外也会针对我们，就是道路旁边的排泄水孔来进行一个清疏的作业。此外，我们清洁队也加强我们清洁队本身的一个内部的一个防台的措施，尤其是我们垃圾场紧邻的。”就是太平洋没有做好防台措施，很有可能这些垃圾可能会污染到我们的海岸甚至海洋。
5: 花莲市公所表示，包括花莲市各抽水站抽水机组检测等工作也会陆续进行，确保各项作业就绪，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延平乡一间公庙日前深夜庙前空地被人泼洒秽物之后，后续又有网红淡洗公庙之后投案，全案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7: 台东县延平乡某公庙因宗教争议连续遭到滋扰，6月23号深夜有不明人士驾驶外县市车辆白色资小客车向庙宇泼洒粪便与秽物。7月2号，一名男网红又到该庙丢掷鸡蛋，随后涉案人即前往关山警分局延平分驻所投案。而针对泼洒秽物，警方也迅速掌握外县市涉案车辆，并与大武分局联合查缉到案，依法侦办。关山警分局侦查队长郑志贤呼吁，
8: 本分局呼吁任何纠纷均应循合法理性方式处理，切勿以违法手段表达诉求，以免触犯刑责得不偿失。警方对违法滋事行为必依法就办，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7: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雾东方面，北部26到30

2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5到36度，东部26到35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怕苦以醒来汤单元里，我想和大家导读一则新闻。这个新闻发生地在花莲。说真格的，这是一个听错话的乌龙新闻。这件事情呢，发生在吉安乡，一名30多岁的男子，因为听错了别人在讲电话的内容，以为是自己承揽的业务，叫妹哦，当场吼气嘎，手拿西瓜刀就冲到对方的机车行，被杠抢下。最后在三方当面对质之下，误会才解开。不过呢，吉安警分局已经接受到了民众报案，说有人拿着西瓜刀在街上恫吓，于是呢就依照了恐吓罪嫌，把这名男子移送法办。这事情发生在这个月的月初晚上8点多，一名从事机车托运业的男

男子，在花莲市的一家机车行和朋友聊天。那其中呢，刚好吉安也有一个机车行的老板，刚好打电话给朋友。结果呢，双方在讨论机车托运运费的价格啊，因为因朋友当时开的是手机扩音，通话的过程不时穿插着不雅的字眼。结果在一旁听的这名拿西瓜刀的这个男子，越听越惨吧，以为对方老板在嫌弃，以为哎、你干嘛啦？哈、美工一托运的业务安那都安那啦，顿时之间理智线断裂。啊呵啊呵，结果呢，这个从事机车托运的这名男子，哦，一时哈、气不过，随手拿了一把西瓜刀，怒气冲冲的，跳到外哦，赔车赔到这机车行，准备要给枪堵到掉啊啦！结果呢，谁知道这名男子一到的时候，刚好机上老板外出，那这个提西瓜刀啊之类啊，对员工大声的叫嚣。并且当场打电话呛老板，你赶快来处理。结果老板一头雾水的回到店里，那面对这个男子呢，手持凶器当场问他，反问一句、你铁刀来要冲啊，你铁刀来要给我扑的、就没想到这名男子说丢、当场那个惊悚的画面吓坏了目击民众，赶快跟警方报案。结果为了讲清楚，好了，这个负责机车托运的这个亚西格德尔基勒，好，那跟吉安的这个机场老板，来，咱来去讲清楚，当面对质。结果呢，他们就决定两个人敲都拜，来到这个华联企业这个机车行，找那个接电话的盖公顶位，这个吉安的机车行的老板，跟着花莲机车行的尹平佑。引公为当面对质，结果三方一见面呢，就是大眼瞪小眼，啊啊，啥？哪里？这时候才发现，哎呦，误会深了，原来是两家的老板在讨论其他家托运行的运费问题，结果呢，刚好被在一旁听人讲电话，这个也是在从事机车托运业务的这一名提西瓜刀啊，这里哈，他当场对号入座，捕风捉影，以为自己的权益受损，我们现在提刀啊被敢喷，要找人理论。虽然双方当场都把话讲开，也达成和解了，但是还提一支西瓜刀啊，在大街上叫嚣的行径，已经引发了周边居民极大的恐慌。吉安警方当然，怎么可以容许公权力被挑战呢？于是调阅路口监视器，一路尾随锁定。趁着这一名男子骑车回吉安乡的时候，当场上前把人带回警局，也起出了机车上犯案用的西瓜刀一把。全案侦讯之后，依照恐吓罪嫌，把这一名男子移送到地检署侦办。哦，怕有人这西瓜刀有够长的啊！两间奥托拜店的头家，两个人在讲电话，啊边啊在听电话，这个哦，听伊两个在讲话，这个愈听愈生气。为什么？因为跟伊的业务有关。结果两个在讲电话，哈、啊伊在边啊听伊这个头家，他用扩音，结果呢在边啊听的，哦，这从事机车业务愈听愈惨吧，就是讲人讲吼，这个脏话，好、哦，这个臭，好、哦，你气干，好、哦，结果。啊，就讲起噶，人个对方个店个摕刀啊，吼、哦！我咧叫你头家出来，头家无伫，头家跟人来讲，啊那，你摕刀啊，那要甲我扑掉，嘿，我就是要甲你扑，结果三方对峙，好你嘎仔，我觉得那个吉安车行、机车行的老板还不错，胆子很好，叫小豪，无惊，来，咱来去三个人对峙，惊。咱走回来，结果你知道，人家提西瓜刀啊，已经走伊个吉安家，两个人个桥都卖，噗到花莲遐去，花莲市的机车行。三方对质之后，才知影讲哈，拍死啦！原来是我自己听错话，这不就是一个社会乌龙新闻事件吗？好啦，这个乌龙事件哈，我们要说的就是听错话。哎，人有无？

那常在听人说，人在吃米粉，人在化烧，有没有？人家在讲电话，啊，干你什么事？啊，你干嘛要对号入座呢？对不对？这个真的是印证了古早人说的那句话，性格决定命运。如果说今天那头家在扩音，啊，两个在美来美去的时候，在说话说到这样的时候，啊，如果跟你觉得好像有相关业务，如果你是一个个性沉稳、懂得求证的人，这一通电话听完，顶多会去问讲电话的那个老板说：“欸，老板，啊，那给安那给，欸，我都拜点那头家是你讲话不？”你要问清楚，一秒就可以化解。可是呢？啊，这个少年那实在是乌鸦，对不对？什么事情不说，也不求证，哦，都硬生生把自己送进了地检署，有没有？这叫恐怖，这个叫什么呢？人头家因的扩音啊，因的公营的机车托运，阿弟哪会知道人的功力？哦，你马上猛清楚，怎么会一字不漏的把这件事情全部对号入座，而且套在自己的身上呢？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敏感的防卫机制啊，哦，这个怎么讲呢？自尊心太强了啦，哦，那再来呢？理智线断裂，哦，你知道吗？他连想都没想，为什么？民主问题啊，哦，你要给我错，你要给我扑掉，哎呀，我只是要给你扑哦，这民主问题，你知道吗？好啦，这个性格引发的命运骨牌效应，为什么冲崩？在这个新闻里面呢，我也看到了一个关键词，除了这个男子他个性冲崩，哦，好啦，那我相信对他而言，这也是人生当中，这也没什么，这也是人生当中人格转捩的一种。你知道老天爷要让一个人成长，他绝对不会让你在顺境当中去改变你的命运，一定是在逆境当中去挑战你能不能过那个坎。也许对这个提示过都被港扑的这个人来说，够想太过冲崩，但也许经过了这次教训，也许我说也许啦，也许他改变了，也许他真的觉得他学会听话。我们说吼，也要听，听就是接收嘛，但是你听得懂人家说三回不？这是智慧，哦，这真的是一种智慧。好啦，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想和所有的朋友大家来聊，如果你真的听懂了对方，他会感受到你的理解，也会自然而然的信任你，甚至你不需要刻意的去说服他，就会愿意跟随你的想法。所以人跟人之间呢，啊，人生在世啊，你知道吗？沟通最关键的就是听，你要让对方觉得你懂他，所以你必须要真的听懂对方在讲什么，你知道吗？我今天到凌晨四点眼睛还噼噼啪啪的亮亮晶晶，那最后怎么办呢？你知道就真的很无聊的，就打开了 YT 啊，就看一个 AI 短影音的剧。你知道人很妙，你知道越看越生气，越看越生气，越看越真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理。你知道 我今天凌晨看的是什么影片吗？他就是，哦，有一个老公跟一个老婆，然后这个老公呢因为收入非常好，那老婆的娘家因为只生了这么一个女儿，她就认为我的女婿她就得照单全收照顾我们两老，于是呢就很积极的要了解，每次都透过女儿要知道说女婿好一个月赚多少钱，然后想尽办法知道他有钱就想尽办法的凹，想尽办法的捞，哦，能拿多少是多少，而且最重要的还这个怂恿女儿要把她的薪水，哦，全部要拿出来管。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女婿就说了，哎，我们是婚前就跟老婆讲，我们婚前就已经都讲好了，对不对？婚前协议都讲好了，这个房子我出了百分之几，你们出了多少钱，然后我们的薪水呢是各管各的，那我们的薪水也按照比率来填补我们的家用跟什么。然后呢这个老公也说了，这个女婿也说了，哎，他对于你妈妈，因为我知道你只生了你妈子，你爸妈只生你这个女儿，所以我也你

我们家的养老金有，我们家也要有养老金。但最后呢，因为这个他的岳母呢，就是你知道，人就是安内哦，等那个头巾哥一滴泪了。然后呢，这个老婆呢就夹在中间，重点是她也不帮老公站在立场为老公说一句话，所以老公切心，通常是要离婚就是安内来的啦，对吧？你看人有，你就想要共办，好，愈办愈贼，最好把对方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挖到你身上来。但是呢，他殊不知人家的压力有多大。结果呢，这个女婿就说了，他就跟他讲，你知不知道我要付的钱剩下多少？我每个月那么认真的工作，最后留到我身上的是什么都没有，因为我全部都给你们了，你还想怎样啊？就这样，他结果呢，这个婆婆，这个岳母就说，不想怎样啊，你的年终奖金，你所领到的绩效奖金还是要给我。哇，结果到最后你知道那婚姻真的走不下去了，最后他们离婚，你知道吗？我就是这样凌晨睡不着，越看越开心，拍手叫好，离啊离婚。结果你知道吗，你就发现虽然是个 AI 短影音，但是呢他还是会很清楚的把这个主角，这个主角委屈的这一方很认真的让他好好的表达给他的另一半听。他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因为我爱你，所以我容忍你，可是我容忍你，我却不断的委屈我自己。讲得很好吧，那到最后呢，谁也搞不清楚到底谁对谁错。因为什么？因为占了便宜的那一方，他永远会觉得他的胃口不够，他的胃口永远无法被填平。所以人生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人生的路为什么会越走越窄？人生的路为什么会越走越康，走向康庄大道？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听懂话，还有不委屈自己，不为难别人，然后你会懂得你自己要什么，这很重要。也许因为我们听懂，因为我们懂得沟通，因为我们懂得自己想要什么，你就会发现彼此的信任大门打开了，你就会发现人生其实不如意虽然十之八九，但最后你都会发现自己好像也不会把自己推入在那个危险当中哦。这件听错话的乌龙，也许对这个年轻人来说，这是人生的一个很大的经验，但对他而言，我们也祝福他可以因此而改变，改变自己的性格，之后就能够翻转自己的命运了。祝福你，年轻人。

0: 我都看不见。
1: 时间过得好快，12点了，下班了，该吃饭了，准点对时，待会聊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熊盖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午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40.5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小货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48.6 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外线和外侧路间小货车火烧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一公里的车流，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东向 21.9 公里过西庄交流道有铁片掉落，台74线西向 25.5 公里到25公里之间太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铁条。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Thank you.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2: 以这个卦象来看，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说，家宅不安，诸事不顺，不怪您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啊。
1: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3: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2: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1: 都市更新能改变吗？
2: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购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3: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4: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2: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4: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3: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2: 还有薪资要透明。

0: 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0000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1: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2: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4: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2: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4: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5: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4: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2: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5: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2: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4: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高龄者交通安全听这里。
0: 遵守路口号志，红灯停，绿灯行，确认秒数足够再通行。
2: 身穿亮色衣服，昂碎五彩轰，搭配反光配件，驾驶远远就能看得到。
4: 乘坐电动代步器上街去，等同行人压马路，莫忘经人行道过马路。
0: 70以上开车，定期换照去，体检合格不怕罚单来。
2: 开车上路，注意身体变化。
4: 服用的药物小心嗜睡、注意力不集中等副作用，避免影响驾车判断。
0: 随着年龄增长，长辈的视力与反应力会自然衰退，请长者搭乘大众运输，减少单独驾驶骑乘的风险。
2: 交通部公路局有会诊，针对长辈的银发族交安指引，建议长辈可以多加利用哦。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十二点过九分了，这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咱们动力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待被刷中怀公咯，天祥一直来到了隔口这个地方，现正放行中，它会放行到下午的一点钟。那另外在我们的苏花路廊中人人水隧道有机电设备的巡检作业，一直到晚上的九点。那另外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以及惠德隧道南洞口的边坡施工持续进行当中。那另外大清水明隧道晚上九点一直到隔天早上六点钟，这里呢有实施隧道的交控系统的安装，那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而至于在我们的台九丁观音路段有一个边坡刷网刷坡的工程，花东公路大富道复原有自行车道的铺面改善施工，台十一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这里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三十南安客程路段分别有边坡还有桥梁底膜的拆除以及箱涵改建的工程，指标在四公里11到12公里处，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

然在我们的市区道路部分呢、哦，我们仍然要来挺大家，有南滨志宏池的景观工程，还有五权大楼的拆除，以及富裕精华大楼的拆除作业。那特别提醒您的，请大家注意的，那就是民义街、轩远路、中华路和中和街、荣正街这个地方，都要提醒您稍事注意一下下。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无论你是的黄连桃，或者是公的黄连妹，我们要来说谢谢你，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你在哪里，谢谢我们的宝林兄，谢谢我们的贝林小姐、玉萍兄，谢谢我们的班长，也谢谢我们的李俊哥，谢谢我们的进展老板，谢谢谢谢我们的小俊哦，真正我实在要跟你讲，你神我阿爸哪里受不了你，谢谢我们的高粱，高粱说哦，哎，我一听到声哦，哎，那不听到声是未使哦，吼、哦，真正讲未使无前途啦。好，谢谢我们的气质宝宝，谢谢。文龙兄，谢谢金环姐姐，谢谢我们的小玉。如果我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得得来包含。今天七月六号，我们远景好人好事，在台务生以及一首歌曲之后，我们马上要来为您介绍，这个是来自高山上的合欢派出所。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

0: 接下来我们在7月6号的7月的第二个礼拜，我们要和所有的朋友大家来看见好警察。今天我们特别为您介绍的是在全台湾最高的派出所合欢派出所。合欢派出所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来，请听合欢派出所游建宗所长娓娓道来。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新城分局合欢派出所游建宗所长来到我们的空中。所长好。
2: 大家好。
0: 今年三月在秀林乡的富士村台14甲线37公里处，有一个国外来的女网红，她神色异常的独自坐在路边，刚好就遇到了合欢派出所员警的巡逻车。员警发现这名女子脸色异常的苍白，对方可能需要协助。今天呢，特别请所长分享这段感人的事迹。
2: 好，大约是在3月23日下午，当时已是傍晚的时候了。巡逻人员在台14甲37 K 处看见白姓女子骑着公路自行车，单车是倒在旁边的，该女子是坐在自行车旁。巡逻人员见到之后就立即上前，看到的时候可能是外国女子，然后就用流利的英文询问她后并关心，才知她是英国外籍女子。这个英国外籍女子表示说已经无力再骑着公路自行车前往，看到她好像有点失温，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巡逻人员呢先巡视该女子有没有受伤，当下就将她载往派出所休息，然后告诉我这回事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边拿热茶一边拿着暖暖包和暖气机跟食物就给她使用。
0: 哇，那个女网红她失温的地点大概是在海拔几公尺？
2: 37K 的话，五岭大概是3274。
0: 哦，
2: 台14甲37K 的话，大概大于岭再往上大概两三百公尺。
0: 各位朋友，我们来想象一下，就在那个寒风刺骨的合欢山头，一个人孤立无援，身体不停的失温发抖，那是有多么的绝望。就在远景的巡逻车刚好在巡视山区道路的时候，他遇到了山上的这股明灯。哇，我真的觉得那真的太感动了。
2: 对，他大概精神恢复了之后，他就跟我们讲说他是拍摄骑乘自行车环游世界的世界网红这样子，所以我们才知道。
0: 这真的是太神奇了。那我也很想了解合欢派出所在山区你们经常会遇到什么样的民众需要警察救援的？
2: 大概就是电话询问道路状况，或有没有地方可以住宿，或询问天气状况的可不可以上山之类的。还有民众需要就医啦，就是当中游玩的时候受到伤啊或者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会协助打电话给119，或是说到派出所这边，我们这边也有简易的那个，只要是有受伤流血的话，我们这边都有那个药可以擦这样子。哦，
0: 就等于一个简易急救站就对了。
2: 是是是是是。
0: 那如果下雪或者是车子掉到边沟，你们也会协助？
2: 是的是的，包括民众的车辆故障啊，或是休息或饮水的提供这样子。
0: 哦，我们刚刚说外国人给的最大的回馈是感谢台湾警察，那当民众在寻求你们救援的时候，你们收到的最感动的礼物或者是感谢的话语？
2: 他们会送感谢状，还会送一些干粮又寄的这样。
0: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我们说合欢派出所是全台湾最高的派出所，负责长达35公里的山路，对吧？
2: 差不多呢。差不多来回要快100。
0: 所有的玻璃是大人，就像山中的守护者，为用路人照亮前行的道路。那么我想最后再请所长来叮咛一下朋友们，走台八台十四甲线有没有什么应该注意的？
2: 要往山上的游客，无论是骑自行车、机车、自小客，应注意当季道路的状况。几天后，因为山区气候千变万化了，上山的时候应该准备一些厚实的衣物、饮水及食物。行车前也应该先查看一下车辆的状况，及行经山路时应尽量慢行，注意安全。

0: 谢谢我们的所长。
1: 谢谢谢谢谢谢。
0: 下一次来到了台十四甲线，看到巡逻的警车，也别忘了心里默默的对这些高山的守护者说一声警察谢谢，您辛苦了。远景好人好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好的，来，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巴威目前它的最新动态显示啊。好的，来，在这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请注意咯，在这个礼拜的下半周出门要特别留意天气变化了。气象署呢已经公布了最新的动态，指出目前太平洋海面上的强烈台风巴威正在持续的逼近台湾。那么根据气象署公布120小时台风暴风侵袭机率，北台湾地区面临非常高的威胁，其中基隆市的侵袭几率已经达到了 63%， 高居全台之冠。随着台风逐渐北转朝台湾东方海面移动，预计呢7月9号正式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礼拜五礼拜六最接近台湾，到时候全台湾都可能会迎来显著的风雨啊。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注意一下，现在专家我在跟我们说，就说你的窗户不要贴那个什么胶带，因为贴了胶带你爆得更快。所以预估呢9号到11号这个强烈台风巴威最靠近台湾，可能会从花莲一带上岸，而且观察它的台风路径跟强度。那么巴威和当年为台湾带来严重灾情的赫伯跟温尼台风很像，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那么内政部也提醒民众不要在玻璃窗上贴胶带来防台，你以为能够增加抗风能力，防止玻璃破裂，其实会产生更大的反效果。所以也提醒朋友你不要说不管是胶带什么贴什么 S 型、井字型、口字型，或是全部贴满的窗户的玻璃，它又很可能会慢慢的爆裂所以也提醒朋友不要再贴了，不要再贴胶带了。

0: 时间过得好快，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那么我们在这里要先跟大家来请假哦，明天因为那是临时性，要带我爸去医院哦。结果呢，就因为没有人带他，因为他听不到，他重听，所以一定要去听医生到底在讲什么哈。所以明天我们临时请假，也谢谢大家，我们礼拜三见喽，拜拜。一点钟过的台东分台的主持人在花莲和台东的空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们周三再会，拜喽。
1: 警广午间新闻。
2: 致癌油品风暴延烧，总统下令就责绝不宽待。强台八威逼近，周四周五发布海陆警报，预估周五周六影响最具。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6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中年油品检出致癌物超标事件持续延烧，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秉持食品安全第一的原则，该停产就停产，该下架就下架，没有妥协的空间，政府也会积极调查，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记者吴英妮报道。
1: 中麟油品大豆沙拉油爆出一级致癌物苯胼皮超标，第一层业者包含中联、泰山、福寿及福茂，第二层业者则包含257家使用问题油制成调和油或在加工食品中加入一定比例问题油的业者。总统赖清德表示，中央跟地方共同合作，已要求上述业者全面预防性下架，并自主揭露产品名单，维护国人知的权利。
2: 那这一次呢，食药署拟定对策啊，我们也看到地方政府配合稽查跟下架的工作，并且要求257家业者要主动公布他们的产品。后续呢，政府仍然会秉持食品安全第一、公开透明，中央跟地方共同合作，来维护民众食品安全的目标。
1: 赖总统表示，中麟油产生的物质对健康影响很大，已经全面停产进行调查，同时也会积极改进，避免往后事情再度发生。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有关中共部署船舰动态和中俄军事联合军演等议题，中共沿着第一岛链展开大规模海上动员。国安局长蔡明彦今天表示，每年7到9月为共军战区层级军事演训热季。目前西太平洋有4个中共海军的编队活动，中共在海上船舰的动员确实有升高的趋势。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日前表示，中国沿第一岛链部署超过110艘战舰，创历史新高。国安局长蔡明彦指出，每年7到9月本来就是共军，特别是在战区层级例行军事演训的热季，国安局也持续关注相关发展动向。
4: 事实上，现在在西太平洋大概就有4个中共的海军的一个编队在进行活动，包括在南太有一个，在日本的奄美大岛南部有2个，以及在菲律宾东部的圣安娜水域有另外一个编队。所以整体来看起来，就是这个部分在这个季节的演习的热季的情况之下，中共在海上船舰的动员确实是有升高的趋势。
3: 中共日前透过官媒释出共军在朱日和训练基地的演训背景，疑似出现访台湾总统府的建筑。对此蔡明彦表示，国安局都有掌握，尤其中共在西北省份的相关基地打造包括台湾都市的建筑物，甚至还有外军船舰模型进行导弹测试，国安局也可以透过科技监侦掌握中共试射情况以及试射所造成的战损，了解中共导弹命中率还有击毁率的情形。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早盘收复47关卡，最高上涨614点，不过盘中卖压出笼一度翻黑，加权指数回到平盘附近拉锯，目前上涨94点，指数来到46876点。记者游时元报道。
5: 美股上周五因为独立纪念日休市，在没有美股的影响下，市场关注联准会后续可能因为升息压力缓解带来的资金动能，国际乐观氛围延续至亚洲股市，带动台股跳空开高，资金重新流向大型科技股，全网台积电率先吸引买盘回流，进一步稳定军心，加权指数开盘不久就站上47000点，然而获利了结大军趁机压境，47000得而复失。分析师陈坤仁说，
6: 台股只要是有基本面，就可以支撑股价跟指数往上去做走高，行情是偏多看的。但是呢，注意你的资金的控管。现在的外资在做的事情是国际的资金调整，因为现在目前杀下去再弹起来的情况非常非常多，所以不要开杠杆，不要把自己陷入在资金的困境里面。
5: 分析师指出，台积电第二季法说会将在下周登场，资金提前涌入，融资余额维持偏高水位，筹码面趋向凌乱，也拉高震荡风险。目前台股季线依旧稳健，但多空态度相对谨慎，大盘近期反复测试月线约45623点支撑，预估本周将呈现区间震荡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气象署今天表示，依目前的资料预测，最快9号白天就会发布强台八威海上台风警报，9号深夜或10号白天发布路径，10号、11号是影响最具的两天，

0: 北部山区可能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记者任兰心报道。
1: 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赖兴国表示，八号周三前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全台各地大多晴到多云，只有台东偶有零星降雨。九号周四起，受台风八位外围环流影响，水汽增多，北北桃整天有不定时阵雨或雷雨，南部及各山区午后有局部雷阵雨。十号、十一号、周五、周六是台风最接近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
2: 台风的话，礼拜五、礼拜六最接近台湾的，那大概会以台湾的北部海面这样子北上的机会是最高的，所以礼拜五、礼拜六的话，受到它以及它本身的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在西半部地区啊，普遍都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者豪雨的发展。那包含宜兰地区也是一样，那还有花莲的山区也是会要留意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
1: 十二号周日之后，台风逐渐远离，但各地仍有局部短暂阵雨。赖兴国也提醒，八号周三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九号周四，长浪范围再增加马祖沿海。此外，金门地区十号周五要慎防焚风发生。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强烈台风巴威持续朝台湾接近，由于大学分科测验将在11号、12号登场，是否会因台风延期备受关注。大考中心明天开放应考资讯及市场分配表查询，将说明台风应变规划，并在8号召开应变会议，决定延期或照常举行考试。台大医院跨院研究证实 ，AI 即时辅助大肠镜可以提升粪便潜血阳性高风险族群的腺瘤侦测率，整体腺瘤侦测率由 53% 提升到 59%， 展现智慧医疗在癌症筛检的临床价值。记者杨欣报道。
3: 台大研究显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 65% 发现腺瘤，高于一般大肠镜的 57%， 平均每100名受检者可以多发现约8位癌前病变患者。台大医院内科部教授邱汉模表示， AI 主要提升1公分以下腺瘤的侦测能力，检查时间只增加不到1分钟。
4: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说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它的效能或者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3: 邱汉模教授表示，对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未来需要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世界杯足球赛16强淘汰赛，挪威新生代猛将哈兰德今天面对巴西独进两球，率领维京战士以2-1击败五届冠军巴西，队史首度闯进世界杯八强。哈兰德本季踢进了7球，目前与梅西跟姆巴佩并列首位，4战连进7球，也写下56年来的纪录。另一场英格兰对上墨西哥，英格兰顶住少打一人的劣势，靠着贝林汉姆3分钟内狂轰2球，以及队长凯恩的12码罚球，最终以3-2险退地主墨西哥挺进8强，下一站将强碰魔人哈兰德领军的挪威。屏东市一间汽车旅馆，一名女子遭人装在3买冰块的黑色塑胶袋里明显死亡，警方逮捕涉案男友，检方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记者宋玲报道。
5: 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是发生在4号，屏东市某汽车旅馆的柜台人员发现入住超过1个月的45岁蔡姓男子当天独自离开，神情异常，但与他同时入住的女子并没有离开，多次拨打房内电话都无人回应。房务人员打开门查看，赫然发现林姓女子竟然被装在一个塞满冰块到脖子高度的黑色塑胶袋里面，并且还放在沙发上，已经明显死亡，吓得连忙报案。屏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宇说，
6: 经鉴识人员到场采集相关稽证之后，配合检察官指挥办案厘清是死因始末。
5: 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海洛因、伊托米酯等毒品，怀疑同一入住的蔡姓男友设有重嫌，利用冰块装尸延缓

0: 遗体腐败，警方也在屏东市区找寻，最后在河滨公园发现蔡姓男子的踪影，随即上前将人逮捕。警方在侦讯之后，已向法院申请羁押。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中市一名阳性男子因为

0: 自小客车未开启大灯，警方开启警示灯并鸣警示，一停车受检，但阳性男子拒绝配合，反而高速行驶并危险驾车逃逸。警方一路追缉，最后在中区民权路成功拦下车辆，当场以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将阳性男子逮捕。第一警分局纪中派出所所长吕宇成说，
1: 经调查，警方于犯嫌车内查获违禁物，经施以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依法逮捕，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预防性羁押。本分局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以严惩不法。
0: 第一警分局提醒，毒品会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及反应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风险，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等重大交通违规，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苗栗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林榜宏曾破获苗栗首件总统选举赌盘，侦办各类刑案总是不放过任何细节，全力以赴。他的敬业精神和卓越表现深获上级肯定，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苗栗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林榜宏，警察特考103期毕业，警察生涯近十年都在苗栗服务。现年40岁的他坦言，当年因为社会环境与经济因素，加上父亲也是警察，才选择从警。进入警界后，更理解父亲常年忙碌的责任感，
5: 就会知道为什么父亲之前常常不会在家了。对，因为工作比较忙，不管是在派出所还是当刑警，你受理侦办应该来说就是自己的事情，他没有所谓的下班就不会管了。
4: 林榜宏深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养成认真负责的态度，获得长官一致肯定。时任侦查队长林文远说，
6: 榜宏小队长他对这个刑事案件他比较执着，也比较细心。那像在两年前的总统选举，他在针对这个赌盘的部分，他就很细心的去过滤，然后就破了这个我们苗栗首件的一个赌盘案件。
4: 时任侦查队长彭明燕也说，林榜宏对工作的要求相当严谨，也愿意承担责任，对于案件侦办他总是全力以赴。
7: 那他即使连续多日加班，仍然非常的细心，不会因为时间的压力而忽略任何细节。那时候我记得是高检署的那个安居专案，那因为他在专案期间陆续有查到毒品分工厂，那因此就是获颁到行政院去授奖。
4: 林榜宏表现优异，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他强调，刑警工作需仰赖团队合作，并期许自己能在警察生涯中阻止更多人受害。
5: 其实你从警才会看到说，其实现在新兴毒品真的蛮泛滥的啦，然后更多年轻人他会因为想要赚快钱而去当所谓的车手啊，诈骗集团或者是卖毒品的小蜜蜂。我对于我查缉的这些嫌疑人啊，能够拉正一个是一个了。对，针对卖毒品的至少就少危害一个年轻人嘛，那针对做诈欺的至少少一个人被骗啊。
4: 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在5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南下 117.2 公里过了头份，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 47.1 公里过了桃园，有轮胎皮掉落在内线车道。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 66.6 公里，孝全路前在内线也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在清水端出口有铁线掉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8公里在仁武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9: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

0: 天新闻，
1: 中研院第36次院士会议今天正式开幕，超过200位海内外院士齐聚台湾。总统赖清德致辞时表示，中研院是支持国家进步的重要力量，期盼为台湾科研政策及未来发展方向提供宝贵谏言。记者维尼报道。
2: 中研院举行为期四天的院士会议，将选出第35届院士暨名誉院士。总统赖清德受邀出席，他期许院士能继续引领青年学者面对未知的挑战，为国家进步及全人类社会做贡献。
3: 我要代表国家热烈欢迎各位院士远从世界各地回到台湾，也希望在这一次的会议当中凝聚智慧的结晶，共同擘画国家未来的学术发展蓝图。
2: 今年由新任院长陈建仁首度主持，他细数中研院历年发展成果及未来目标，希望继续以学术智慧带动创新。
4: 院士不仅象征学术成就的最高荣誉，更承载着引领学术发展的重责大任。再过两年，我们中央研究院即将迎向创院100周年，在新的时代挑战下，积极发挥社会力量。
2: 中研院第36次院士会议于7月6号到9号登场。第一天邀请到美国国家工程院前院长、中研院名誉院士约翰·安德森，以及美国国家工程院院长、中研院院士刘金志杰带来主题演讲及专题讨论。此外，还有国科会主委吴成文及教育部长郑英耀将到场与院士交流对谈。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审查跟踪骚扰防治法修正草案，多位立委提案删除与性或性别有关要件，内政部持反对意见，认为恐冲击性别暴力防治体系，可能使校园霸凌、职场纠纷等案件纳入跟骚法，增加执法困难。记者任南星报道。
5: 根据内政部统计，跟踪骚扰防治法自2022年6月施行到今年5月底，共受理11703件案件，超过90%在警方介入或核发书面告诫后并未再犯。针对立委提案删除与性或性别有关要件，内政部在书面报告中持保留及反对意见。部长刘世芳表示，警方只要有初始怀疑，即可核发书面告诫，不影响被害人保护。
6: 但是对于委员担忧第一线员警就与性或性别有关的要件判断困难的问题，内政部有透过教育训练要求同仁以保护被害人为优先的原则来处理，凡有初始怀疑即可核发书面告诫，以确保民众权益。
5: 刘世芳部长进一步指出，若删除要件，恐怕会冲击性别暴力防治体系，并使校园霸凌、职场排挤、邻里纠纷、一般人际案件等纳入跟骚法，增加执法困难，影响被害人保护及再犯预防机制。另就新增国安、犯罪侦查等除外规定，也恐因法律概念不明衍生争议，建议立法院审慎评估。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基隆市七堵区名人幼儿园虐童案持续延烧，基隆市长谢国良今天第5度与家长会谈，市府明天将召开教保服务人员违法事件认定委员会，最快于周3公告废止名人幼儿园设立许可。记者林梦平报道。
7: 市府公布最新行政处理进度，除了确认涉案园所以及2名涉案教保服务人员之外，也将加速完成后续行政程序。市府表示，审议第二阶段行政调查结果，若程序顺利完成，将公告废止名人幼儿园设立许可。市府副发言人吴宇辰说，
8: 有关本市虐童案的最新进度，本案行政程序已加速进行，预计将于周2召开相关委员会议进行审议，若程序顺利完成，最快将于周3公告废止该幼儿园设立许可。
7: 外界关心为何采取2阶段惩处，市府表示，多位家长反映部分班级仍有正常就学需求，因此持续调查搜证，并同步规划全员停业后的转学安置措施，在维护幼儿受教权以及依法就责之间取得平衡，后续将持续配合司法侦办，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中联油质大豆沙拉油含致癌物事件越演越烈，新北市府指出，辖内问题油品已经下降回收，涉及校园供应的3家团生业者，包含爱心食品、九祥食品以及新北食品，教育局已主动公布相关学校名单，提供家长查询。记者刘威报道。
5: 中联油品公司贩售的大豆沙拉油含苯偏皮超标，食药署已经公布相关下游厂商清单。对此，新北市府表示，经中央通报后，已经启动专案稽查，并设置油品事件专区，清楚揭露相关讯息。卫生局持续监督业者落实下架回收以及扩大抽验市场油品，并于新北市食材登录平台食安事件专区更新资讯，供民众参考。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长杨淑琴说：“
0: 经查，共有50所的学校曾经使用到有疑虑批号的油品，那目前均已无库存。关于油品更多详细的资讯已设置于新北市食材登录平台油品事件的专区。
5: 此外，教育局指出，涉及校园供应的三家团膳业者分别为爱心食品、九祥食品以及新北食品，相关学校名单已经公开家长查询。目前国中小已经进入暑假，学校午餐多数停止供应，后续针对持续供餐的幼儿园全面清查油品品牌、品项、批号以及进货来源，凡属食药署公告的疑虑产品或是批号，一律立即停止使用、封存以及下架，配合卫生单位办理后续处置。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一名陈姓女子涉嫌假离职，因不肯缴回一领的劳保一次性老年给付，房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扣押15档股票，将166万元全数追回。记者徐俊学报道。
9: 这名陈姓女子去年向劳工保险局申请老年给付，核发一次性给付共166万多元。劳保局事后稽查发现她还在职中，依法要求她缴回一领款项。陈姓女子迟不履行，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高雄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10: 高雄分署受理后，第一时间先扣押22家银行存款，并向4家券商核发扣押股票命令。业务人发现自己的15档股票遭到冻结。”因为担心股票随时可能被强制变卖，影响他的投资布局，所以呢就致电分署。高雄分署呼吁，劳保给付种类很多，民众申请前应该要审慎评估是否符合要件。如果涉及一领，案件移送执行之后，分署将依法查封拍卖财产。
9: 承办书记官了解后，积极代为协助向劳保局询问弹性处理方案。陈姓女子依劳保局建议重新办理正式退保，并再次申请老年给付，且以新核定的合法给付直接抵缴原先遭追缴的款项。至于抵扣后仍不足的差额，则从分署先前已扣押的银行存款予以抵偿。执行人员最终顺利为国库全数追回一领款项，也让陈姓女子得以保住名下股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接获自小客失窃案，立即启动科技侦查，掌握行车动向，17分钟内成功拦停失窃车辆，逮捕张姓窃嫌，查出他不仅酒驾、毒驾，还是一名通缉犯。记者陈依玲报道。
11: 一名蔡姓男子开车前往苗栗县苑里镇防救，将车停在朋友家门口，却因一时大意将感应扣留在车内。张姓男子趁机溜上车，扬长而去。通宵警分局获报，立即启动科技侦查，并通知线上警网实施拦截围捕。双方追逐1.3公里后，远警在苑里镇界受路成功拦停并逮捕。苑里分驻所警务所苑凤明说：“
12: 初步筛检。”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毒品筛检异呈阳性反应，经进一步查证身份，发现张贤另涉嫌毒品及洗钱案件遭通缉，全案依窃盗罪、公共危险罪、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洗钱防治法通缉等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11: 47岁张姓男子辩称，毒品是在一周前吸食安非他命，被验出酒精反应，则是前天凌晨喝了高粱，而偷开别人的车是因为心情不好。车辆遭窃的蔡姓男子，对于通宵警分局在17分钟内迅速破案，竖起大拇指，并连声致谢。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8位台风周末可能影响台湾，花莲未来120小时受到8位台风暴风圈侵袭几率突破50%。为了避免台风降雨造成水患，花莲市清洁队今天启动排水系统准备工作，展开全市预防性排水沟清淤，防范灾情于未然。记者张涵报道。
13: 根据气象署预测，巴威台风七号凌晨两点的中心位置约在关岛西北方450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2250公里的海面。预估九号周四起将会逐渐北转，朝着台湾东方跟琉球海面移动。周五、周六将

0: 会最接近台湾，卫冕台风为东部带来显著降雨，引发淹水灾情。花莲市清洁队6号一早展开全市清沟作业以及相关防台准备。花莲市清洁队长吴庆展说，
1: 遇到台风我们首要要做的就是清沟的工作，还有一些防台的工作。我们另外也会针对我们就是道路旁边的排泄水孔来进行一个清疏的作业。此外我们清洁队也加强我们清洁队本身的一个内部的一个防台的措施，尤其是我们垃圾场紧邻的就是太平洋，没有做好防台措施，很有可能这些垃圾可能会污染到我们的海岸甚至海洋。
0: 花莲市公所表示，包括花莲市各抽水站、抽水机组检测等工作也会陆续进行，确保各项作业就绪，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屏东县东港南平海堤发生高中生戏水落海意外，消防局及海巡人员寻获落海学生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医不治。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县消防局说明，5号下午3点多接获通报，位于东港镇南平路段靠近大鹏湾沙滩海堤，有3名男高中生戏水，其中1名失联没有上岸。警消出动搜救大约2个小时，在傍晚5点07分发现溺者。东港分队小队长潘冠章说，
4: 出动东港加东特搜与3大队部，共8车、3艇、2台无人机、15警消、21消。现场指挥官为特搜副大队长郑维勋。17时07分，发现溺者，男性，约17岁，欧卡。上岸后由东港分队救护车送往辅英医院急救。
3: 根据了解，溺者是来自高雄的17岁郭姓高中生，详细落水原因仍有待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厘清。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过去只有在暑假期间，台铁才推出大学生优惠车票。为了鼓励学生多利用台铁返乡，台铁将从8月17号起开始将试办1年的大学生优惠车票专案，提供乘车区间50公里以上对号列车最低5折起，7月20号起陆续开放学生顶票。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4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明宗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7.2公里过了头份，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南下121.7公里，头屋前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路肩。国道一号南下217公里，北斗前有帆布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48到47.1公里之间过了桃园，在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66.6公里，校前路前在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的车流目前打着顺畅。国道4号西向在清水端出口有铁线。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11公里过了大城，先前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台74线东向的13.7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前在路间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台76线西向的25.9公里过了林厝，路间的塑胶桶同样接获排除消息。台84线东向在西庄出口匝道，铁片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看到绿灯闪烁或是秒数不够，你还会冲过去吗？提醒行人朋友，如果通过秒数不足，请在路口停等下一轮绿灯，不要强行冲过马路，安全远比那几十秒更重要。
1: 通过路口时，除了看号志，耳朵也要听有无车辆鸣笛或警示音，随时保持警觉，不当低头族，才能及时反应，突发状况。
2: 行人应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违规穿越。过马路时停看听，不滑手机最安心。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4: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3: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4: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3: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4: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5: 哎，兵哥，兵哥，你新车马力如何？快吗？
0: 还没试过哎，怎么了？
5: 嘿嘿，想测试看看吗？看谁先到小绿的学校。
0: 好啊，谁怕谁？来，预备，开始。
5: 开始。啊，兵哥停！前面学校路口有学生。哎，兵哥，你还好吧？才刚叫你停车说。
0: 我手好痛啊！还好我急刹，快闪过去，没撞到学生，只是。啊，我的新车毁了啦！
5: 台湾每年有将近60%左右的交通意外是发生在交叉路口，通常是因为车辆行经无号志路口，没有注意到来车的行人，或者是闯红灯、黄灯而造成伤亡。提醒用路人，开车或骑车行驶到未设有行车管制号志交叉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口以及其他人

车拥挤的厕所，无论前进或转弯都要减速慢行，相互礼让，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欢迎加入今天7月6号礼拜一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我们要提醒大家呢，外出的时候真的都还是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哈。这个刚紧张起拢，安内给淘菜呀呀，太阳很大，走到外面呢，可能你刚好就是妆容都已经很好，然后呢全穿戴完毕，还没有出门就感觉到好像在流汗了啊。如果家里有冷气的话还好，但是可能走到外面啦，然后走到车上的这个路上呢，哇，已经开始吐石榴了，有吗？哈哈。我都知道齁，对，因为这样的天气都是非常的晒啦，我要提醒大家真的要保护好自己了，防晒，多补充水分，然后呢适时躲在阴凉通风处。户外工作的朋友啦齁，可能是在骑机车在太阳底下的，或者是在太阳底下工作的这些很闷热的地方的工作者都辛苦了，还是要记得喝水，然后呢我觉得尽量还是保持一下工作环境的通风齁。好，到底呢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周末的时候看到那个气象新闻啊，一大堆都在讲说哦，这个台风加大增大齁啊，到底实际的状况会是怎么样呢？待会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咯。好，今天我们台东跟花莲好像是有这个联播的节目哦。好，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哦，这个在我们台东地区、花莲地区锁定我们的 FM94.3 台东分台，就可以听到呢我们最及时的路况资讯，还有生活的这些健康的小叮咛。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妹张惠妹。大家也都在说九月份啊要来到台东，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妹张惠妹《前进乌托邦》。好的，下午的1:13，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来看到呢，在今明两天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今天午后北部以及南投到嘉义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再来中央气象署的统计哦。那目前呢，台湾持续呢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那今天的天气也都是高温炎热，午后要注意有雷阵雨。好，那目前呢，这个台风八威台风呢，距离台湾是比较遥远的，是在我们的东南东方2700公里的这个海面上。好，那周三呢会沿着太平洋高压的南侧往琉球的南方海面移动，礼拜四会逐渐的往北转。那梅沙台风呢，目前是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未来是不会有影响的。好，那来看到呢，八威台风目前虽然说距离台湾遥远，礼拜四往北来移动，接近台湾时的误差范围还是比较大，往东往西这些方向都还是有不确定性。那因为台风的强度比较强，而且暴风半径比较大，接近台湾过程当中一定会带来影响，所以礼拜三开始要注意的就是长浪。那今天呢，可以说是八威台风强度呢最强的时间，往北转之后就会逐渐的减弱，预计以中台上限到强台的下限的强度接近台湾。那因为暴风的半径还有320到350公里，带来的风势一定会比较强，所以还是要提醒民众一定要时时的注意天气的变化，当然也要锁定最新的这个气象报告。好，那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预估八威台风礼拜四白天往北转的时间点，就有机会发布海上。

的台风警报，那因为环流呢比较广阔，不排除礼拜四深夜到礼拜五的白天会发布陆上的台风警报。好，那所以也要提醒大家要实时的锁定气象的相关资讯。那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最新的这一些台风动态或者是相关的气象的报告也会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那未来一周的降雨趋势呢，今天到礼拜三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北部嘉义以及南投地区还有各地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有局部大雨的几率。礼拜四随着台风外围环流接近，北部开始有降雨的情形，其他地区维持多云到晴。午后南部近山区以及各地山区有雷阵雨。礼拜五到礼拜六台风影响最明显，全台湾都会有降雨的情形，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的几率。下个礼拜天随着台风逐渐远离，西半部以及东南部还是有明显的阵雨，其他地区偶尔有阵雨的情形。温度方面，今天到礼拜四各地高温来到了33到35度，大台北的盆地、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近山区有36度高温发生。礼拜五到下个礼拜天水汽呢会增多，气温会逐渐的下降，感受上也是比较炎热的。好，那要注意的是随着这个台风的靠近，那以及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礼拜三开始北海岸跟东半部以及恒春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也要提醒大家时时的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那如果有计划到海边从事活动的话，还是要请您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啦。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晴时多云，天气整体舒适，但是还是有降雨几率，20%，气温来到了26到32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今天是偏西转西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大约1公尺，属于小浪。今天台东还是一样比较闷热，但是有短暂降雨的机会，建议外出的时候水分补充，做好防晒，当然也要记得携带雨具。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8分。

听到的歌曲是马斯卡的《别娘》。好的，1:22啊，我刚刚呢忘记给大家哈，这个花莲地区的天气了。好，我们再来看到呢花莲的天气哈，今天呢花莲是晴时多云，天气整体上比较舒适的，但是还是有降雨的几率，20%，气温来到了26到31度。花莲今天也是偏南风，平均风4到5级，阵风7级，浪高大约1公尺，属于小浪。好，花莲朋友哈，今天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气温。好，补充水分，做好防晒。外面的话呢，我觉得那个墨镜啦，哈，防晒的帽子啦，还有呢，哈，这个凉感的衣物啦，透气的衣服啦，哈，都还是要时时的做更换喽。好的，以上花莲地区的天气概况补充，下午1:22。听到的歌曲一样是把族语用了电音的曲风来融合，它是 Abuse 这一首歌曲 Mada。

好，我们来看到呢，在花莲地区，目前在我们的台八线中横公路当中，在112.6以及116.6

1.5公里，在我们的关岳路段当中，还有神木路段的123.7公里，目前这三个段落都是有灾害的重建工程。好，那早上的6点半到晚上的6点钟都是原则1个小时放行一次。那要提醒您要配合天祥西行的车流，会有相关的调整放行。再来看到关岳合欢派出所前114.6公里，在晚上的6点钟之前都是有开放通行的。你要注意的是，下午的4点半到晚上的6点钟都是只出不进，6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是封闭管制的。好，那在关岳合欢派出所的放行时间是下午的3点到3点5分，还有下午的4点半到晚上的6点钟。你要注意的是，4点半到6点钟都是只出不进。天祥到太鲁阁路段167.7到184.5公里，在路段当中呢，在早上6点半到晚上的6点前也都有相关的放行时间，下午的放行时间3点到3点5分，以及傍晚的5点钟到6点钟，6点到6点半都是只出不进的，晚上6点半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是封闭管制。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27分，听到的一首西洋歌曲，我觉得在礼拜一听哈，不会 Monday Blue， 反而呢可以让你有动力往前进的感觉。听听这个节奏 ，Swimming Pool Summer。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至今超过四年，乌克兰首都基辅今天清晨遭到俄罗斯飞弹攻击，一栋住宅大楼遭击中，恐怕有人被埋在瓦砾堆下。这场战争已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死伤最惨重的冲突。近几周，乌克兰也加强对俄国境内发动远程无人机攻击，锁定能源设施及军事目标，引发俄罗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燃料危机。一名60多岁的汤姓女子误信假检警诈骗，称要缴纳保证金，准备解除550万元的定存，所幸银行行员察觉有意，通报警方，成功保住巨额存款。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接获银行行员通报，一名汤姓女子准备抵押保单以及解除550万元的定存。原警赶往现场后了解，汤姓女子是因为接到自称检察官及警方的来电，对方声称她涉及

0: 离洗钱以及刑事案件，是将资金交由指定账户监管。台北市内湖警分局西湖派出所所长江明宪说：“
1: 任何一个主任检察官不会用这种布线的方式去查人头账户，这就是假检警的罪。”一开始的诈骗手法。
0: 据了解，汤姓女子先前已遭诈团诱骗面交金融卡，这次对方在以侦查不公开等理由施加心理压力，企图诱使汤姓女子交付款项。后续女子在员警以及行员的解释下，成功打消疑虑，保住来之不易的存款。警方也提醒，检警机关绝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交付存款、提款卡、密码或汇款至指定账户，更不会要求民众将资金交由所谓监管账户保管。如接获类似电话，应立即拨打165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疑似买卖纠纷，花莲一名从事机车托运的35岁张姓男子持西瓜刀到机车行恐吓张姓老板。警方获报到场，双方虽然表示误会一场，但男子持刀恐吓已经触法，全案以恐吓罪嫌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3: 警方获报花莲县吉安乡庄敬路一家机车行有人涉嫌恐吓，到场了解。根据调查，从事机车托运的35岁张姓男子怀疑张姓机车行老板向人抱怨买卖不公，持西瓜刀上门理论，先是对老板落下狠话，不给他一个交代就要砍人。随后两人相约到外面谈判，离开机车行。机车行女员工被吓坏报警，两人在沟通之后返回机车行，向员警表示是误会一场。不过涉嫌恐吓事证明确，张姓男子仍被带回警局依法侦办。北昌派出所所长赖伯汉说，
4: 本所警力接获报案后立即到场处置，防治事态的扩大。其中张贤因与张兰有口角的嫌隙，份额持刀前去理论，经调阅现场监视器还原事发的经过，持刀恐吓事证明确，当场依现行犯逮捕，讯后依恐吓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3: 检警分局呼吁，遇有纠纷应理性并循正当管道解决，切勿一时冲动诉诸暴力挫法。警方对暴力零容忍，必定依法就办。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南台湾高温艳阳持续发威，不少民众出门前一定会擦防晒，不过防晒可不是擦了就万无一失。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民众，最常犯的三大防晒迷思反而可能让防护效果大打折扣。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平常外出选择 SPF 30或者是 PA++ 以上就很够用。除此之外，防晒也不是早上擦一次就好，流汗或是长时间待在户外，最好每两个小时补擦一次。另外，擦完防晒回家后也别忘了卸妆洗干净，避免残留造成毛孔阻塞或者是肌肤的不适。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6: 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也不是擦一次就能保护一整天。建议民众依照活动形态挑选适合的防晒产品，出门前提早涂抹，户外活动记得定时补擦，回家后也要彻底卸妆清洁，建立正确的防晒习惯，才能真正降低紫外线对肌肤造成的伤害。
5: 卫生局也提醒，掌握选对产品、适时补擦、彻底清洁三大原则，就能在炎炎夏日安心享受户外活动，同时守护肌肤的健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午后北部及南投至嘉义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李婉柔播报，谢谢收听。
8: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9: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7: 对呀、啊。

0: 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1: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2: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1: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2: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1: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2: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1: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3: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4: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5: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6: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7: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今天来谈谈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遇到网络诈骗的案例。游戏玩家大壮上网向卖家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付款之后却没有收到虚拟宝物，他猛然惊觉自己遇到了诈骗。我们来听听大壮的现身说法。
9: 我是之前在玩线上游戏的时候跟别人交易线上游戏的道具，在过程中就被人家骗了大概快20万。对方是卖一个游戏角色跟他的包含他身上的宝物嘛跟装备，整个交易过程就变得很奇怪。对方就是一直让我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付款，一开始是说要汇款嘛，可是后来对方就临时变卦，就是说等不及啊，要用什么别的方式，要不要先付一点啊之类的。因为对方营造得很紧急啊，那时候也就没怀疑，然后就直接先给人家了。从我们联络到确认交易给他钱，可能3个小时不到，对方中间拿了几次，后面就赖账了。等到他那个东窗事发的时候，他就直接就不回了，后面才发现了他是一个假的赖账号。回头过来发现它是一个过程，它是在一个时间内先快速的骗到你一笔钱，因为你要完成这笔交易，它就会用很多话术让你说你要继续啊，你要继续给完钱我们才能交易，因为我们约定的就是说你要先把钱都给到才可以把东西给你。那你在这个过程你就怀疑，那我到底是现在汇了一半要被骗，还是我要处理完对方才可以把东西给我？他讲的好像也有道理，但是又觉得哪边怪怪的。但是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反正我也有他的电话，那也有 LINE， 也有交易记录，也有各种资料，就是觉得说我们在一个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进行交易，有所有的记录，就算发生任何问题，警方也可以帮我找到人，我可以处理这件事情。那时候心里就是这样想，但是没想到事情到最后其实根本就找不到人，所以就白白被骗了。他最后赖皮的时候我就报警，我就是告对方诈欺。
10: 大家好，我是花莲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最近我们接获多起民众网路购买线上游戏虚拟宝物被诈骗的报案，请大家提高警觉，进行线上交易时确保交易平台的安全性和卖家的可信度，避免提前付款或透露敏感的信息。

遭遇诈骗，洽询相关事项，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检举也可以利用165官方网站进行网络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祝大家旅途愉快。

小的1:46，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明马丁跟阿宝一起合作的 On Friendship。小的1:46，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持续的关心在我们花莲地区的路况资讯。

好，我们来看到呢，在台九线的苏花公路当中，中仁隧道到仁水隧道148.8到158公里。好，在这边有机电的设备巡检作业，在晚上9点钟之前都会有停靠避车弯来做施工。好，请您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现场施工的管制跟指挥来行驶。大清水隧道在158.6到159.1公里有交控系统的安装作业，那目前是全线机动管制放行。大清水明隧道在159.4在这边当中呢是有复线工程在做施工，道路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来到惠德隧道南端口162.8公里有上面波的工程在进行，道路是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请您经过这里要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再来到了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观音路段，在37.6到37.8公里路段有边坡的刷坡广盐酸的施工工程，那目前5点钟之前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台九线花东公路在大富到富源路段242.5到247.6公里路段当中有自行车的坡面改善工程，好，那5点钟之前也都是有机动管制，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来到了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在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公里有路基的修复工程，目前封闭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是双向通行的，经过这里要配合现场施工的引导跟指挥还有管制行驶。台三十线在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处有边坡保护工程，这里5点钟之前整点放行10分钟。在客城路段11公里的路段当中呢，是有桥梁底膜拆除作业。晚上的6点钟之前都是双向封闭管制，要请您改道来行驶。客城路段的12公里当中还有香涵改建工程，路段也有相关的施工，那所以是机动管制，请您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道路交通管制指挥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49分，听到的歌曲来自高真，这一首作品《Coconuts》椰子是你。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高真《椰子是你》，下午的1:53。好的，继续我们把焦点路况的资讯呢转到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

来看到在台东市区呢相关施工的位置哦，在我们的衡阳路十五巷跟衡阳路路口，还有贵阳街街口靠近中华路二段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衡阳路151巷还有梧州街20巷这边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要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台东市区在志航路段台十一乙线4公里处350到400公尺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路况呢有相关的管制跟放行的时间，下午的放行通行时间是3点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好，都是有开放通行的。替代道路呢，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再转往台十一乙线就可以。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当中，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来看到在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要请您注意驾驶安全。池上路段在台九线304到305公里，北上路段呢有路面修复工程，半半施工的方式，请您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引导跟交通指挥来行驶。再来提醒您呢，关山路段在台九线北上320到321公里，好，路段当中呢是有相关的这个施工作业，好，道路呢是半半的施工管制，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经过这里的时候也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配合现场的施工管制跟引导指挥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好的，外出的时候呢记得防晒要做好齁。啊，刚刚我们半点新闻也有讲了，防晒呢齁要就是适时的补充，不是说不好几盖的喝啊齁。好，那当然呢齁，就是外出的时候我们有分化学性的防晒跟物理性的防晒。好，那其实作用都是希望可以阻隔呢齁这紫外线呢对你肌肤造成的伤害。好，那当然呢另外一种物理的方式呢齁，就是请这些浅色的长袖衣物，或者是戴帽子啦，戴墨镜啦齁，然后呢撑阳伞等等，这一些动作都是属于你就是用动作型的物理型的防晒啊。如果呢有擦这一种就是防晒乳液的啦，烤肉酱的啦，哈哈，我都知道齁。好，那记得回家的时候呢要把这个身上的这个有涂防晒乳液的地方啦，或者是稍微比较油腻一点的这个防晒的质地，好，也要记得呢用这个适合的卸妆的用品来把它卸干净，才会

造成你肌肤的毛孔的阻塞哦。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7。听到的歌曲《好久不见》的 Craig David 克莱格大卫，这首歌曲非常经典，叫做 7 Days。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50公里，稍早在南下371.4公里五甲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帆布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高雄端到渔港路，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74线东向31公里到32公里之间，过大里一

0: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1: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0: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1: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0: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2: 你会较大还是大人？第一步红车顶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要记得先看左边，再过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过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8: 为了应采过马路 ，Andel 跑路，行路好慢。假使 Andel 又看到车驶过来，时间咪来应采的时间，过马路 Andel 是要等下，等时间又来的时间，让行过去。
9: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下午的2:09。回到我们的金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节目里面了，我们要带大家继续来关心路况资讯。好，来到了南回公路呢，来关心到在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6公里到407公里，这里有经常性的灾害紧急修复工程，施工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看到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车头灯。好，包括了在台九无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四用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再来看到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今天礼拜一，好，那道路有开放通行，直到下午2点为止。那还要提醒您的是呢，记得5点之前要离开梅山口到向阳的管制路段。来到了台二十线，在立园路段155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通行，下午的2:30到3:30放行1个小时，要请您注意一下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来到了台二十线双向立园路段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双向的车道来做机动管制。好，那在下午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来到了台二十线碧山隧道的路段177到178公里有灾害修复工程。那路段当中呢，因为施工的路段台二十线部分哦，是有一些道路是幅员比较狭窄的。好，那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车辆通行安全，道路呢是双向。

交通管制通行。好，那在下午的放行时间，3点到3点10分，还有4点到4点10分，以及傍晚的5点过后，明天早上的8点之前都是可以通行的。请您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来行驶。继续看到雾路到新雾路段台二实线179到195公里，道路当中有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那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那另外呢，在雾路到新雾路段179到195公里的这个修复工程当中呢，今天还有两个机动管制点是在181公里天龙饭店前，还有新雾桥前192公里。930公尺这一边也有另外一个机动管制点。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点13分，下午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哦，很闷热。好，水壶有没有带啊？有没有适时的补充水分啊？好，那当然呢，在这样子的天气里面开车哦，外面很闷热，那车里面呢，当然有冷气的话也会蛮舒适的。不过阳光照射过来哦，我当下呢，中午过后啦，好像会有一点点哦，就是人家说晕碳，对，就是那个碳水化合物吃太多哦啊。咋崩罢了，好像这时候就开始有一点点眼皮很沉重了，对不对？不可以哈，麻烦你如果可以的话呢，下午的时间啦，可以提神一下，喝个咖啡啦，或者是提神的饮料啦，齁，然后或者是说找个安全停好的地方呢，齁，来休息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开车的时候也要保护眼睛哦，该戴的这个墨镜啦，还有遮光的镜子啊、眼镜啦等等哦，都要佩戴好，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哈。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2点14分。

这个阶段给你一些比较经典的合唱的歌曲，来自于杜德伟跟顺子一起合作的《真的想你》。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游鸿明跟蔡淳佳的作品《谈心》，下午的2:22。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里面呢，都会跟大家来聊聊一下这生活当中要注意的健康相关讯息。

好的，最近呢，相信不管是在新闻、电视新闻呢，或者是相关的这个半点新闻里面啦，我们都可以听到呢，这个油品的问题。好，那这个呢是在食药署呢7月1号公布了这个泰山、福寿以及福茂三大沙拉油品牌，那是因为自主检出致癌物苯甜皮的含量超标。那目前呢，根据统计，有相关的这个产品呢是受到影响的。好，那同时也要呼吁民众呢要暂停食用。好，那食用的这个受到影响的品项有哪一些呢？刚刚看了一下这个表单当中呢，琳琅满目，相当的多哦。好，因为呢它有牵扯到一些呢，比如说像是大豆沙拉油啦或者是有一些调和油品的部分，香油的部分，所以呢牵扯是甚广的。好，那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购买的油品呢是觉得说可有相关的疑虑的话呢，那建议可以上到卫福部的网站来做查询。好，那目前呢根据这个卫福部的这个统计指出在这个中联油脂股份有限公司的大豆沙拉油大约是1300公吨。好，那因为在自主检验的时候呢检出了苯甜皮，那是没有符合食品中污染物质以及毒素卫生的标准。那目前呢根据这个追踪呢，这一批大豆沙拉油已经供给泰山、福寿以及福茂来做使用。那这三家的业者呢，在接获中联通知之后，也启动了下架回收的机制，相关的卫生机关也持续追踪产品下架回收的情形，并且要求中联检讨产品制程。那食药署也呼吁呢，如果民众有持续持有这个受到影响的产品呢，应该要暂停使用，而且可以跟业者呢这个相关的公布来做办理退货。好，那这三家的业者呢以及这一次受到影响的油品，包括了是有泰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福茂油脂股份有限公司，还有福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这三家这四家加起来4家15项的产品。好，那问题的油品呢，还有257家的下游业者是受到影响的。好，那目前呢中联公司已经在7月1号都已经停止作业，食药署也同步的要求呢，第一层的产品要在7月3号中午前呢是全面下架。那7月4号呢会询问各地的这个卫生局以及这一个事件受影响的257家的食品业者，会来做扩大预防性的下架。好，那为了要确保消费者知的权利，食药署也公布了257家的业者的资讯。好，那相信相关资讯呢这个表单上面都有，所以可以上到卫福部的食药署的官网来做查询。那看一下呢自己家里面在用的这个油品呢，是不是有相关的这个生产的公司的产品，那有疑虑的话呢，都可以来办理这个退货的部分。

好，那刚刚也看到了这个相关的哦，这个啊办理退货的部分要怎么退呢？好，那根据呢这个泰山公司的公告，只要是在2026年4月到6月购买的啊。这个是受到影响的产品，好，都可以呢到官网上面来做填写表单，而且可以把购买证明的影本哦挂号寄到啊、这相关的地址。好，那另外呢，福寿也是指出，

相关的产品没有流入各大的连锁量贩店、超市、超商还有电商平台，那一般消费者购买的几率相对比较低。不过呢，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客服专线。另外，福茂公司也表示呢，如果说是购买到相关产品，也可以拨打他们的客服专线来办理退货。好，那来先了解一下呢，哦，这个苯甜皮哦，它是什么样的物质呢？它是一个多环芳香烃的一种哦，那是在食品加工的过程当中会产生的，也可能来自这个环境的污染。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认定，它是一级的致癌物，那其实呢，对人类呢是有明确的致癌性的。好，那根据林口长庚医院毒物科的主任严宗海严主任表示呢，如果说是长期吸入苯甜皮，可能会增加肺腺癌的风险。那如果是长期受到苯甜皮污染的食物食用进去，那肠胃道呢相关的癌症风险也可能会上升。好，那苯甜皮呢就是属于这个致癌物，只要尽量避免。如果呢，是不小心有这个苯甜皮中毒的话，根据目前的研究，医学上是没有特殊的解毒剂的。好，同时呢，医师也提醒大家哦，那如果说短期使用者呢是不必恐慌的，也不用为此就医。那可以要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呢？好，其实呢，这个苯甜皮在人体的代谢速度是很快的，不需要过度担忧。那如果呢想要让身体呢更健康的话，根据林口长庚医院临床毒物中心的前护理师谭敦慈谭护理师表示，其实可以透过吃一些绿色的蔬菜，像是花椰菜或者是高丽菜、芥蓝菜等等，这一些透过这样子摄取就是蔬菜的方式，来加速多环芳香烃类的物质排出。同时水果的部分呢，也可以藉由摄取芭乐、释迦木瓜，来中和苯甜皮在体内代谢时产生的自由基的问题。好的，相关的这个公告资讯呢，都请大家可以上到这个卫福部食药署的网站上面来做查询。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9，待会在2:30的时候，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要提供给您哦。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屏东市某汽车旅馆发生女子遭人装在塞满冰块的黑色塑胶袋里明显死亡，警方逮捕涉案男友，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经法院讯问之后才准羁押。
2: 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是发生在4号屏东市某汽车旅馆的柜台人员发现入住超过一个月的45岁蔡姓男子当天独自离开，神情异常，但与他同时入住的女子并没有离开，多次拨打房内电话都无人回应，房务人员打开门查看，赫然发现林姓女子竟然被装在一个塞满冰块到脖子高度的黑色塑胶袋里面，并且还放在沙发上，已经明显死亡，吓得连忙报案。屏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宇说，
3: 经鉴识人员到场采集相关稽证之后，配合检察官指挥办案厘清是死因始末。
2: 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海洛因、伊托咪酯等毒品，怀疑同一入住的蔡姓男友设有重嫌，利用冰块装尸延缓遗体腐败。警方也在屏东市区找寻，最后在河滨公园发现蔡姓男子的踪影，随即上前将人逮捕。检方认为蔡姓男子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药事法、家庭暴力防治法以及遗弃尸体等罪，嫌疑重大，而且有羁押的原因与必要，在侦讯之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检方也将择期解剖遗体，进一步确认死因以及死亡方式。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一名陈姓女子涉嫌假离职，因为不肯缴回一领的劳保

0: 一次性老年给付，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扣押15档股票，将166万元全数追回。徐俊秀的报道。
1: 这名陈姓女子去年向劳工保险局申请老年给付，核发一次性给付共166万多元。劳保局事后稽查发现她还在职中，依法要求她缴回一领款项。陈姓女子持不履行，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高雄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2: 高雄分署受理后第一时间先扣押22家银行存款，并向4家券商核发扣押股票命令。业务人发现自己的15档股票遭到冻结，因为担心股票随时可能被强制变卖，影响他的投资布局，所以呢就致电分署。高雄分署呼吁，劳保给付种类很多，民众申请前应该要审慎评估是否符合要件。如果涉及一领，案件移送执行之后，分署将依法查封拍卖财产。
1: 承办书记官了解后，积极代为协助向劳保局询问弹性处理方案。陈姓女子依劳保局建议重新办理正式退保，并再次申请老年给付，且以新核定的合法给付直接抵缴原先遭追缴的款项。至于抵扣后仍不足的差额，则从分署先前已扣押的银行存款予以抵偿。执行人员最终顺利为国库全数追回一领款项，也让陈姓女子得以保住名下股票。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南台湾高温艳阳持续发威，不少民众在出门之前一定会擦防晒，不过防晒可不是擦了就万无一失。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民众，最常犯的三大防晒迷思反而可能让防护的效果大打折扣。黄一豪的报道。
3: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平常外出选择30或者是 PA++ 以上就很够用。除此之外，防晒也不是早上擦一次就好，流汗或是长时间待在户外，最好每两个小时补擦一次。另外，擦完防晒回家后也别忘了卸妆洗干净，避免残留造成毛孔阻塞或者是肌肤的不适。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4: 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也不是擦一次就能保护一整天，建议民众依照活动形态挑选适合的防晒产品，出门前提早涂抹，户外活动记得定时补擦，回家后也要彻底卸妆清洁，建立正确的防晒习惯，才能真正降低紫外线对肌肤造成的伤害。
3: 卫生局也提醒，掌握选对产品、适时补擦、彻底清洁三大原则，就能在炎炎夏日安心享受户外活动，同时守护肌肤的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报道。
5: 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午后北部及南部到嘉义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中部、南部都是26到35度，东部是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车堂阿姨，又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妈，我们要开车去高雄看阿公阿嬷，你东西都拿了吗？
1: 有有有，都拿好啦。哎呀，好久没回去陪他们啦。
0: 对呀，我也好想阿公阿嬷哦。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1: 先等等，妈妈呢，先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如何。
0: 哇，妈，你是在手机上找路况吗？
1: 是啊，你看啊，现在多方便哦！这个幸福公路 APP 马上呢就可以看南回公路的路况，还有一些施工路段的资讯。
0: 哇，妈，你真的很厉害耶，连这个幸福公路 APP 都会用。
1: 哎呦，这有什么难的？学一下就会啦。好啦，出发前呢，先掌握路况啊，我们开车路上就更安心。
0: 是，好啦好啦，都听你的，走吧走吧，我们出发啦！
1: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0: 24小时提供个人化、设计性的路况资讯服务。打开幸福公路 APP， 让开车旅程安全又安心。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1: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2: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3: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2: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1: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2: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1: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呢、啊、
2: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4: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大家听过最美的路口默契吗？那就是车辆看到行人会点头停让，行人看到车辆会专心快步。
6: 驾驶朋友们，请别急，在那几秒钟看到行人走上斑马线，请大方的踩下刹车，主动礼让。你的停让展现的是专业驾驶的风度。
7: 行人朋友们，也请给予驾驶人相对的尊重。过马路时，别被手机萤幕吸走了注意力，专心看路，不低头，不违规，快步通过斑马线。车辆主动让行人专心走，你我都是交通安全的守护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的住家。回答的时候可以先说 What kind of housing it would be， 是哪一种房子，然后也可以讲一下 Where it would be， 会在哪里呢，最后再说一下 Who would live there with you， 你要跟谁一块住。

0: 是现在完成式的否定型，表示从来没有过。那么 house 要提醒一下，在英文里面的 house 指的是独栋的房子。Most people live in apartments. 大部分的人呢都住公寓。But if they get to choose, I think most people would say they'd like to live in a big detached house with spacious rooms with views of the countryside or the sea. 他说我想的大部分人一定会说他们想要住在一个大的独栋的房子里面，有大房间，有乡间的景色或是海景。这边I think most people would say 这个句型是我想大部分人会这样说吧、哦、这个是很实用的句型哦。他们会住在一个 big detached house 一个大的独栋的房子。 Detached 是一个过去分词，当形容词用就是表示分离的，那指的就是独栋的。而 spacious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空间宽敞的。 View指的就是看出去的景色了。But actually, my ideal home would be a lot different. 不过呢，其实呢，我理想中的家是很不一样的哦。I've always liked the idea of having a mobile home. 我一直都很喜欢有一个移动式房子的想法。所谓的 mobile home, 我们直翻就是移动式房屋，就是指拖车拖的那种移动式的房子。It doesn't have to be an expensive one with all the mod cons, just big enough to accommodate me and my family, and to take all my home comforts. 他说不用是很贵的，里面充满着现代化设备那种，只要够大，能住得下我跟我的家人，还有能带我们的生活居家用品就可以了。It doesn't have to be.就是不需要的意思。Mod cons 是一个英国人很喜欢用的口语，它指的是 modern conveniences, 就是现代化的生活设施。Big enough to 就是大到足够可以。Accommodate 是一个动词，就是容纳的意思。那么最后面 home comforts 说的呢就是家里面舒适的设施了。下面我们就可以说一下这种房子的好处。With this mobile home, I can go on a long road trip with my family. 有了这个移动式住宅，我就可以跟我的家人去做一趟长长的旅行。When we find somewhere exciting to live, I suppose we could stay there for as long as we want. 当我们找到某个地方觉得很令人兴奋可以住下来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在那儿想待多久就待多久。这边 I suppose 是我假想我料想的意思。Stay there for as long as we want, 就是说我们想要在那边停留多久就有多久。For 后面加上时间，而 as long as 是和什么一样的久。We want 是我们想要，所以整个组合起来就是我们想要待多久就有多久。Think about this. I can live on the beach for a week and go up to the mountain and stay there for another week. 想想看，我可以在海滩住一个礼拜，然后上山再住一个礼拜。How nice it would be. 多棒啊。
1: Language Focus学习焦点。
0: I think most people would. 我想大部分的人会。那么这边呢，我们的助动词用的是 would, 因为它有一点推测的感觉。那么这个句型呢，我们就经常用在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可能会这样做。当然呢，不是百分之百确定。所以我们的助动词就用 would。 看一下例子。 I think most people would say yes. 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会说好吧。 I think most people would agree. 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会同意的。 I think most people would take the deal. 我想大部分人都会接受这个交易。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

0: To be honest, 片语，老实说。Detached, 形容词，分离的，分开的。Spacious, 形容词，宽敞的，空间大的。View, 名词，景色，观点。Mobile, 形容词，活动的，走动的。Mod cons, 名词，现代化生活设备。Accommodate, 动词，容纳。Comfort, 名词，舒适，舒适的设施。Road trip, 名词，开车旅行。Suppose, 动词，料想，猜想。这个单元我们讲的是理想中的住家 ,ideal home, 希望您都学会了。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2: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我们聊到的是哦，这个描述一下哈，这一间屋子、这一间房子，你心中那个就是家的样子啦的感觉啦。好，我相信呢，有非常多人哦，都是想要呢哈，就是努力的过程当中啦，想要买一间自己的房子。好，那或者呢，你已经有的，或者呢是你现在呢还在努力当中，跟我一样哈，这个想法都已经放在那个梦想的蓝图里面。但是我们还在努力当中的也没有关系。好，那这个主题呢就是 describe a house or an apartment you would like to live in。 好，就是描述一下呢这个房子啊，或者是家，好，或者是一个公寓 apartment， 好，一个公寓你想要住进去的， and say why you would enjoy living in this place。 好，而且要描述一下，讲一讲呢为什么你会很想要住在这样子一个地方。好，那有几个方向呢可以描述。第一个就是 what kind of housing it would be， 就是说呢，它里面的这个就是装潢啦，或者是说这个它里面的家居啦、住房啦，这一些的就是比如说可能要有几房等等的。 where it would be， 要在哪里呢？好，就是 who would live there with you， 就是呢谁会跟你呢一起在那边住呢？这三大主轴可以怎么样子来发展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文章内容，有两个段落，那有哪一些单字、片语跟例句可以来学习的呢？好，第一个呢，他讲到了 to be honest， 好，就是老实说哈 ，I have never lived in a house before。好，他讲说呢，我其实呢以前都没有住在一个所谓的叫做家房子里面哈，之前都没有住过好，怎么说呢 ？Most people live in apartment， 他大多数的人呢哈都会住在哈这个，比如说像是这个公寓里面呐哈 ，apartment。好，这个字呢哈，你可以记下来。好，它可以是单人公寓啦，或者是出租公寓啦等等的齁。好，那当然也可以叫做公寓套房。那有没有听过流行歌曲 APT 呢齁 ？Apato 哈，对，它就是呢齁这个的缩写 ，apartment 的缩写 Apart， 有没有？就是这个 APART apartment 好的缩写。好，那他讲说呢，他以前都没有住在这个所谓的 house 好，就是房子里面。But if they get to choose， 但如果呢，我在想就是可以选的话 ，I think most people would say they'd like to live in a big thatched house with spacious rooms。

来讲说呢，就是我想的，如果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呢，他们应该会想要住在一个大的detached 就是非常非常棒的就是超大的房子里面 with spacious rooms 就是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房间，好，就是有这个宽敞的，然后呢比较就是宽广的这个房间的空间 with views of the countryside or the sea。 好，他讲说呢就是可能呢住在这个地方呢，你还要呢有这个郊外的这个风景啦，然后甚至呢如果梦想当中呢这个落地窗看出去还有呢这个海，哇，根本就在讲台东啊，台东有这样的房子啊。好 ，but actually my ideal home， 好，但是事实上呢，我理想中的房子，理想中的家 would be a lot different， 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哦。I've always liked the idea of having a mobile home。哦，他讲说呢，我想要呢，一直以来呢，都喜欢一个想法，就是什么？我想要有一个移动的家 ，mobile home， 不是 mobile phone 哦。好，他真的是想要一个移动的家，移动的房子，什么意思呢？他说哈 ，I doesn't have a。Have to be an expensive one. It doesn't have to be an expensive one. 这个家呢不用太贵。With all the mod cons. 就是所有的就是现代的这个设备或设施，不用有这一些东西。好 ，just big enough to accommodate me and my family and to take all my home comforts. 他讲说呢就是只要足够大的地方呢，可以 accommodate 就是容纳得下我跟我的家人 ，and to take all my home comfort 就是呢，就是只要呢我这样子就是一起带走，然后呢这个家里面呢就很舒适温暖啦，然后呢又可以容纳呢我跟我的家人们。好，他讲说呢 ，with this mobile home， 如果呢有这个移动式的房子 ，I can go on a long road trip with my family。好，什么意思呢？他讲说呢，这个移动式的家，那就是什么？其实有点像是这个车速的概念，就是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露营车啦，或真的是国外到现在台湾其实也蛮流行的啦，就是他可以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啦，然后只要就是展开，然后有水有设施，甚至是有露营的地方。它就是可以移动式的当一个居住的地方。好，那甚至呢 ，I can go on a long road trip， 我可以呢就展开一段的这个公路旅游 ，with my family 跟我的家人一起展开一段公路旅游。When we find somewhere exciting to live， 他讲说呢，我们如果当发现呢有一个地方呢是很值得住下来的或者说呢，我们很兴奋，然后兴奋到我们想要在这里住下来。I suppose we could say a stay there。 好，他讲说呢，我想呢，我猜想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留在这边住下来 for as long as we want。 好，只要呢我们想要住多久都可以。Think about this， 想想看这个 idea。I can live on the beach for a week。想想看你想这个想法，你看我就可以住在海边啊，可能就住一个礼拜。And go up to the mountains and stay there for another week。然后呢，下一秒我可能就开着，又来到了山边，我就可以又在那边住一阵子，住一个礼拜。How nice would it be？ 哇，这样子的生活，这样的居住环境，多棒啊！好像从这个家是一个固定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办法移动的这样的概念，然后到现在呢，可能因为科技发达啦，然后呢，只要有车子然后里面呢把它改造的很舒适，然后甚至是配备啦电器设备啦，什么都一应俱全，哇，现在真的是哇非常好你就是只要油加的够满，然后呢不要去跑到无人烟的地方，还是可以加油的地方哦，这样子移动的家好像也是蛮不错的因为你家的环境你家的风景还随时都可以变换哦。
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66集。今天的 question 是 ：Describe a house or an apartment you would like to live in, and say why you would enjoy living in this space.

0: 要怎么开心？
1: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时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之前的内侧有手推车掉落，造成后方回堵约2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内湖，沿线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往北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石碇，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的33.5公里过旗山端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台86线西向1公里过湾里交流道的内侧有大块的铁皮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确立台湾人工智慧研发应用与政府治理的基本原则，确保 AI 应用同时兼顾儿童及少年的身心发展与人权福祉，人工智慧基本法已于115年1月14号公布施行。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携手政府机关、学研机构及民间产业公司协力，全力达成以人为本的 AI 发展、安全应用环境，以及维护国家文化价值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立法目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指出，台湾除了追求技术创新，同时也要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与人权保障，因此行政院将正式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
2: 由院长担任召集人，全面协调推动并督导全国人工智慧事务。同时，国科会将统筹研拟我国首部国家人工智慧发展纲领，并提报战略委员会来审议，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以及人权的保障。
1: 面对全球席卷而来的 AI 浪潮，教育部推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将全力打造中小学 AI 智慧教育新生态，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及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个面向，从中小学开始系统性培育 AI 人才，以扩大国家整体 AI 人才库，超前部署未来国际竞争优势。教育部资讯及科技教育司司长叶嘉宏说明，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到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大面向着手，规划六项子计划逐步推动。
3: 我们在教师方面有 AI 的助教，可以协助教师评量备课跟教学，那在学生的部分有 AI 的家教，那可以协助个人化的一个学习跟及时的一个回馈，同时我们有 AI 决策的助手，帮助在行政与教学上的一个决策，同时我们开发影音互动生成式 AI 的一个内容，那结合学习的系统推动新一代的 AI 学习的一个模式。那 AI 能不能落实到教育场域，其实教师是一个关键。那我们希望提升教师不只使用工具，而且是能够变成一个善用 AI 教学的一个专业者，所以我们有两项的一个推动的方式。第一个是教学的支持，我们有教学真人的计划与辅导的一个机制，然后协助教师将AI 融入日常的教学当中。第二个部分，我们师资培训，我们培训的课程跟教学的实作，那我们来提升教师运用 AI 教学的专业的那个能力。那在从数据的分析到课程的应用，我们希望使用 AI 全面提升 AI 学习的一个品质。那我们持续的建立这个大数据的一个系统，那使用 AI 分析学习历程，然后支持教学的一个决策，让教师能够随时掌握学生一个学习的状况。那同时我们也增加强化科技领域的 AI 的素养，将 AI 融入课程及教学设计当中。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培育这个运用 AI 学生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及负责任使用 AI 的一个能力。
1: 数发部自2025年起推出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建立跨产业 AI 人才共通标准，与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合作，6月发布 AI 公务人才认定指引，透过对标指引 3.0 架构，协助各机关建构 AI 人才能力。至于未来刺激民间使用是否要有租税优惠等做法，数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相关规定，是否要扩大可以再研议。
4: 人才部分我们之所以用生态圈的这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这个必须要是公司协力才能够尽速让这个我们所需要人才的这个推动的力道和渗透度能够加大。那把各部会的这个推动人才的这个方向和资源这些都能统整起来，

0: 让需要的这个民众呢能够更快的接触到他们需要的课程。那在这个租税减免的部分呢，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的相关的规定。那如果是属于研发的一环的话，可能利用这样子的现行的这个规则可以有适用的余地。
1: 除了建构 AI 人才的共通基准，数发部也致力整合公司伙伴，协力打造 AI 生态系，扩大符合指引架构的学习资源与能量。线上课程对其指引的人才分类与能力类型，总计共有25个民间伙伴，涵盖18个训练单位、4个认证机构和3个平台，将相关指标纳入各部会人力发展计划，使政府施政效能与国家 AI 竞争力同步提升。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嘿，您在过马路吗？无论您是在方向盘后，还是走在斑马线上，这一刻请把安全交给专注。
3: 各位驾驶人请注意，路口转弯处常有视觉死角，请主动停让，行人优先通行。一个小动作就能避免一个家庭的遗憾。而行人朋友们，马路不是伸展台，更不是低头看手机的地方，请摘下耳机，观察左右来车，专心通行，不逗留，不滑手机。
4: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驾驶，也可能是行人，用同理心换位思考，开车时多一份耐心，走路时多一份警觉，安全不分角色，守法更有美德。让我们守护彼此，从路口停让与专心通行开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哇，出春了！
6: 哎，王宝川啊，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这欢喜。
7: 嗨呀，我上工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病症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嘅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6: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今日佫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8: 水某诶，我回来了。
7: 诶，我钱都要未中掉咧。
8: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家己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脸红喷气，所以我速速起来要挂回来咯。
7: 哎呀，原来是诈骗！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听到的歌曲来自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有人刚刚跟着一起在唱的吗？我也有听到哦，很大声哦。好的，下午的3:15，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台东跟花莲一起来做联播。好的，所以节目上面听到的音乐呢，都是一样的感动哈。在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要带大家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一些专辑、单曲或者是作品发行了呢？时光机，我们来到了1990年的今天，7月6号，歌手伍思凯呢，他也是创下了呢他演唱生涯当中的这一张的专辑，也是代表作之一，也让他成为了呢这个非常高知名度的华语男歌手。这首歌曲呢，让大家真的是听到了他那一种非常高亢明亮的声音哦。好，在1990年的7月6号呢，他发行了这一张的专辑，就叫做《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好，专辑当中呢，就是这一首的同名主打，让大家呢哇听到了他的这是非常高亢的歌声哦。这张专辑让他入围了第三届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制作人奖，还有呢年度歌曲奖的奖项。好，这张专辑也是他的第四张的专辑哦。那作品当中呢，除了刚刚听到这一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呢，也是非常多人喜欢翻唱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伍思凯大哥的作品，也是他写的歌曲，找到了言儿的作词，《寂寞公路》。

没有想到这一首歌曲是伍思凯大哥的作品吧，非常经典之作哦。好的，继续，我们时间来到了1991年的今天，7月6号，隔了一年这张专辑发行了啊。当时呢这也是带着这一张的作品的出现，然后让大家听到了不一样的这个流行音乐。他是谁呢？他可以说是音乐当中的顽童哦，他是庾澄庆。

听到的一首歌曲《管不住自己》，哈林大哥庾澄庆1991年7月发行的第六张的这一张专辑哦。当时呢，他是跨国的制作、哦，那甚至是融合这美式摇滚跟流行，有一点点哦这种 urban funk 的感觉。我觉得现在听起来还是一样哦，非常的流行哎。好，这张专辑呢，甚至也是到了这美国录制哦，那也找到了呢这个李正凡跟江建明等等这个台湾新生代的音乐人一起来合作，好，那也历经了16个月呢，精心打磨这一张的作品，同名主打歌，可以听到这种是非常流行曲调的哦，这美式的这种电子，我觉得有那种 keyboard 的摇滚的跟放克感觉的，果然是音乐大顽童啊！这一首歌曲也是我的心头好。好的，继续时间来到了2001年的今天7月6号，来听到的是最近呢还是一样继续在开演唱会，他们是五月天第三张的专辑。那时候你几岁呢？我那时候应该还是在国中吧。

非常经典的摇滚，2001年7月6日，五月天发行的第三张的专辑就叫做《人生海海》。这张专辑呢，让他们呢在2002年第13届金曲奖当中入围了2项，包括了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还有最佳乐团奖。好，那这一首歌曲能不能不要说？我觉得是有那一种就是 swing 风格的哈，这种摇滚的感觉。当然呢，在专辑当中还有很多其他好听的歌曲哦。也都是非常的经典，包括呢像是开门的第一首歌曲叫做《一颗苹果》，还有这一首歌呢能不能不要说，以及相信，还有喝不喝 OK 啦，就梦就心明，永远的永远，还有彩虹，还有呢纯真，候鸟，人生海海等等。讲到了台语歌呢，就要来播这一首歌曲啦，台语也是我心头好的歌曲之一。阿信的作词作曲的作品，台语歌曲《喝不喝》。

听到的一首歌曲，五月天的赫赫赫，2004年，时光之友们来到这一年，来听到呢，2004年的7月6号，2004年的今天，他发行的第四张的专辑，他是 Landy 温岚。这张专辑叫做《温室效应》，也是走谐音梗的部分。听说好像他现在精神跟健康有稍微慢慢在恢复了。

整张专辑都有同门的师兄周董周杰伦的影子，制作人的部分找到了林 Michael 跟王志平老师，词曲的部分呢当然有周董周杰伦祝我生日快乐，还有呢像是这一首夏天

0: 边的风词的部分呢，也有方文山哦，像是人来风，还有呢啊，我看到哦，刚刚还有一首慵懒，对，也是方文山的作品。整体当中还有另外一首歌呢，也是充满了这一种就是夏日风情的感觉，有 R&B 的这种快歌。夏天到了就是要听这一首歌吧。
1: 很热哦，联络不到你。
0: 张专辑可以帮你的暑假来掀起温室效应。2004年的7月6号，温岚的第4张专辑《温室效应》送上这一首歌曲《海滩》。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审查跟踪骚扰防治法的修正案，多名立委提案删除与性或性别有关的要件，而内政部持反对意见，认为恐冲击性别暴力防治的体系。瑞兰行的报道。
2: 根据内政部统计，跟踪骚扰防治法自2022年6月施行到今年5月底，共受理11703件案件，超过90%在警方介入或合法书面告诫后并未再犯。针对立委提案删除与性或性别有关要件，内政部在书面报告中持保留及反对意见。部长刘世芳表示，警方只要有初始怀疑即可核发书面告诫，不影响被害人保护。
3: 但是对于委员担忧第一线员警就与性或性别有关的要件判断困难的问题，内政部有透过教育训练要求同仁以保护被害人为优先的原则来处理，凡有初始怀疑即可核发书面告诫，以确保民众权益。
2: 刘世芳部长进一步指出，若删除要件，恐怕会冲击性别暴力防治体系，并使校园霸凌、职场排挤、邻里纠纷、一般人际案件等纳入跟骚法，增加执法困难，影响被害人保护及再犯预防机制。另就新增国安、犯罪侦查等除外规定，也恐因法律概念不明衍生争议，建议立法院审慎评估。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中年问题有品事件延烧，台中市教育局公布，目前有39所学校以及一所教育机构受到波及，并宣布校园全面停用相关的油品。陈怡玲的报道。
4: 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被验出致癌物质超标，台中市教育局全面清查校内学校午餐及幼儿园供餐情形，并公开使用名单。教育局主秘陈雅欣说，
5: 有39所学校及一所实验教育机构曾使用相关问题的油品，为了确保校园食品安全，7号起校园全面暂缓使用福茂、福寿、泰山、中联等品牌所有油品，同时教育局也将启动专案稽查部团膳业者及学校办理现场督导及盘点，并要求团膳业者及学校落实自主管理制度。
4: 中联油脂爆发致癌油风波，自7月1

0: 号起遭勒令停工，市府卫生局二度前往稽查，针对外界质疑中联延迟通报，市府表示将与中央进一步厘清。该公司蒋姓乡里则强调，吹哨者的时间轴等问题，专家学者陆续进场协助调查，检调也已经介入，最后结果将由台中市卫生局发布。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大医院的跨院研究证实 AI 即时辅助大肠镜可以提升粪便前线阳性高风险族群的腺瘤侦测率，整体腺瘤的侦测率由 53% 提升到 59%。 阳性的报道，
2: 台大研究显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 65% 发现腺瘤，高于一般大肠镜的 57%， 平均每100名受检者可以多发现约8位癌前病变患者。台大医院内科部教授邱汉模表示， AI 主要提升1公分以下腺瘤的侦测能力，检查时间只增加不到1分钟。
3: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说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它的效能或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2: 邱汉模教授表示，对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未来需要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4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1: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2: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3: 是恁是 baby。喂，
4: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啊！
3: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黄哥，你是丁？
4: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识识？敢有去过边？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3: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4: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每天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5: 来哟、
6: 哦，
5: 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通通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几只，几只什么？
6: 手机啊！
5: 想要找人开讲，
6: 给他打。
5: 找爱琳，
6: 尽量给他。
5: 开车无聊，
6: 赶快改卡！
5: 卡，我带你卡落哦。未用着啦，乡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法，我倒你涂卡给你整，阿你知影吼？
6: 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5: 哦，
7: 喂。你敢有通去提钱啊？你是有
5: 听着无哈？我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哈。
6: 好，阿爸，你敢骗？
5: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不对？
6: 对。
8: 行车又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9: 我一见到你，就会忘了呼吸。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IC BOM 冰球乐团。
1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1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13: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1: 在一起。

这一张专辑，它是在2007年的7月6号发行的这一张第九张的个人作品哦。好，那整张的专辑呢，词曲哦，就是除了这一首歌曲《思念是一种病》，它是翻唱自。

就找到了 MC Hotdog 来作词。那专辑当中呢，刚刚讲到的哦，就是找到 MC 哈豆一起合作的歌曲，就叫做《就让这首歌》。那也有找到了侯佩岑跟他演唱 rap 的部分。专辑当中呢，当然也有大家非常喜欢的哦，有这个原住民元素的哦，这个歌曲在里面，像是《小星星》还有《再见》。这张专辑呢，在2008年的时候呢，也有入围第八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的最佳国语男歌手奖。一直到现在呢，哇，思念是一种病，这一首歌曲真的是也是哦传唱的哦，大概20年有了吧，从齐秦大哥那时候到现在。好的，如果喜欢张震岳的话，最近好像哈、哦、真的是很多新歌连发哎、哦、都是在这个啊他的那个社群网站上面啦。好，当然也是恭喜他呢拿下了啊今年第37届金曲奖的3个奖项。好的，也是希望他哈、哦、下一张不要再又隔了十几年哈、哦，要不然你要冲一道浪哈、哦、都要隔十几年大家才要浪你哦。哈哈哈3:44，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来。路况资讯我们统整给你哦，在花莲地区的路况，我们台八线中横公路官员路段呢，在112.6到116.5公里，以及神木路段的123.7公里，这里有灾害的重建工程。那原则都是每一个小时放行一次，要配合天祥西行的车流，会有相关的调整放行。关于合欢派出所前，在114.6公里。好，在这边呢，等一下4:30到6:00都是只出不进的。那放行时间呢，4:30到6:00还有一次的放行。好，那晚上的6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30都是封闭管制的。在天祥到太鲁阁路段167.7到184.5公里，道路呢在这边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5:00到6:00。注意的是6点到晚上的6:30呢都是只出不进的，晚上6:30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00都是封闭管制。再来看到台九线苏花公路中仁隧道到仁水隧道148.8到158公里有机电的设备巡检作业，那这边呢会有停靠避车弯来做施工，注意行车安全。大清水隧道158.6到159.1公里有交控系统安装的作业，在这边呢是全线机动管制。再来看到大清水明隧道159.4公里有复建工程在进行，这里是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惠德隧道南端口162.8公里有上边坡的工程在进行，这里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台九线旧苏花公路在观音路段的37.6到37.8公里，这里有边坡的挂网延栓施工工程，那是整点放行10分钟。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在242.5到247.6公里，大富一直到富源路段这边有自行车的车道铺面改善工程，那5点之前都有机动管制，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通行。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大坑到海洋公园路段8.2到9.1公里有路基的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双向通行。台30线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处有边坡保护工程，5点前整点放行10分钟。客程路段在11公里，这里有桥梁的底膜拆除作业，晚上6点前都是双向封闭管制，要请您改道通行。那另外在客程路段的12公里处呢，还有香涵的改建工程，那施工也都是机动管制，5点前要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机动管制通行，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花莲地区的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3:47。听到的歌曲，2018年7月6号 Years and Years 发行的第二张专辑 Palo Santo， 这一首歌曲 If You Are Over Me。

听到的歌曲 Ears and Ears If You're Over Me 3:50。好的，路况资讯，我们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来看到市区的管线工程，衡阳路十五巷跟衡阳路路口，还有贵阳街街口靠近中华路二段有主干管的推进。那衡阳路151巷，还有梧州街20巷这边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台西乙线4公里处350到400公尺，在我们的志航路路段当中有边坡灾害修复工程，路段呢目前有管制，那放行的时间是等一下的5点钟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前都可以行驶。替代道路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再转往台十一乙线就可以。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来到台九线的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再来到池上路段台九线304到305公里，北上的路段呢有路面的修复工程，路段半半施工管制。来看到关山路段台九线北上320到321公里有相关的施工。好，那这里也是半半的施工，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经过这里要请您配合现场的管制跟引导指挥。继续来看到南回公路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这里呢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6到407公里，在路段当中呢是有

经常性的灾害紧急修复工程。那因为施工的关系，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车头灯，包括在台轴雾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先有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听到的歌曲来自阿令的作品。

听了歌是阿令的《大大的拥抱》，3:57。路况之中，我们来到了南横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呢，下午2点就已经禁止通行了。要提醒您，5点之前也要记得离开管制路段。另外，在台二十线155公里立园路段当中，有上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道路是双向交通管制的。那刚刚3:30放行的时间已经结束了，要请您留意立园路段在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5点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碧山隧道177到178公里有灾害修复工程，那路段等一下的放行时间

4点到4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雾路到新雾路段台20线179到195公里有定期灾害修复工程，都是机动管制放行。那另外今天的机动管制点还有两个，一个是在181公里天龙饭店前，以及新雾桥前192公里930公尺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3点58分。待会4点钟，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明天礼拜二下午1点钟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那我们就明天下午见喽。等一下外出的时候，感觉还是一样哈，要防晒，多喝水了。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交流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瓶颈点。南下先前在96公里宝山休息站路段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启动，并且其中目前北上的宜兰到平林、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125.1公里大南澳路桥有发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经过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天，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1: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0: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1: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0: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1: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2: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1: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0: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哇，我中奖嘞！
5: 我怀孕了，
4: 我找到新工作了，
6: 我要结婚了，
7: 我毕业了，
4: 耶、yeah, 我录取了。
8: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嘉士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香妮。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6号，今天礼拜一。

昨天晚上哦，在我们花莲这里呢，真的是呢越夜越美丽哦。那最后呢，也就是我们的夏恋嘉年华来了一个压轴的烟火秀。那当然呢，也为今年的夏恋嘉年华这为期五天五夜的这个演唱会呢，做了最好最完美的一个据点。

昨天晚上呢，香里哦，那也就是赶个早，哈哈，赶个早呢，就是在7点开演以前呢，我就抵达了东大门哦。好，那我到的时候呢，我当然呢没有往前挤哦，因为呢，我觉得我需要这个新鲜的空气，哈哈，所以呢，我就反正呢，就从中山路那个入口进去之后哦，那就没有往前走，那刚好呢。就是在那个摄影师的后方哦。好，那他这位摄影师呢是用那个常备式的镜头，所以呢大家在电视的转播上看到的那个全场呢，就是我前面的这位摄影师哦所摄影出来的。好，那其实呢，像你昨天晚上除了呢现场聆听呢我们的这些天王巨星们的演唱之外哦，那因为这样的一个音乐聚会呢，我刚好就是在摄影师的后方嘛哦，那让我想起了我在念书的时候。广播电视科那个时候呢，我们除了广播的制作之外呢，这个电视的制作哦，我们呢。当时哦，也是呢，要扛着那个摄影机，然后呢，我们呢也都有这样的一个电视制作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哦，那其实呢，香姨觉得呢非常得天独厚的一个空间哦，让我呢又回想起了以前呢我在念书的时候，那当然呢我们学生时代。

代哦，能够扛个 V8， 能够扛个这个摄影机就不错了哈、哦。那当然呢，不会用到像昨天这样的一个长臂式的摄影机。好，昨天呢，夏令嘉年华来到了第五天哦。那在东大门广场圆满的落幕了。那昨天晚上的主题呢是 All Night 巨蜥呢狂欢夜哦。那现场的气氛呢，其实一开始哦，就是在非常的期待跟非常的热烈当中哦。那而且呢，最后就是在非常的亮丽璀璨的这个烟火的压轴当中呢，画下了完美的句点。那当人呢来到呢这个天后的时候呢，那当人呢全场已经呢真的是热闹非凡。好，孙燕姿，那还有呢，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天后，我们的孙淑媚啊、哦，所带来的歌曲，真的呢带动了我们昨天晚上的闪闪发光。

好，接下来呢，香姨赶快把今天的道路状况哦，来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那首先哦，我们所看到的呢，就是在台九线的部分从。

大千水到崇德之间哦。那今天是礼拜一，礼拜一呢有例行性的垃圾的捡拾跟环境的清理工作，那所以从指标158以后啊，一直来到167公里。那5点钟以前呢，这里部分路段是机动管制当中的哦。那主要呢就是做垃圾的捡拾跟环境的清理，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多加注意沿路上这些辛苦的工作人员。好，同时呢在大清水明隧道这里呢，指标在 159.4 公里哦，有明隧道的复建施工，那预计呢是到晚上的6点钟。那至于呢在惠德隧道南口这里哦，指标是 162.8 公里呢，这个上边坡的施工，那目前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再来看到的呢是马潭溪的便桥这里哦，双向呢是可以通行的，而且呢各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哦。那不过呢请您稍微的减速慢行，这里有限速40公里。那同时过了光复之后呢，来到了大农大富哦，也就是复原路段了，指标在 242.5 公里到 247.6 公里呢，这一项自行车的这个铺设的工程还在进行当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至于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请您注意的是观音路段，指标在 37.6 公里还有 43.2 公里的地方，分别呢都有工程在进行哦。那都是呢每整点放行十分钟，每整点放行十分钟，请您多加配合。好，台十一线的部分哦，特别要注意的呢就是海洋公园这个路段了，指标在 8.2 公里到 9.1 公里呢，北上的部分是封闭的，北上的部分是封闭的哦，只能利用南下呢来做单线双向通行，车道是减缩的，请您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在南安瀑布哦，那也就是台三十线的部分呢，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还有客城铁桥这一段哦，指标在12公里的附近哦，那分别呢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小心通过。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呢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哦，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

好，在台三十线的部分哦，在此呢，湘怡还是要再次的来做一下补充哦。那也就是在客城铁桥这一段哦，那也就是指标在11公里的地方。那因为呢有这个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从今天开始啊，那也就是呢7月6号还有明天7月7号两天呢，那就是双向是封闭管制，双向是封闭管制啊，那所以呢来往这个玉山国家公园南安的这个游客中心，还有卓乐卓青部落的驾驶朋友啊，那也请您呢事先的利用附近的产业道路来做改道，那这是在客城铁桥这个路段，请您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

是的，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哦，那天气呢真的是高温不下哦。好呢，这个就要注意防晒了，还有呢多补充水分。那再来呢就是有台风哦，有台风呢，所以呢相关的准备措施我们还是要必须来注意的。那现在各个乡镇呢，哎，已经有在准备咯。好，那另外呢我们所关心的就是万里溪的堰塞湖哦，这个最新的动态是怎么样呢？那当然哦，都在监测当中，都在监测当中哦。那当然，以目前来说，受到这个台风可能带来的豪雨影响哦，那农业部的部分呢，也是持续的在关注万里溪的堰塞湖的水位变化哦。那目前的蓄水量呢，是逼近了300万立方公尺。那相关单位呢，也在严密的监控，是不是会提早溢流？那这个相关的状况呢都是在监测，而且在多方的在配合当中。

昨天呢，香姨哦，那也就是呢，赶个早到了这个夏天嘉年华，因为呢有外地来的朋友哈，那所以呢，我就呢全场呢陪到结束，那也让我呢这个屁股呢真的一动都不动哈，因为呢台上的表演真的太精彩太精彩了哈，而且呢也让我觉得呢脸上有光，因为呢有外客也有来宾呢。好，那我们花莲呢能够拿出我们的夏恋嘉年华，我们的指标性的这种就是活动哦，那我相信呢也是我们所有花莲人的荣耀。那同时呢在昨天这个灯火通明的东大门夜市，还有呢烟火灿烂的这样的一个星空啊，那当然呢就来到一个武林高手，那当然呢就叫罗志祥。怎么打怎么打

是的，在昨天我们的东大门这里哈，很多很多的尖叫声，对不对哈？我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贡献一下哈？那其实呢，当下呢，就是不由自主的呢，哎，那个荧光棒不是挥挥挥挥挥，然后呢，自然而然的呢，就会尖叫声。

说完了我们的东大门，我们的夏连嘉年华哦，那接下来呢要关心一下了哦，强烈台风巴威特呢持续的朝东方海面接近了哦。那中央气象署这里呢也指出，巴威呢预计哦，也就是这个礼拜哦，那后天呢会偏这个西北西的这个方向前进，那九号以后呢就会逐渐的北转，朝台湾东方到琉球海面移动。那至于呢，也就是在十号。哦，还有呢，也就是十一号，那也就是这个礼拜六哦，是最接近台湾的。那由于呢，路径呢，仍然不是太明确，而且台风的暴风范围是偏大的哦。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持续的留意呢最新的台风动态。

在嘉年华的画上一个完美的句点的时候呢，接下来在这个礼拜以后呢，各地的丰年节、丰年祭呢也即将登场了啊。那首先呢，看到的就是玉里镇呢联合丰年节，那我们的部落的勇士呢已经到县政府来报信息了哈，而且呢是以玉里圆心永续丰年为主题。那当然呢也在总头目陈昌生，还有呢也就是镇长龚文俊那在今天那来到了县政府来报信息，邀请县长、处长，还有呢花莲的乡亲好朋友们呢，那都可以到玉里来参加这场盛会，接受原民文化的一个生命力的展现。

是的，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根据交通部的中央气象署针对我们花莲县哦发布了橙色的灯号。那白天来说的话呢，也就是持续会有出现36度的高温哦。那外出的话呢，要请驾驶朋友、听众朋友特别注意防晒和补充水分哦。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6了。嘿，昨天晚上呢，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呢，这位我不认识的，但是呢因为喜欢听歌呢，一时之间也变成好朋友了。他就说呢，接下来这位歌手呢，就算是要收门票，就算是呢挤破头秒杀，他都一定要听到的歌手哦。好，这首歌呢，我押宝也押对了，就是呢披星戴月的想你。好，说到这里呢，告人就是告人。

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8了，就在告五人这首歌曲披星戴月的想你当中呢，我们先来收听新闻，在新闻过后啊，那湘怡呢也要披星戴月的呢来陪听众朋友啊，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新闻过后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上路满三周年，立委质疑现行的制度仍旧存在被害人参与不足、量刑意见没有获得重视等问题，呼吁补强证人保护还有量刑的程序。司法院则表示，目前正在研议修法，增订被害影响陈述制度，以作为量刑的参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冬年油脂的问题，大豆沙拉油事件持续延烧。高雄市政府在今天公布辖内28间第二层下游业者的名单，并且持续追查第三层以下的供货流向，要求问题的产品要全面的下架回收，避免流入市面。记者黄玉豪的报道。

在屏东县有一名男子酒驾之后还二度拒绝酒测，遭到了重罚36万元。姐姐得知之后，在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扣押弟弟名下的人寿保险，协助筹款代偿罚单，顺利的撤销了保单的扣押命令。

0: 有关于最新的台风动态，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情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话基本上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哦。那就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到了中午过后在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要注意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雷阵雨，所以下午外出活动的话在这些地区请携带具备哦，并且就是要注意这个天气上的状况。在温度方面，明天西半部各宜兰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花东也有31、32度的高温，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有金山区附近，以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会来到36度到38度，紫外线指数偏强，中午前后可能会来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的话，在今年的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在下午2点位置，大概是在尔湾比在东方2600多公里的海面上。那未来的话，会以比较先以偏西的方向，接近菲律宾东方海面。到了礼拜四，会逐渐转成西北方向，然后前往台湾的东方海面。那最接近台湾时间会是落在礼拜五、礼拜六，这两天。所以说从礼拜五开始。台湾的天气就会受到这个巴威台风的影响。至于影响的程度大小，要是后续陆地的情况而定，所以这个部分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所以气象署会密切关注这个台风的资讯，所以请大家要留意后续的最新的台风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新闻科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开车骑车上路记得车辆慢看停，
1: 开车接近路口或行人穿越道时减速慢行，
2: 左右摆头注意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来车，视线死角也要小心看，再三确认没有人车才通行，
0: 发现有行人就要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2: 路口行人也要守规则，路口停看厅注意有无来车以外，也要遵循号志、标志、标线指示来通行。
1: 啊，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够了，怎么办？
0: 莫急莫慌张，等下一个绿灯亮起时再穿越马路保安全。
1: 哇，大车靠近，好害怕呀！
2: 不怕不怕，虽然大车世界死角多，路口停等红灯时与马路保持安全距离，就不怕转弯产生的内轮差。
0: 交通事故经常发生在路口，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谨记慢看停三口诀，人车都安全，
1: 行人停看停哦。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37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继续的陪伴大家。好，那刚刚提到呢，昨天晚上我们的花莲呢是越夜越美丽啊。那同时呢，在东大门这里呢，哦，据说呢这个主持人说的啦，哈，现场呢哦聚集了30,000多人哈。想想看，我们就是多么大的一个广场呢？那昨天晚上有30,000多的朋友在现场耶，哈，好，那随着呢夏恋嘉年华的这个完美的画上句点，那花莲接下来呢在暑假还会有一大串的一连串的。

这个大型的活动接力啊，那譬如呢，这个礼拜开始呢，会结合航海王，还有呢花莲放暑假。那7月16号以后呢，就是太平洋南岛的联合丰年节。

是的，在此呢，相宜还需要补充一则道路状况哦。那原则上呢，在台三十线的部分，也就是客城铁桥客城路段哦，指标在11公里的地方，还有呢，也就是靠近了我们的县道啊，75线道呢，玉长大桥这样的一个作业啊。那所以这个路段呢，在今天晚上到今天晚上哦，到明天哦，明天的傍晚呢6点钟，双向是封闭的，不可以走，不可以走。所以呢，要来往就是南安游客中心，还有呢，要进出这个卓乐卓清部落的驾驶朋友啊，那请您呢依照现场的这个引导呢，利用邻近的、附近的这个产业道路呢，改道行驶。

时呢，台八线的中横哦，那现在呢，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哦，五点到六点呢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那所以呢，现在往东的驾驶朋友哦，您到达这个天祥的没有呢？最晚最晚五点必须抵达天祥，以免错过了这个最后的放行时段喽。

的太感谢天爱老哈，大家跟我来，跟我去哪里呢？来看看我们的台八线，台八线呢目前在九曲洞哦，九曲洞呢指标在172.2公里，还有呢指标在173.5公里，再来就是追鹿隧道，追鹿隧道呢指标在174.9公里，靖恒隧道呢指标在175.5公里，再来是西畔路段指标是179公里，再来呢就是快到了，哎，这个太鲁阁这里了哈。好，指标在180.5公里。宁安桥西端呢，那现在哦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要到6点哦。那每天呢都是配合天祥到隔口这个5个放行时段哦。那同时呢也跟听众朋友来做个复习，早上的6点半到8点是第一个放行时间，再来呢就是10点的时候，再来呢就到中午了，12点到下午1点，下午的3点，还有就是现在5点到6点。

礼拜六的时候呢，相宜去了玉里。那当然呢，我是带了一本书哦。那就是跟着书去旅行。好呢，而且很棒的就是呢，刚好我们的文化局啊，回蓝阅读这个阅读列车哦，这样的一个读本的阅读呢，来到了玉里。

0: 电运动场 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1: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2: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1: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0: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2: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1: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0: 不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2: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1: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0: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2: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非中英语言顾秀飞。那些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爱用钱飞钱，付天金做飞燕，也是 ATM 专装认证，也听出是骗人的，请马上挂起天花。假使有某个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情和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拜一，今天呢是礼拜一，那过去这两天呢，在我们花莲来说的话，活动真的很多，尤其呢花莲放暑假，好，那当然呢相宜就继续的往南走。好，那礼拜六呢到了玉里，那首先呢就是参加了回蓝阅读玉里场的活动，那这次呢是在玉里镇的图书馆，那我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在地的朋友呢，那不但呢到火车站来接我，还带我去吃冰，然后呢我还看到了非常非常有趣的，我们乡亲好朋友家里养的鹅，这个鹅呢会逛大街，

好，说着呢，也就是呢，我们在中午十二点结束之后啊，那我们当然呢就要先去觅食了哦。在觅食过后呢，哎，这在地的朋友果然呢，这是出门要靠朋友啊。他就说呢，哎，那你往前走一下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啊。他的意思说顶着呢，哎，中午大太阳，哎，那也没关系啊。那其实呢，我是不怕风不怕雨哈，那当然呢也不怕烈日当空。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到的呢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了我们好像呢来到了热带雨林啊。好，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哈。我们这位朋友的家呢养了很多的就是植物。那这个植物呢在他的巧手之下呢真的是很棒很棒哈，长得呢就是跟人家不一样。所以呢他们家呢整个的一个门面来说看起来呢就像是植物园。好，那植物园呢还没有这么的茂密耶。

好，说到这个植物呢，是什么植物呢？叫做鹿角蕨。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朋友呢，嘿，我们就给他个命名哈、哦，叫做鹿角蕨达人哦。那这位我们在地的植物达人、植物朋友，好，那他隐身在就是巷弄里面哦。那当然呢，他并不是呢想要成为什么像我刚才说的这么夸张哦。不过呢，他就是他的爱好，所以呢，他的门口跟外墙呢都挂满了各式各样非常壮观，而且呢照顾的极为漂亮的鹿角蕨哦。那还有许多的观叶植物，那所以呢是很多朋友哦来到玉里呢都必去朝圣的这个隐藏版的这个景点哦。那当然呢他不收门票的啦，而且呢非常的好客哦。不过呢在此呢我也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因为呢他真的是因为自己非常非常的喜好哦，而且呢对这些植物呢都非常非常的用心，还有呢就是他用了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心情，还有呢这个力气来照顾这些植物哦。那随便一说呢都是十年二十年的，你可以想象一个鹿角蕨呢长了二十年之后呢会是什么样子吗？那当然呢就是非常美丽，而且呢还有美丽的名字哦。好，那当然呢我们照顾的这一位达人呢也是呢心事美美的，让我们感觉到呢他就是非常非常的有爱心哦，而且呢成为了让我们看到了他的这个用

新的一个成果哦。那虽然呢，他非常的慷慨，那他的就是也提供哦，那路过的朋友呢，想要来打卡，想要来拍照都可以哈。不过呢，我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毕竟呢，这是私人的家哦。那所以呢，如果大家有走过的话，走过路过当然不要错过，对不对哈？不过呢，还是要有礼貌啊，有礼貌哦。那还有呢，不要随便乱动啦哈。好，那这些呢，可都是长了十年、二十年，而且呢，是经过我们的鹿角蕨达人呢，他非常用心所照顾的植物。

好，那后来呢我们就要离开这里哈，离开这里呢那我们要往这个运动场那个方向走啊。好，运动场的方向走呢，我这个朋友就很有意思呢。其实我这个朋友呢也是生活艺术家哈，他呢就可以把他们家的这个附近哦，包括呢一些朋友的家的这个应该说特色，还有呢就是一些有趣的事情呢，他都如数家珍哈。而且呢我这个朋友是非常有礼貌的，刚才讲到的哦，就是呢如果你要到人家的家里头也是要有礼貌的啊。好，我这个朋友呢他就在一个红绿灯前呢就突然他说你看前面有一只鹅，可是呢应该还有三只才对呀，怎么只有这一只呢？那后来说着说着呢，我们就是我们的机车呢就放慢车速哈，然后呢这个主人家呢就出来了，就要去追这只鹅吧。然后呢那个我的朋友就问他说不是还有三只吗？啊，这一只怎么落单了哈？他说没有，这一只呢被狗咬了，所以就走不快了，跑不快了，所以呢原来呢前面的前面几只呢已经是往前走了很远了哈，都看不见了，只剩下这一只呢微微有受伤的这个鹅呢慢慢的要往前走哈。好，很有趣的是呢，我们的机车要发动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那个鹅哈加快脚步了耶。本来呢主人家还说呢他被狗咬，所以呢慢慢的走，慢慢的踱步，都跟不上前面的伙伴了哈。好，那他的同伴结果呢看到那个要过红绿灯的时候，我们的车都还没有开动呢，我们都还在停留在那个想象当中哈。结果这个鹅呢他居然就加快速度耶，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鹅还看得懂红绿灯，还会过马路哈。正在看过马路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前面公园呢就冒出了三只鹅哈。好，我的朋友就很高兴的说呢就是前面哈是他的伙伴。结果后来呢一只两只三只还不止三只耶，结果呢又冒出了两只，所以呢这一阵鹅呢总共是六只。好，说着说着呢，那当然呢就在我们的图书馆附近哦，我是觉得呢蛮有趣的。好，那不管怎么样哈，就像呢我们的这个鹿角蕨的达人一样哦。好，不管做任何事情，那不管呢是看到什么样的事物，我们的心呢都要美美的。好，客家话的心要美美的呢，就是心爱讲讲，心要漂亮，要美丽，心爱爱讲，就是呢心爱讲讲。好，接下来在歌声当中，我们准备呢要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了。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今天是民国115年7月6号星期一，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总蓄水量约为510万立方公尺，截至今天下午1点，蓄水量已经达到313万立方公尺左右，蓄水率约61%。随着台风巴威接近，林保署花莲分署将持续密切掌握湖区变化，防范堰塞湖提前溢流，及时发布警讯。林保署花莲分署紧急应变小组每天持续监控万里溪堰塞湖水位，搜集气象资讯，并召开工作会议，透过各项监测数据分析湖区现况，随时掌握最新变化。目前堰塞湖水位平均每日增加约16万立方公尺蓄水量，没有下雨情况之下，预估8到13天蓄满溢流。面对巴威台风可能来袭，虽然目前坝体稳定，没有渗漏，林保署花莲分署将会持续24小时监测，并依计划距离溢流24小时前发布黄色警戒，12小时前发布红色警戒，撤离下游凤林镇、万荣乡两乡镇185人。林保署花莲分署副分署长朱义谦说：“
1: 目前从观测来看呢，它整个湖区的坝体没有明显的渗流，也没有异状，不过我们还会持续的来进行监测。”
0: 而一号涉险深入万里溪堰塞湖探勘的9人特遣队，4号比预定时间提早1天，由直升机吊挂下山，成功完成堰塞湖现地勘查、近距离空拍、地质位态量测等任务，取得第一手资料，对后续监测灾害风险评估的精确性将有很大帮助。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而目前位在关岛西北方海面的巴威台风周末可能影响台湾的天气，未免台风降雨造成水患。花莲市清洁队今天提前启动了排水系统准备工作，展开全市预防性排水沟清淤，防范灾情与未然。根据气象署预测，巴威台风7号凌晨2点的中心位置约在关岛西北方450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2250公里的海面。预估9号周四起将会逐渐北转，朝着台湾东方跟琉球海面移动。周五周六将会最接近台湾，未免台风为东部带来显著降雨，引发淹水灾情。花莲市清洁队6号一早展开全市清沟作业以及相关防台准备。花莲市清洁队长吴庆展说：“
2: 遇到台风，我们首要要做的就是清沟的工作，还有一些防台的工作。我们另外也会针对我们，就是道路旁边的排泄水孔来进行一个清疏的作业。此外，我们清洁队也加强我们清洁队本身的一个内部的一个防台的措施，尤其是我们垃圾场紧邻的。”就是太平洋没有做好防台措施，很有可能这些垃圾可能会污染到我们的海岸甚至海洋。
0: 花莲市公所表示，包括花莲市各抽水站抽水机组检测等工作也会陆续进行，确保各项作业就绪，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

0: 报道。
1: 疑似买卖纠纷，换一名从事机车托运的35岁张姓男子持西瓜刀到机车行恐吓张姓老板，不给他一个交代就要砍人。警方获报到场，双方虽然表示误会一场，不过男子持刀恐吓已经触法，就要依恐吓罪嫌侦办。
0: 警方获报花莲县吉安乡庄敬路一家机车行有人涉嫌恐吓，到场了解。根据调查，从事机车托运的35岁张姓男子怀疑张姓机车行老板向人抱怨买卖不公，持西瓜刀上门理论，先是对老板撂下狠话，不给他一个交代就要砍人。随后两人相约到外面谈判，离开机车行。机车行女员工被吓坏报警，两人在沟通之后返回机车行，向员警表示是误会一场。不过涉嫌恐吓事证明确，张姓男子仍被带回警局依法侦办。北昌派出所所长赖伯汉说，
2: 本所警力接获报案后立即到场处置，防治事态的扩大。其中张贤因与张男有口角的嫌隙，份额持刀前去理论，经调阅现场监视器还原事发的经过，持刀恐吓事证明确，当场依现行犯逮捕，讯后依恐吓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检警分局呼吁，遇有纠纷应理性并循正当管道解决，切勿一时冲动诉诸暴力处罚。警方对暴力零容忍，必定依法就办。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花莲一名50岁的杨姓男子，因为积欠交通罚锾约19000元，存款被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扣押。不过，杨姓男子陈情，被冻结的款项是政府补助金，将影响生计。执行署查证之后，撤销扣押命令，并协助转介就业，让杨姓男子在重返职场之后再逐步还款。
0: 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表示，家住在花莲县玉里镇的杨姓男子因为生病而且长期失业，经济不佳，虽然有新清偿交通违规所积欠的19000元罚锾，但缺乏稳定收入来源，针对名下数千元存款被扣押提出陈情。执行署调查之后确认，扣押的款项属于依法不得执行的补助款，因此依法撤回扣押处分。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邱俊玉说，
3: 确实我们发现说这个账户的明细来自他的一些像是中低收入补助跟身心障碍的补助款，他的账户里面的存款也没有很多啦，所以我们认为符合强制执行法122条的规定是不可以执行的，所以我们就依法撤销。
0: 执行署花莲分署也主动将杨姓男子就近转介到玉里就业中心，由专业救辅人员提供就业媒合跟辅导服务，等他重返职场有了稳定的收入，再分期清偿罚锾，逐步完成应付义务。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花莲县玉里镇两年一次的联合丰年节活动，今年以玉里圆心永续丰年为主题，7月25号将在玉里国小永昌分校登场。总统牧陈昌生、玉里镇长龚文俊等人今天陪同部落勇士到花莲县政府报信息。玉里镇公所公镇长龚文俊感谢花莲县政府今年大力支持，让整个丰年节活动经费大幅调整，从100万元提升到200万元。今年活动以圆心跟永续为核心理念，圆心代表回归文化初心，尊重并传承祖先流传至今的技艺、歌舞、族语以及生活智慧。永续则象征文化传承、生态共融、青年返乡以及地方创生的精神，希望透过丰年节串联文化、观光、农业以及地方产业，让原住民族文化不但可以保存，更推动地方永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4: 我们全国的这些好朋友都能够来到义里镇来做客，也来体验一下我们从古至今一直在我们有县府单位的时候，这个阿美族的这个丰年祭文化一直是我们花莲非常非常重要的代表作。那么其实到时候虽然我们现在四个山的这个路径还不是很完善，但是我们都很清楚县政府不断的争取经费，不断的跟这一些风雨在做对抗，那希望的就是能够让我们花莲这个南区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道路。那其实因为当时8月份、9月份也是我们花季的开始，结合丰年祭是一趟非常非常棒的旅行，也欢迎各位能够 倭寇。

0: 七家代建一起来到我们义里镇来。
1: 玉里镇公所诚挚邀请全国民众走入花东纵谷，走进玉里，走进部落，以最贴近土地的方式感受原住民族文化深厚的底蕴跟蓬勃的生命力，共同体验花莲文乡原乡文化的独特美丽。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为保障高龄驾驶人跟用路人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已经在115年5月31号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喽。
1: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下修为70岁，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照合法开车、骑车。
2: 先到各地合格医院或卫生所办理驾驶人体检。体检合格，认知机能检测也通过了，就可以上网到监理服务网预约换照讲习，
0: 打电话到当地监理机关预约也可以哦。
1: 取得了3个月效期的合格体检表，上完2个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讲习后，就可以凭体检表、测验合格证明等资料换发驾照咯。
2: 高龄换照新制5月底上路，年满70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2年内要完成换照，满70岁、75岁以下2年内要完成换照，年满75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3年内要完成换照。
0: 各监理机关都提供一站式服务，而且优先服务偏乡民众，长辈们可以多加利用哦。
2: 有疑问，可上交通部公路局官网或各地监理所网站查询换照流程、办理方式及注意事项等完整资讯。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哎呦，怎么这样子啊？哎，怎么搞的？
5: 妈，谁的电话？发生什么事嘛？
4: 哎呦，就隔壁的阿豪婶，早上出门去运动，被车给撞到，脚受伤了。哎呀，本来呀，我们要一起去玩的，就突然我肚子痛，我就叫他先走了嘛。哎呦，
5: 妈，你就不要难过了嘛，我们过去看看他。我就说嘛，像你们这种年纪的，行动比较慢，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早上天都还没亮，出去散步、做运动、买菜，你们衣服都要穿鲜艳一点嘛，路上开车的人才看得到你们呢、啊。
4: 哎呦，就只是出去散个步嘛，就是随便穿啦、啊。
5: 妈，好了啦，等一下我就去帮你跟隔壁的那个阿豪婶买几件颜色亮一点的运动服，等他伤好了，你们两个就穿制服出门好不好？
4: 好好。
6: 年长的人动作反应差，家人请提醒老人家在早晨、黄昏及夜晚外出时要特别提高警觉，最好能穿着反光性较佳或浅色的衣服，以提高能见度。当然，也请驾驶朋友在视线较差的时段开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共同维护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7: 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就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呢，湘怡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在台30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客城铁桥客城路段哦，指标在11公里的地方。那到就是明天哦，明天的傍晚6点钟啊，那双向呢都是封闭的，双向都是封闭的啊。那这项施工呢，要提醒往这个南岸游客中心，还有呢进出卓乐卓清部落的驾驶朋友啊，请您呢配合利用临近的产业道路来改道通行。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3了。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黄莺莺所带来的《相思》。

0: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集点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集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集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2: 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2: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在啊，天气呢相当相当的好，那其实呢也就是温度呢非常非常的高哦。好，那当然呢也再次的提醒我们的开车的驾驶朋友呢，下班时候车多，请您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那目前看起来呢，在我们的苏花路廊双向通行呢，是正常的，并没有特别传出特别影响交通的状况哦。那不过呢，就是部分隧道的地方呢，车流稍多，请您耐心的驾驶哦。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经过山区或者是隧道的驾驶朋友呢，请您开启头灯，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

根据中央气象署所做的统计资料呢，七月份的台风是一个台风季节。那下半年呢，临近台湾的台风数量大概会来到呢3到5个，属于呢是正常的范围内。那根据气象统计资料显示，圣婴的发展呢，在台风生成的位置呢较为偏东，有利于海面上呢有较长的增强和发展的时间，因此呢强台的比例往往会比较高。

根据预报中心黄春喜黄主任呢，根据最新的海象的这个气象资料显示那由于呢热带中东太平洋的持续升高的情况之下那所以海洋跟大气的环境呢已经呈现了圣婴发展中的这个特征了。那预估呢圣婴现象会持续的发展，那同时呢可能会延续到明年的春天。根据气象资料显示来看呢，那圣婴发展的台风生成的位置比较偏东，那有利于海面上有较长的这个增强跟发展的时间，那因此呢强台的比例往往会比较高。那针对未来这一个就是时间来看那预估呢在今年的七月到九月台湾气温正常到偏高的几率呢也会比较大，那雨量呢是正常的几率呢比较大。

的，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即将的进入台风季节啊，那所以呢，我们应该尽早的完成防台的准备，同时呢，留意啊，也就是现在呢，高温还有午后雷阵雨等天气的风险。那当然呢，当然这个沿海的活动啊，那也请驾驶朋友，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多加的注意啊，港口还有海岸。防波堤还有礁岩区这些地方哦，如果要观浪要拍照都一定要多加的注意自身的安全。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3了。那接下来我们这位朋友呢真的是太爱海了，而且呢海就是他们家的根本呢，他们家就是我家前面有大海。这样子的孩子呢，那当然哦，那也是呢，看起来就会得大奖的样子。果然呢，今年的金曲奖他得了大奖，也就是我们的张震岳。好，我们来听他这首歌曲《海》。

是的，张震岳呢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歌名就叫《海》。好，那在我们的夏练结束之后呢，接下来这个礼拜啊，即将要登场的呢就是《航海王》了。好，这《航海王》呢，就是今年的花莲放暑假啊，那首度呢跨界联名全球超人气的 IP， 也就是《航海王》哦。那活动呢会在这个礼拜六，也就是7月11号开始。到8月16号，就在寿丰乡的鲤鱼潭，寿丰乡的鲤鱼潭啊，热闹的登场了。那当然呢，所有的活动、所有的周边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啊。那当然呢，7月11号开幕这一天哦、啊，那主办单位呢，也针对了鲤鱼潭周边呢，规划了动线跟管制。好，那当然呢，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呢，能够大家能够顺利平安的到达哦。好的，鲤鱼潭周边的交通管制跟停车的这个规划来说的话呢，那这个礼拜六7月11号，哎呦 ,7-11 呢。好，这个活动呢在早上的9点半到晚上的8点半哦，都会呢针对这个特定的路段跟特定的车种实施弹性的这个交通管制哦。好，这相关的这个管制情形呢，那我们在歌声过后，我们先来听中部地方新闻，在新闻过后呢，想你陪伴大家继续的来关心。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一名知名媒体人今天在台中市西屯区一间饭店演讲结束后，突遭一名男子攻击受伤。第六警分局获报，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并在案发当天下午在台中国际机场拦截逮捕廖姓犯嫌。请听报道。第六警分局表示，财团法人春月文教基金会今天在西屯区台湾大道二段一间饭店举办活动，邀请知名媒体人担任讲师。活动结束后，一名男子突然在饭店大厅攻击讲师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协助伤者就医，并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全力追查犯嫌身份及逃逸路线。第六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涂志宏说，
2: 经专案小组循线积极追查，并掌握廖姓嫌犯行踪，研判其犯罪后可能搭机离境，经此检察官所核发之机票前往台中国际机场，于本日16时许将廖姓嫌犯逮捕大案。警方将持续深调查犯罪动机后，依法移送台湾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并建请声押。
1: 第六警分局表示，对任何暴力犯罪行为绝不宽待，将秉持勿往勿纵原则，全力查缉并依法就办，维护社会治安及民众生命身体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台中大渡彰化和美跨河桥梁工程进入河龙阶段，继续朝向今年十月底主线通车目标迈进，提升交通运输功能，也为中彰两地生活圈与经济发展创造显著效益。黄俊伟报道。
3: 台中大渡彰化和美跨河桥梁工程总经费32亿元，施工进度已经达到 93%。目前办理桥面中央分割道以及大渡与和美端道路工程施作，桥面板完成合龙。台中市政府建设局陈大田局长说，这项重大工程不仅是彰化和台中实施跨域治理的象征，完工后已将舒缓大渡桥以及中彰大桥的交通压力。
4: 我们在这座大渡和美跨桥上，那其实整个台彰化到台中中间隔个一条乌溪，如果我们今天放眼望去要到台中的话，我们之前要绕行10多公里，要超过30分钟。所以呢，这座桥建好之后，我们这边到台中连接我们彰化和美只要2分钟不到，相当相当的便利。
3: 台中大渡彰化和美跨河桥梁工程路线从台中大渡端的文昌路二段出发，跨越乌溪河道，南接彰化和美，衔接省道台60乙线，配有双向四车道、两个机车道以及下游侧人行及自行车共用道。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接获自小客车失窃案，立即启动科技侦查，掌握行车动向，线上警网迅速围捕，17分钟内成功拦停失窃车辆，逮捕张姓窃嫌，查出他不仅酒驾、毒驾，还是一名通缉犯。陈怡玲报道。
5: 一名蔡姓男子开车前往苗栗县苑里镇防救，将车停在朋友家门口，却因一时大意将感应扣留在车内。张姓男子趁机溜上车，扬长而去。通宵警分局获报，立即启动科技侦查，并通知线上警网实施拦截围捕。双方追逐1.3公里后，民警在苑里镇借

0: 首度成功拦停并逮捕。院里分驻所警务所院凤明说，
1: 初步筛检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毒品筛检异呈阳性反应，经进一步查证身份，发现张贤另涉嫌毒品及洗钱案件遭通缉，全案依窃盗罪、公共危险罪、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洗钱防治法通缉等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47岁张姓男子辩称，毒品是在一周前吸食安非他命，被验出酒精反应则是前天凌晨喝了高粱，而偷开别人的车是因为心情不好。车辆遭窃的蔡姓男子对于通宵警分局在17分钟内迅速破案竖起大拇指并连声致谢。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多云有雨，27度，新竹、宜兰多云30度，台中晴天32度，台南、花莲、台东晴天30度，高雄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1: 那好可怜，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有打钢老锥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2: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1: 老宅延寿？
2: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1: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0: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1: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2: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0: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5: 是的，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好，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呢在7月11号呢花莲放暑假啊，在旅坛呢周边呢有规划了这个管制动线啊，那当然呢也是配合这里的活动，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呢要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了。那为了确保行人的安全还有步行的这个体验哦，那所以那这一次的我们的限量版的限定版的航海王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的活动哦，那所以早上在9点半以后呢到晚上的8点半哦，那都会呢针对呢特定的路段跟特定的车种呢来实施弹性的管制。那关于呢我们的行人的专区徒步区的部分哦，那也就是鲤鱼潭的这个风景区里头呢，潭北的清水公园步道，还有呢部分的紧邻的水域的环潭步道啊，那这个活动期间呢是全面的禁止自行车还有任何动力车辆进入的。那自驾的方式啊，那就是你自己开车前来的话呢，那也请您哦就是遵照现场的引导，那这个不管是您是花莲这个方向还是吉安这个方向来的。

听众朋友呢，南下的听众朋友啊，那请您优先的停放在鲤鱼潭的潭北的停车场，那步行呢就可以抵达到航海王的主啊、这个主要的这个服务台了。那如果说您是北上来的啊，那像凤林啊、寿丰这个方向的，请您呢优先的到就是鲤鱼潭的潭南停车场。那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啊，那同样的也可以前往水域活动区啊，还有呢就是周末的创意表演区，那也再次的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啊。那因为呢在周末的时候呢，恐怕车辆呢会比较多，那如果车位都满的话呢，那就是现场呢将会引导啊，那如果自己开车的驾驶朋友呢改道到台九丙啊，那路边的这个就是来停车，而且呢是要依序啊顺向的单边停车。好，相关的管制措施呢，那相宜呢也会陆续的啊在节目当中呢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萧煌奇所带来的歌声啊，那其实呢从他的歌名来说呢就觉得很美了，做人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咱来做一个吼秀景个嫩心美郎。好，我们来听萧煌奇这首歌曲。

0: 咦，要娶某真困难啊。
1: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2: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0: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1: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0: 当然可以呀、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妈想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购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2: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3: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6哦，那非常感谢呢热心的听众朋友哦，那提供的这则道路状况，也就是限道193，限道193哦，来到了北滨地下道前呢，就在这个大转弯这个地方，北上的车道哦，北上的车道在大转弯这个地方呢，那两个车道都是呢有掉落物哦，而且是满地的沙石，满地的沙石，非常的危险，请驾驶朋友呢。在经过的时候，请您减速慢行，减速慢行哦，多加的小心。就在193线道北滨地下道哦，在北向的车道。好，感谢我们的热心的听众朋友所提供的道路状况，非常感谢。同时呢，要提醒听众朋友，台30线的部分呢，在客程路段哦，指标在12公里的地方哦，那有这个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到明天早晚上的6点哦，那在指标11公里这里呢，双向是封闭的，所以呢，要进出南安游客中心卓乐卓清部落的驾驶朋友啊、哦，那请您呢按照现场的引导呢，利用邻近的产业道路来做替代通行。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8嘞，好，五八豆腰不？那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一定呢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哦。好，徐富凯要请大家来吃切糕。

0: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1: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0: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2: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1: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四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2: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0: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

0: 千万唔通听伊个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台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我家遭小偷了！
2: 警务指挥中心，您好。
1: 哎，我的机车呢？刚刚明明还停在这里呀、啊。
3: 派出所，你好。
1: 啊，前面发生车祸了。
4: 交通大队，您好。
3: 哼，你看，又有三老鼠在偷砍树了。
2: 森林警察队，你好。
1: 有人说我中大奖，是真的还是假的？
2: 这里是165防诈骗专线，您好。
5: 细心呵护，真心陪伴，警政署关心您。

好，再度的转达呢，热心的听众朋友哦，那告诉我们说，目前呢，县道193哦，就靠近呢北滨地下道前呢北上的部分呢，北上车道在这个大转弯的地方，那路面上有散落物哦，而且呢两个车道呢都是满满的沙石，那确实呢这个画面我们也带到了哦，那非常的危险，那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的话呢，请您小心的避开，小心。的避开。好，感谢我们的热心的听众朋友提供这则道路状况。北滨地下道前北上的车道啊，那有散落物，而且呢是满地的沙石，请您多加的小心。

好在近期呢，消防署这里啊，要特别啊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呢，面对这个大山大海哦，必须呢时刻的保持这个敬畏之心哦，那千万呢不要轻忽这个就是高山地区的边坡的险境，或者是在海边戏水的危险。之前呢，就在玉山国家公园呢发生了一起坠谷的意外啊、哦。那一名登山客呢，在经过险要的路段的时候呢，就是不小心失去了重心，滑落到5公尺深的边坡啊、哦。那身旁的队友呢，在惊险瞬间呢，试图伸手拉住他，却遗憾的啊、哦，只抓到了衣角，那没有及时能够阻止这个下滑的这个悲剧啊、哦。那当然呢，伤患经过嘉义县消防局全力的救援之后啊、哦，仍然是因为伤重宣告不治。好，同样呢也是登山的队伍啊、哦。那有6人所组成的登山队呢，在前往南湖大山的时候呢，其中有一名山友不慎呢跌落到就是20多公尺深的深邃的这个边坡啊、哦。那队友呢冒险去查看啊、哦，那确认呢这名山友确实呢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那所以消防宜兰的这个消防局跟空勤总队呢也随即的动员陆空的力量啊、哦，那就是用直升机前往这个事发的地点，全力的挺进，而且呢协助处理后续的事宜。

在此呢也转达消防署最后的提醒哦，平安回家呢才是唯一的终点。那所以呢也呼吁我们的山友们在登山前呢务必做好充足的准备，千万千万不要轻忽任何环境的风险。

0: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1: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0: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1: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1: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1: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2: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0: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1: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沿线车多，时速10到40公里，其中南下在 16.3 公里内湖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在高雄九如出口之前的路间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出口之前辅助车道也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的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启动，并且目前北上的宜兰到平林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84线东向3.8公里以及东向的7.5公里，在学甲交流道之前的内侧都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诸天系统要接国道三号南下的匝道，在转弯处有一大包的水泥掉落。台九线北上443.5公里伊屯路段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目前调拨对向车道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1: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0: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2: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0: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

0: 起源地，翡翠复原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1: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2: 以上广告发连接政府客家省出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就在全国的路况会诊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接下来呢，就在歌声过后啊，我们要共同来关心天气的概况，要连线到中央气象署。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的来关心天气的概况啊。那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呢赖兴国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兴国您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还是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都是大多云高云的天气，只有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到了中午过后，在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就是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雷阵雨。所以明天下午在这些地区活动的朋友们，外出建议携带雨备哦。在温度方面，明天在西半部还有宜兰，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花东也有31、32度的高温。啊，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有新山区的附近。另外，就是在花东附近，温度可能会更高，会来到36度到38度左右的高温。各地紫外线指数偏强，中午前后可能会来到过量，或是有一些等级紫外线。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今年第9号强烈台风巴威在下午2点的位置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大概在2560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湾还有一段距离哦，那未来的话，持续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向偏西北西方向移动。那预估礼拜四会逐渐朝着西北方向前进，礼拜五开始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那影响的程度将要是后续的路径状况的定义，还是有些不确定性，所以气象署会密切的关注这个台风的动态，所以请大家要留意后续最新发布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兴国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那也祝您晚安，
1: 晚安，
0: 谢谢哦，拜拜，
1: 拜拜。

0: 是的，由于呢台风的这个暴风圈的范围偏大哦，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呢持续的留意最新的台风动态。那当然呢，行驶山区道路的朋友呢，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还有呢也就是天气的这个状况呢，也要多加的来留意后续的这个情形。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2了。
1: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2: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1: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2: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7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3: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5号线去县政府洽公，6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7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1: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2: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2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3: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2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1: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2: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4了啊，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呢，台九线的部分啊，那在大清水明隧道呢，这里啊指标在159.4公里呢，每天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6点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同时在惠德隧道南口呢，指标是162.8公里，也有上边坡的复建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是到傍晚的5点钟。好，至于在马太安溪便桥这里啊，特别提醒您还是要减速慢行哦，这里有限速40公里。好，至于在大农大富啊，那也就是指标呢242.5公里到247.6公里，有路面的刨铺的这个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在台九线的部分哦，那继续呢延伸到台九丁线的部分，要请您注意，请问也就是呢在观音路段这里啊，指标是37.6公里，还有呢观音路段指标43.3公里，这沿路上呢有工程的进行，原则上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那台十一线的部分哦，提醒您在花莲大桥这里有限速30公里。好，至于在海洋公园的路段呢，指标从8.2公里到9.1公里呢，北上线的部分是封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小心的变换车道。好，至于在台三十线的部分呢，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每整点放行10分钟，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好，在客城铁桥这个路段哦，特别注意了，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是机动管制在进行箱涵的改建工程。那同时呢，也要提醒您台八线的中横哦，那每天早上的6点半到8点是第一个放行时间，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至于呢在九曲洞哦，指标在172.2公里，还有呢追路隧道，还有建恒隧道，还有呢西畔路段宁安桥呢，都有工程在进行，也都是配合隔口这5个放行的时间。好，向义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电话呢是0800-000-1123，尽管谢谢您。

接下来呢，哎，延续的昨天呢夏天嘉年华的那种呢热烈的场面哦，告五人所带来的我想要占据你，好，我们共同来收听这首歌曲。

0: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1: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0: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0: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2: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枪台发威，持续往台湾逼近啊！那预计呢，这个礼拜六接近台湾。那花莲市这里呢，也秉持的防灾重于救灾，离灾优于防灾的理念哦。那提前的启动了排水系统的准备的工作，那同时呢也全面的展开了预防性的排水沟的清淤。那当然呢，在此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要提高警觉，随时的准备防台的准备。在居家的周边哦，排水沟呢是城市防灾体系呢最基础却也是最重要的一环。那在完善的排水设施，如果因为淤泥、落叶或者是垃圾哦阻塞了，也会影响到排水。

排水的效率，那也会在短时间之内哦，因为强降雨的关系呢造成的积水，甚至呢会影响到交通，还有呢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是的，在这几天来说的话呢，也再次的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啊，共同的维护呢排水的环境哦，那不要随意的呢将垃圾啦、烟蒂啦、落叶或者是大型的废弃物啊弃置在水沟的边沟上哦，或者是排水沟里头。那住家的附近还有店家，平时呢也要多加的主动清理门前的排水孔哦，或者是周边的环境。那当然呢，我们要建立完善的防灾的网络啊，那也希望呢能够在未来呢，我们面对极端的气候啊，有坚强的韧性，来共同的来守住呢生命财产的安全。

是的，在此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哦，那台风期间呢，那当然哦，随时都有任何可能的情形的发生哦。那如果遇到停水、停电等紧急状况的话呢，可以立刻拨打哦，那相关的单位呢，第一时间来派员处理哦。那联络跟通报的专线呢，可以利用119，或者呢，就是用市话来拨1999。好，那停电哦，有停电的这个通报的话呢，就是1911。那停水的部分呢，就是1910。那当然呢，在此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持续的呢来关注啊、中央气象署所发布的最新的台风动态。那我们共同啊、协力做好防台的准备，一起呢来守护家园的安全。

是的，今天呢，7月6号，礼拜一，我们地方的大小事呢，包含了高温的预警，还有防台的准备。那当然呢，还要共同来关心，就是万里溪堰塞湖的最新动态。

关于万里溪堰塞湖的监测的部分哦，那由于受到强台八威可能夹带豪雨的影响，那农业部呢也持续的在关注万里溪堰塞湖的水位的变化。那目前呢蓄水量虽然逼近了300万立方公尺，不过呢相关单位仍然是严密的在监控当中。

今天的天天好时光呢，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啊！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同时呢，相宜也和您相约明天同时间再会喽，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专案由都向360家业者十二署要求油厂逐批检验，长荣海运遭控内线交易，被检搜索约谈张国华等9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7月6号星期一的金光晚间新闻。中年油品的致癌物超标，使用到问题油品的业者从257家增加到360家。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食药署已经在官网设置专区，提供民众问题油品的流向清单以及退换货的资讯，并要求四大制油厂这对原料逐船或逐批检验。由柔纯的报道。
1: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下游业者的油品流向360家受害业者。食药署表示，使用到问题油制成的原型油品，或是使用问题油品比例达 20% 以上的加工产品，都需要在6号晚间12点前完成预防性下架，并提供产品资讯给所辖地方卫生局。如果没有达到预防性下架的条件，虽然不用下架，但也要在期限内主动揭露产品资讯。署长江志刚说，
2: 我这边有一份福茂、福寿、泰山油品下游业者的名单，截至7月5号为止，那回报的是360家。如果他们已经通报了是这样子，如果后续有任何变动，我们都一律裁罚，因为就是我们的通报不实。
1: 食药署表示，为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已经要求业者主动提供退换货方式和客服管道，民众也可以上食药署专区查询问题品项、退货与下架回收进度等资讯，并依法查处违规业者，督导地方加速裁处，也找来四大制油厂开会精进管理措施，要求业者强化原料验收、精进制程，落实自主通报，提高黄豆原料验收检验的频率，逐船或逐批检验，修订标准作业流程。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长荣海运经船内线交易案，台北地检署获报搜证，今天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等地搜索，并传唤创办人的长子、现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张国华等九名被告到案，厘清案情。吕明宗的报道。
3: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2016年初去世之后，家族爆发争产风波尚未完全落幕，如今又传出集团当年为了让航运航空分家分制，旗下长荣海运在2023年发布重讯，宣布申报转让金额高达133亿多元的长荣航空37万多张股票，处分利益达60多亿元。但期间却疑似发生内线交易不法情事，担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创办人长子张国华被控当时涉嫌利用职务机会得知利多消息，趁着重大讯息公告前大量买进9万多张长荣股票，疑似内线交易拟制性获利达20亿元。台北地检署根据证交所查核后出具股票交易分析意见书，认定重大消息公开前的禁止交易期间，张国华等人曾交易长荣海运公司股票。专案小组分析相关事证后，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长荣国际公司及张国华等被告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张国华弟弟张国正、长荣集团老陈等九名被告到案，全案正朝违反证交法内线交易罪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0: 政府积极防治新型的毒品，国安局长蔡明也表示，将强化无人机等科技侦查的手段，协助执法单位。内政部则指出，以电子烟使用一坨蜜纸在东南亚地区快速扩散，警方将以共防并重的方式锁定并断源扫荡。朱瑞森的报道。
4: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邀请相关单位针对新型毒品进行专报并备询。

0: 国安局指出，日前已提升为一级毒品的伊托咪指主要走私来源为印度、马来西亚及中国，主要透过海空货柜夹带、船只接驳走私及国际包裹递送等三类途径非法转运来台。国安局长蔡明彦说，
1: 国安情报机关这边我们主要是透过跟国内相关执法机关的情报分享，还有跟国际友方来做情资的交换，那同时也会透过一些科技监侦手段的一个分享来协助我们国内相关执法单位能够建制这方面的能量。相关无人机的课程会开设在今年9月，我们会持续的来办理。
0: 内政部报告时指出，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国际情资显示，以电子烟施用伊托咪酯的情形已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快速扩散，部分国家也陆续发现规避法规管制的伊托咪酯衍生物，为强力吓阻毒驾及新兴毒品滥用，警方已于5月执行全国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采攻防并重策略，并锁定伊托咪酯等新兴毒品进行断源扫荡。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一名知名的媒体人今天在台中市西屯区一间饭店演讲结束，突然遭到一名男子攻击受伤。第六警分局获报，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下午在台中国际机场拦截逮捕33岁的廖姓犯嫌。陈云涵的报道。
3: 第六警分局表示，财团法人春月文教基金会今天在西屯区台湾大道二段一间饭店举办活动，邀请知名媒体人担任讲师。活动结束后，一名男子突然在饭店大厅攻击讲师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协助伤者就医，并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全力追查犯嫌身份及逃逸路线。第六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涂志宏说，
4: 经专案小组循线积极追查，并掌握廖姓嫌犯行踪，原犯其犯罪后可能搭机离境，经此检察官所核发之机票前往台中国际机场，于本日16时许将廖姓嫌犯逮捕到案。警方将持续深入调查犯罪动机后，依法移送台湾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并建请声押。
3: 第六警分局表示，对任何暴力犯罪行为绝不宽待，将秉持勿往勿纵原则，全力查缉并依法就办，维护社会治安及民众生命身体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三民区某大楼发生命案，警方调查疑似债务纠纷引发冲突伤害致死，迅速逮获两名嫌犯，更巡线前往屏东，将逃逸的张姓主嫌情侣党查缉到案。许俊修的报道。
5: 这起伤害致死案发生在4号凌晨3点40分左右。警方初步调查，60岁复姓男子是遭人持利器刺伤背部后，送医急救不治身亡。高雄市警局三民一分局掌握嫌疑人身份，经与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和高雄市刑警大队共组专案小组，并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先在凤山区查获涉案人孙姓和薛姓男子，经声押获准，随后又在屏东县东港镇查获主嫌张姓男子和柯姓女子到案。三民一分局侦查队长李吉田说，
6: 经了解，死者户男与张男等人因债务纠纷前往户男家中商讨债务，双方一言不合而引发冲突，张男持刀刺伤户男背部，致户男送医急救后仍宣告不治身亡。本分局经以车追人，先于案发5小时内在凤山区查获孙薛两名嫌疑人，故又于5日20时47分在屏东县东港镇查获主嫌张男及其女友柯女到案。
5: 警讯后，全案以伤害致死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建请羁押。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利用 AI 大量制作假投资、假网拍等诈骗的广告。警方也导入 AI 工具，自动辨识可疑的广告及诈骗网站，希望能够从源头阻断诈骗。陈伟玲的报道。
7: 过去警方在诈骗广告的防治上，主要仰赖民众报案或是员警利用勤务空档，主动搜寻疑似诈骗的广告，再逐一搜证通报下架的方式。不过随着 AI 工具的便利性，人工查报的速度已经跟不上诈骗集团快速生成反复变换的广告内容，因此台北市警察局整合资讯、法务等局处资源，透过 AI 辨认常见的诈骗特征，协助警方尽早抓出可疑讯息。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成伟说，
8: 那我想 AI 它是警察的科技助手， 可以帮我们在线索上面去快速找出我们可以侦办的方向，所以

0: 在我们侦防的相关工作上面可以更有效、更快速的追上诈骗集团他犯罪手法的演变。
1: 林组长也表示，实务上许多状况还是必须透过警方相关的侦查技巧或经验才有办法突破，并不是全然交给 AI 处理。另外，台北市政府去年也率先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裁罚 Meta， 要求网络平台强化诈骗广告审查，希望透过这次经验把打诈模式从被害后侦办变为主动发现，减少民众受骗的几率。尽管记者陈文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公民团体今天发表声明，呼吁政府让建筑物设置太阳光电发电设备标准，如期在8月1号上路。任兰心的报道。
3: 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专员林冠霖表示，8月1号上路的屋顶光电新制，并非要求既有住宅立即加装太阳光电，而是适用于未来新建、增建或改建1000平方公尺、300平以上大一定规模的建筑才需要装设。他指出，建筑规划阶段导入屋顶光电，可增加分散式绿电供给，降低对进口能源及跨区供电依赖。若是将住宅排除，推估每年将减少约2250000瓦装置容量，即超过23万吨减碳效益。
4: 屋顶光电设施是现在所有大楼的公共设施当中几乎唯一一个不用花钱还可以赚钱的设施。这个法也规范，如果以后外面大电网停电，灾害发生的时候，这个再生能源设备，这个屋顶光电，它要支撑公共的基本用电，那这是一件很正向的事情，那这也是真正可以提供我们的能源韧性。
3: 公民团体指出，屋顶光电的消防安全、设备管理及维护机制都可透过制度与技术持续改善，政府应完善消防应变、快速关断等配套，让新制如期在8月1号上路，兼顾能源转型、建筑减碳与公共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铁公司将从7月20号起开放订购大学生的优惠车票，适用的乘车期间为今年的8月17号到明年8月16号。杨欣的报道。
5: 台铁表示，大学生优惠车票采总量管制，依订票时间提供不同折扣，优惠名额售完即恢复原票价。据乘车日14天以上完成订票可享5折，8到13天完成订票享7折，7天内订票享8折。营业处营业科长林秀娟说，
6: 台铁公司将自于7月20日起开放订购大学生优惠车票，用乘车时间为8月16日。凡是大专院校在学学生都有机会可以订到最低5折优惠车票，据乘车日4天以上最低5折优惠。
5: 台铁提醒，旅客乘车时需携带本人有效学生证及相关在学证明文件供查验，如果无法证明符合优惠资格，将视为无票乘车，将依规定以原价补票，并加收50%票款，原票也不得申请退票。此外，优惠车票退票时手续费依原全额票价计算，腾云座舱、自由座、无座票及铁公路联运票不适用大学生优惠，且不得与台铁其他折扣方案并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苗栗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林榜宏曾破获苗栗首件总统选举的赌盘，侦办各类刑案总是不放过任何的细节，全力以赴。他的敬业精神和卓越表现深获上级的肯定，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苗栗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林榜宏，警察特考103起毕业，警察生涯近10年都在苗栗服务。现年40岁的他坦言，当年因为社会环境与经济因素，加上父亲也是警察，才选择从警。进入警界后，更理解父亲常年忙碌的责任感，
9: 就会知道为什么父亲之前常常不会在家了。对，因为工作比较忙。不管是在派出所还是当刑警，你受理侦办应该来说就是自己的事情，他没有所谓的下班就不会管了。
8: 林榜宏深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养成认真负责的态度，获得长官一致肯定。时任侦查队长林文远说，
10: 榜宏小队长他对这个刑事案件他比较执着，也比较细心。那像在2年前的总统选举，他在针对这个赌盘的部分，他就很细心的去过滤，然后就破了这个我们苗栗首件的一个赌盘案件。
8: 时任侦查队长彭明燕也说，林榜宏对工作的要求相当严谨，也愿意承担

0: 责任，对于案件侦办，他总是全力以赴。
1: 那他即使连续多日加班，仍然非常的细心，不会因为时间的压力而忽略任何细节。那时候我记得是高检署的那个安居专案。

0: 现在新兴毒品真的蛮泛滥的啦，然后更多年轻人他会因为想要赚快钱而去当所谓的车手啊、诈骗集团或者是卖毒品的小蜜蜂。我对于我查缉的这些嫌疑人啊，能够拉正一个是一个啦，对，针对卖毒品的至少就少危害一个年轻人嘛，那针对做诈欺的至少少一个人被骗啊。
1: 金广记者陈怡琳妙里报道。
2: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31.2公里，在头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低于3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肯定同济会常年在社会各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且非常重视儿童的照顾，政府的目标也一样，因此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给孩子跟家庭更大的支持。朱维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时指出，国际同济会以关怀儿童无远弗届为宗旨，长期重视儿童照顾与成长，与政府努力的方向一致。总统强调，政府已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规划18项措施，希望让台湾从补助式育儿全面提升为公共支持式育儿，
3: 结合各方面的力量来给孩子和家庭更大的支持。其中我们将推动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整体规划上不仅仅协助家庭减轻负担，也让孩子满18岁时能够获得第一笔资金，可以多一分力量面对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2: 总统表示，政府各项政策都需要民间伙伴支持，而台湾总会今年以荣耀同济共创新局为主题，他期盼政府与同济会持续携手，在社福、农业、教育等领域共同努力，不断开启新篇章，打造更美好更进步的台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治安油品食安风暴引发国人的关注，高检署启动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统领全国各地检署全面搜证厘清有无不法，如果涉及刑事责任要严查速办。吕明宗的报道。
4: 重量油脂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苯偏比被检出超标，部分问题油品已经流向下游食品业者。由于食品安全攸关国人健康及消费者权益，高检署即刻启动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强化检警调及食品安全主管机关合作查明事实。高检署表示，台中地检署目前已经分案展开调查，会同相关单位积极了解调取资料，进一步掌握问题油品流向、污染范围及行政查处的进度。高检署也通令各地检署全面搜集核实相关事证，厘清有无不法，同时不预设立场、不枉不纵，持续结合行政稽查的成果审慎判断有没有刑责，如果查到涉及食安法、刑法或其他相关刑事责任，要依法严查速办，绝不宽待。高检署强调，会适时整合跨机关资源，滚动检讨侦查作为，迅速回应重大民生事件，同时也呼吁食品业者善尽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全国检察机关会秉持迅速、专业、精准的原则严查不法，全力守护国人食品安全、消费者权益以及公共健康。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其实警察局统计，台中市今年6月的诈欺案件受理1585

0: 件，较去年同期下降 33.2%， 拆损金额也减少 7.2 亿，降幅超过六成，显示打仗行动的成效。陈云涵的报道。
1: 台中市刑警大队分析，目前仍以网络购物诈欺最为常见，诈骗集团常在社群平台刊登低价商品广告，假借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等交易平台，诱骗民众点击假网站，再以未完成实名认证等理由引导民众依指示操作骗取存款。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2: 近期本市一名蔡姓民众在社群平台上看到贩售热门玩具战斗陀螺的贴文，双方谈妥价格后，卖家声称使用卖货变交易，并提供一个假可乱真的卖货变网站连结，被害人以指示填写资料后，画面立即跳出未完成实名认证，卖家随即引导被害人加入假客服 LINE， 假客服再以协助实名认证为由，要求被害人开启手机画面共享功能，并进一步操作网络银行进行转账及无卡提款，甚至翻拍 QR Code 付款码，直到被害人家人发觉异状后才惊觉根本不是实名认证，在短短不到一小时内就损失13万元。
1: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暑假期间网购及求职机会增加，青年学子及家长都应提高警觉，切勿任意点击陌生连接或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如遇可疑情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这对教师在职场中面对不实的投诉或误解，新北市教师会提出滥诉防卫以及法律支持计划，加上教育局推动的教师会议分流以及教师咨商辅导系统，建立完整的支持网。刘威的报道。
3: 韩剧《铁拳教育》引发不少教师共鸣，也唤起各界对于教育第一线的重视。考量教师一旦进入教师会议、霸凌或是性平案件等程序，可能因为不熟悉法规或是行政流程而感到彷徨，甚至影响教学还有身心状态。新北市教师会规划滥诉防卫以及法律支持计划，除了设有专属咨询专线，协助教师厘清案件脉络、法规适用以及后续因应方向，安排专责法务人员陪伴教师，教育局也会从制度面减轻第一线教师的行政压力。特殊教育科长曹孝元说，
4: 教师解聘办法新增预审小组会议，透过案件前端辨识与分流，截至今年六月底，新北市启动教师会议调查的案件较往年减少九成，实际进入调查程序的案件也减少超过一半。
3: 教育局长张明文强调，新学年度起，教师每人每年免费个别心理咨商次数提升到8次，服务对象更是扩及学校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辅导人员，让教师在法律、行政还有心理层面都能够获得支持，安心投入教学。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鹿竹新住民的家庭服务中心携手鹿竹科学园区的科技企业，带着24位新住民的二代子女走进科技产业。黄怡豪的报道。
5: 这项合作已迈入第三年，今年除了持续提供新住民子女奖学金，更扩大加入科学探索课程以及企业参访，高中职及大专学生实地认识半导体材料产业、科技制程以及企业文化，提早了解职场的环境。国小学童则透过光学、化学及空气动力等实作课程，在动手做中培养科学素养以及探索的精神。社会局妇保科科长萧慧如说，
6: 很感谢企业连续三年投入资源，不仅提供新住民子女奖学金，今年更加入科学探索课程以及企业参访，希望陪伴孩子从学习到职涯稳健成长，培养兼具跨文化视野与科技素养的新世代人才，也鼓励符合资格的学生踊跃申请奖学金，善用资源持续精进自己。
5: 社会局也提醒，今年新住民子女奖学金受理申请至8月31号截止，符合资格的学生都可以提出申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卵巢癌位居时代症的第十名，一名61岁的妇人出现呼吸喘、腹部胀痛，竟然确诊卵巢癌晚期。医师提醒，如果家族史或是出现六大症状，务必尽速前往就医。尤若纯的报道。
7: 这名妇人出现症状后到台北慈济医院急诊，电脑断层抽腹水化验验出了癌细胞，判定是第四期卵巢癌转移。卵巢癌是前三大的妇癌，卫福部公布114年十大死因中，卵巢癌的死亡率还有上升的趋势。血液肿瘤科医师杨木俊说，因为卵巢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加上缺乏有效的筛检工具，所以发现的时候

0: 往往已经是晚期。
1: 它的卵巢主要是在骨盆深处，有时候早期的这种肿瘤并没有明显的症状，那有时候出现腹胀或是其他的肚子不舒服，有时候还会被认为是一般的肠胃道问题，所以有时候诊断确诊是卵巢癌的时候，七成的患者竟然都已经是到第三、第四期。
0: 虽然发现的晚，但好在经过治疗，妇人的肿瘤指数已经恢复正常，持续服药维持病况稳定，没有再复发。杨医师表示，治疗卵巢癌的工具多元，近年透过维持治疗，超过五成的患者五年没有再复发。也提醒，如果有乳癌、卵巢癌家族史，或出现持续腹胀、下腹闷痛、食欲不振、容易有饱足感、排便习惯改变、频尿或骨盆不适，就应该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免费帮民众进行超音波检查，彰化场在卫福部彰化医院举行，7月9号开放网络报名，200个名额额满截止。黄俊伟的报道。
3: 彰化医院肝胆胃肠科主任杨志超表示，主动筛检、积极追踪、及早治疗是预防肝硬化及肝癌的关键，尤其是 B 型、C 型肝炎患者应该每半年做一次腹部超音波检查，45岁以上民众右上腹不舒服也最好安排腹超检查。
4: 肝脏又是一个无声的器官，所以它没有什么症状，而超音波就是第一步可以将它们快速筛检出来的一个利器。好，那这个活动呢将会在7月9号齁，那在网络上报名，那彰化医院有200个名额哦齁，所以呢各位乡亲齁可以上网来报名齁，那报名额满为止哦齁，请大家赶快来利用这次机会来看看你这个肝脏健不健康。
3: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在爱心人士挹注支持下，推动全民复超运动，今年超了没免费帮民众进行超音波检查，提醒民众重视肝脏健康，今年是连续第六年举行，全国31家医院将同步在7月19号星期天登场。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创世基金会携手白沙屯妈祖推出限量的中原之福箱，内含过炉加持的环保袋，希望各界支持创世嘉义清寒植物人安养院的新建。任来新的报道。
5: 创世基金会40年来秉持救一个植物人等于救一个家庭的理念，持续提供清寒植物人照护服务。基金会主任吴昭芬表示，今年中元节创世再度携手白沙屯妈祖推出联名中元植福箱，所得将投入筹建创世嘉义清寒植物人安养院。
6: 那我真的很谢谢我们的白沙屯妈祖的总干事，他3年前知道我们要建新院，可他就是百忙当中跟我们的伙伴来帮我们促成了这个植福箱的产出，这是我们独家跟白沙屯的中元植福箱。其实每一年我们在推出的时候都受到很多信众的支持。
5: 中原植福箱内含有10项民生物资及点心，并附上经过白沙屯妈祖锅炉加持的妈祖平安带着走环保袋，象征平安随身，福气相伴，兼具祈福与环保意义。创世基金会呼吁民众将中原普渡心意化为实际行动，在祈求平安顺服、感念神明与祖先之余，也为弱势植物人家庭挹注支持与希望，让爱心持续传递。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热浪肆虐美国中西部和大西洋的沿岸，纽泽西州的官员表示已经接获通报至少19起高温相关的死亡案例。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在美国7月4号国庆连假的期间，约有1亿6000万名美国的民众处在严重或极端高温的警报范围内。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离岛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外，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倾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国道一号北上的177到147公里，台中到铜锣的外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在国道五号北上的31.2公里，头城出口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宜兰到头城时速不到20公里哟。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的车流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东湖到环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木栅新店到中和，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50公里。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走走停停，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南部地区目前也都是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形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

0: 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啦，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7月6号礼拜一晚上的7点12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蔡健雅潘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有两台车的事故，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车子多。我今天下午出门的时候呢，原本就想说好会有午后雷阵雨，我知道，所以我抓紧时间出门，没下雨的时候出门。结果呢，这个午后雷阵雨的这个下下来的 timing 就刚好在我骑车骑到一半，我还没有地方找遮荫处穿雨衣，我就先湿了一波。好，等了两个红绿灯，终于有遮荫处穿雨衣，再湿哒哒的来到了公司。这真的是上天给我最悠长的诗吻了吧，是吧？所以我就选了那一首歌作为今天的开场。好，在这样的天气情况底下，出门在外面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不管是行人行车还是骑机车单车的朋友们。他是孙燕姿，世界终结前一天。

世界终结前一天，他是孙燕姿，晚上7:17。国道1号南下林口 A 出口有两台车的事故。好，目前根据气象署的预报来说，强烈台风巴威呢会在这个礼拜五影响到，最佳影响到台湾的时间会是五六两个时间点，所以用路驾驶朋友，这几天的班机航班的次数吼船等等的周末的行程安排，麻烦都要多多的去关心一下，这个到底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最新动态了。他们是鱼丁蜜，没错，鱼版的鱼丁蜜哦，不是苏打绿哦。歌曲是蓝眼睛。

鱼丁蜜，蓝眼睛是鱼版的蓝眼睛呢？好，刚刚就有提到了这个台风巴威，步步逼近，基本上在礼拜五、礼拜六，7月10号跟11号两天应该是影响最剧烈的，在礼拜四7月9号应该就会有海上相关的一个影响了。所以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手机了，然后有一些不同周末会举办活动的主办单位，或者是一些消息发布，他就说啊，因为现在还 不太明朗、这个路径可能随时会改变的，所以可能要等到礼拜三再等待他们官方发布新消息。所以有的主办单位已经先跟大家说了，到时候会再跟大家做 update， 所以大家麻烦要留心一下自己周末行程的安排咯。在台61线北上的 283.5 公里北门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这里是有轮胎皮的。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方向车子多。听完了余丁蜜，听梁静茹跟爱宜良，漂洋过海来看你。

梁静茹跟艾怡良漂洋过海来看你，哇，怎么办呢？感觉很像在跟台风说。好 ，Anyway， 这几天台风的路径直逼台湾，用这样的朋友回到家里留心一下你的居家环境有没有哪些地方在这两三天好好的来做一个预先的准备跟防御了哈。国道三号南下的 30.3 公里安坑出口前中线车道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台61线的北上 283.5 公里北门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这里是有轮胎皮，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林口 A 出口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好，今天下午有来到现场来跟大家分享自己的音乐还有音乐录，今年入围最佳新人奖跟台语奖项的 CJ Meet 我说专辑来的这首歌曲是我的世界外世界，待会7:30来听景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央银行公布我国六月份外汇存底金额，由于新台币贬值幅度比较大，央行扩大调节力道，外汇存底金额跌破6000亿美元水位。由淑苑报道。
2: 我国六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减少79.22亿美元，来到5971.52亿美元，是最近三个月来新低。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说明，六月外汇存底减少主要是因为新台币贬值幅度较大，在厂商卖出、非美货币贬值和外资卖股等因素影响下，央行为了维持外汇市场秩序，进场卖汇调节。
3: 六月份国际美元是走强，那走强当然会影响到整个汇市参与者对汇市的一个预期哦，我想要卖的一个价格，这个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当然也是我们进场调节，那我们是卖汇的。
2: 截至六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1.885兆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316%，续创新高。蔡炯明局长指出，接下来进入现金股利旺季，由于电子业行情畅旺，预估配息将比去年增加。不过，厂商配息逐渐分散到各季，加上外资拿到股利不见得会立刻汇出，因此接下来新台币走势仍会是美元走势而定。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验出具备致癌物的苯丙比超标4倍，并贩售到全台，引发民众不安。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强调，涉及问题的油品无论比例都将预防性下架，后续厂商如果提出油含量低于20%，才能重新上架。陈伟玲报道。
4: 食药署紧急公布，这波受影响油品包含原型油品使用比例超过 20% 的食品加工品，如调和油、沙拉酱等，都将全数预防性下架。台北市府则喊出，任何使用到问题油品的加工制品都将预防性下架，以确保市民食用安全。市长蒋万安指出，食物上必须求快，才能够即刻的把源头堵住，避免任何问题油品在市面上流通。后续若厂商提出加工制品油量低于20%，才能够重新回到市面上贩售。市长蒋万安说：“
5: 台北市政府，我们就是只要有任何使用到问题油品的加工制品，我们不分20%以上或以下，先全面预防下架。那业者，如果你提出，你使用的是低于20%，有相关的证明，那当然我们就让你上架。所以我们会从严从速的来办理，扩大预防下架。”
4: 此外，针对问题油品早已流向全台各地，使用范围也非常广，蒋万安喊话中央，期盼成立专区与跨县市平台，加速各县市包括即刻的查验比对，确认油品贩售流向的同时，也能保护民众使用安全。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竹市夏季水漾月系列活动，结合亲子同乐、休闲游憩和艺文展演等多元内容，打造夏季城市清水嘉年华。张云报道。
6: 为迎接仲夏到来，让民众在炎炎夏日尽情透清凉，以青草湖、孔庙广场、旧市政府前广场以及南寮戏水池四大场域为活动据点，集中南寮旅客服务中心、亲子沙滩戏水池以及市政府前广场喷水设施已经全面开放。旧市长高虹安说：“
7: 所以我们的喷水装置搭配上我们现场的，也会提供这个戏水的一些油具，好像是水枪等等。那我们现场也会有提供沐浴更衣的空间。那这一次呢，更特别的是呢，我们的周厅哦也提供这个吃冰的活动，6场的吃冰活动会搭配上市集，还有现场的表演。
6: 7月25、26号将在新竹市孔庙广场举办《丰城水乐园》，打造新竹市首创大型城市陆上水乐园。活动规划大型的戏水气垫、泡泡派对、水上闯关挑战以及几点互动游戏等多项精彩内容。现场并设有特色市集。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都为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部跟嘉义地区跟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山

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及南部晴时多云，26到35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信息向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哦，萨特克格马布隆，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前面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他车。
5: 哎、欸，停、嗯！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哦！
4: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啊？
5: 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4: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5: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亲爱的，无论悲伤快乐，我都听你说，绝对不要被毒品诱惑，好吗？我是郑怡农，在警察广播电台与你一起拒绝毒品。

0: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

7:43，他是洪佩瑜，开一张专辑当中歌曲叫做《一哄而散》。再看一些像，好，大概在8点钟、9点钟过后的施工会慢慢的多起来哈。先来看到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的147到144公里，31道同路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30.2公里，这里是过五股转街道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南下的156、157公里路段，院里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安坑都是拥塞。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车子多。好日乐团哈嘎狗尾哦，客语作品。请爱给米侬。

好日乐团请欧给米努7:50。在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安坑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台65线的板桥一往新庄一，板桥二往土

城一北上南下哈，都是车多。新竹路段归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它是谢震廷，失了分寸。

谢震廷歌曲叫做《失了分寸》，这个失了分寸的失呢，是下雨淋湿的湿。7:55。国道三号南下的53.6公里莺歌前的路间，大货车停靠，闪灯警示，特别避开来喽。听到的是李可成的歌声，《平民》，待会对时，然后下个小时有法律1.0的连线。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0.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往前在30公里处也有小客车在路肩抛锚，都要留心。国道3号南下的53.6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肩大货车闪灯停放警示，都有表现出来。省道台三7线南下14公里，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的283.5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的路口匝道有轮胎皮。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国道3甲的万方到木栅都是车多。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最近台风逐渐往台湾逼近，要留心强台8位的动态。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为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

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法律一点零。
1: 8:10，刚刚的歌曲来自 Duo 汪定中 Nightfall Daylight 的专辑当中，歌曲叫做 Lost My Way。 好，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呢是东盛法律事务所的黄科荣律师。律师晚安。
2: 好，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1: 我们今天要来讲到的这个法律常识呢是跟遗嘱有关系的。好，什么意思呢？好，人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嘛，那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留在这个世界的财产或者是东西。好，其实呢，前段时间呢，就有新北的这个报道就讲到啊，哇。

0: 80多岁的老阿嬷，不识字，不过呢想把自己的这个祖产留给孙子，找了律师来协助代笔来写遗嘱，并且还有其他律师在场见证。可是啊，在经过律师协助之后，阿嬷过世之后呢，家属到国税局去办理遗产相关的一个事情，就发现哇，阿嬷当初所找律师做的遗嘱是无效的。好，为了要避免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到底怎么样子是有效的遗嘱呢？我们今天请律师在空中来跟大家说明台湾的法律是怎么样规定的。好，所以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来认识一下遗嘱有哪些类型跟怎么样有效果？律师，
1: 我们一般的遗嘱在法律上我们分为五种的类型。
0: 嗯，
1: 那第一种呢叫做自书遗嘱，这个规定在民法的1190条。齁，自书遗嘱就是说你自己写你的遗嘱，齁，地名年月日，而且你亲自签名。如果啊有增减啊涂改啊，你都要特别注明哦，而且还要另行签名。齁，那第二种呢叫做公证遗嘱。齁，那公证遗嘱就是指定两个人以上的见证人在公证人面前吼口述你的遗嘱，那由公证人来笔记宣读讲解。
0: 嗯，
1: 那这个遗嘱人认可之后呢，就会记名年月日，那由公证人、见证人跟遗嘱人同行签名。吼，那如果遗嘱人他是没有办法签名的话呢，就由公证人将其事由记名之后，就用案子印的方式替代。
0: 对。
1: 第三种呢叫做密封遗嘱。
0: 嗯，
1: 密封遗嘱呢是说哦，你在遗嘱签完名的时候把这个遗嘱密封起来，而且你在那个封间处来签名，指定两个人以上的见证人向公证人提出吼，陈述呢这个是自己的遗嘱。
0: 对，
1: 那如果呢你不是本人自己写的，你要陈述这个谁帮你写这个撰写人的姓名住所，然后啊这个公证人就要在这个封面吼记名这个遗嘱提出的年月日跟遗嘱人所为的陈述，好，还有遗嘱人跟见证人的同行签名。
0: 嗯，
1: 所以呢遗嘱人要签3-4名哦，吼，在遗嘱上还有封间处还有封面。
0: 嗯，
1: 哦，那这个密封遗嘱当然是比较复杂的方式啦。好，可是啊如果说你有具备我们刚第一个讲的自书遗嘱，这个也是有自书遗嘱的效力。
0: 嗯，
1: 那有这种封起来的遗嘱啊，哦，必须在这个亲属会议当场或是法院的公证处把它打开。
0: 嗯，
1: 哦，把它打开的时候我们还要制作记录，记明这个遗嘱的封间有没有毁损的情形，或是有没有其他的特别情事。
0: 哦，
1: 而且要有在场的人来同行签名。
0: 是，
1: 哦，这个是所谓的密封遗嘱。那第四个呢是叫做代笔遗嘱。好，代笔遗嘱呢是由遗嘱人指定3个人以上的见证人，好，然后由遗嘱人来口述遗嘱的意旨。
0: 对，
1: 那由见证人的其中的一个人来笔记宣读讲解，那遗嘱人认可之后呢就会记名年月日跟代笔人的姓名，由见证人全体还有遗嘱人同行签名。好，如果遗嘱人不能签名的话，就用案子印的方式替代。
0: 是。
1: 好，第五个呢叫做口授遗嘱。
0: 哦，
1: 如果啊遗嘱人你可能是刚好就是在生命危急的状况下，哦，没有办法用手写，就是刚才讲的方式都没有办法做的时候，那可以用口授遗嘱的方式。那这个是遗嘱人指定2个以上的见证人，然后口授遗嘱的意旨，那由见证人其中的一人啊把这个遗嘱的内容啊做成笔记，哦，记名年月日，还有其他见证人来同行签名。哦，那遗嘱人呢会指定2个人以上的见证人口述他的遗嘱意旨，好，遗嘱人的姓名啊年月日，还有见证人全体口述遗嘱的我是真正的，好，还有见证人的姓名全部都要把它录音。
0: 嗯，
1: 然后最后呢我会把那个录音在当场密封记名年月日。
0: 嗯，
1: 然后呢由见证人在全体在封间处同行签名。好，这是我们法律上会有5个方式来订立这个遗嘱。
0: OK， 好，所以它有5种的遗嘱的一个方式。好，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讲。第一个是自书遗嘱。好，为什么要自己来，哎，好，要怎么样来自己写遗嘱，然后写出有效的遗嘱呢？
1: 刚刚讲5个方式，其实自书遗嘱是最简单也最容易的方式。
0: 哦，嗯，
1: 那要跟大家讲说如果你要自己写遗嘱的话要怎么写出有效的遗嘱呢？
0: 嗯，
1: 哦，你必须要自己书写全文，你不可以用电脑打字，你也不可以用手机打字。
0: 哦，
1: 而且啊你要亲自写上立遗嘱当天的年月日。
0: 嗯，
1: 哦，你不可以请别人代写哦，而且你一定要亲自签名。哦，当然你也可以再找地方法院或是民间公证人来办理这个自书遗嘱，哦，来认证，
0: 哦，
1: 让这个遗嘱有真正的效力，避免日后有人来争执这个遗嘱。
0: 好，自己写全文不可以打字，并且自己签名写年月日，可是还是可能会有

0: 自书遗嘱常见的错误或者是问题，好，我们在实际上面会遇到哪些问题呢？
1: 第一个，大家常常自书遗嘱写完却是无效的，其实是我们刚刚讲，你一定要亲笔写。最常见的错误就是你用电脑打字，你列印后再签名，或是你说哦不想写字，我请别人帮我写，或是部分手写部分列印，这个都不符合全文字书的要件，就会影响自书遗嘱的效力。
0: 是，
1: 如果你想要打字的话，你可能评估用别的方式，比如说公证、密封或是代笔遗嘱的方式。
0: 是，
1: 那第二个就是你可能漏写或是写不完整的日期，我们有规定，某民法已经有规定，就是年月日你这个三者缺一不可。因为常常可能大家随着时间的不同，你可能现在立了一份遗嘱，可能你后面又改变心意了
0: 啊，
1: 所以日期非常重要，就是我要判断哪一份是
0: 最新的
1: 遗嘱啊，
0: 对，
1: 哪要以哪一份为准，这个是你这个日期就是一个关键的依据。所以如果你日期是模糊的话，会让这个优先顺序有产生争议。
0: 对，
1: 那第三个就是你可能忘记签名，或是你用印章取代签名，这是很常见，就是大家想说签名一定要亲自签，你不可以自己拿便章盖哦。如果你只有盖章但是没有亲笔签名的话，这样也会被主张不符合自书遗嘱的要件。
0: 是，
1: 最稳健的做法就是你亲笔签名之后，然后印章当作辅助。
0: 对，
1: 好，第四个呢就是你涂改不符合规定。如果啊这个你在写这个自书遗嘱的过程中你有涂改，你不可以用立可白立可再把它删掉，就是不行这样子哦。如果你有增减涂改的话，你要特别注明说，你哪里增减涂改了，然后你还要在那个地方另行签名。如果你写一个错字，好，你可把它划掉重写，可是你没有在旁边写说，我在第几行第几个字删掉几个字改几个字，然后你没有另行签名的话，那一处的涂改就是无效的。甚至会让说，整份遗嘱被质疑说它是事后篡改的。所以如果你发现写错的话，其实你不要用自己用立可代，或是这样直接用划掉重写。更稳当的做法就是你干脆直接重写一份，不要去改。好，第五个呢，很常是意思表示不明确。比如说你说，我房子要留给儿子，
0: 对，
1: 看起来很清楚，可是其实没有。你有哪一间房子？有几间房子？有几个儿子？是谁要？是谁要分？是长子优先。立遗嘱人常常说，我自己很清楚，就以为别人看这个遗嘱都会很了解，就是留下很大很多的那个需要很多的争议
0: 问号。
1: 对。所以法律上的无效不对，不是文字，而是你无法执行，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最稳健的做法说，像刚刚讲的这种房子，你可能要把不动产的地号还有它的位置把它写清楚。
0: 懂那个意思了，你要写得非常的精准，然后不可以有涂改、修改或者是错字等等。好，这边简单问一下是，完整日期、年月日，它没有要求一定要西元年或者是民国年，对不对？
1: 没有，可是你一定要把年月日写清楚。
0: 好，这是要非常清楚的。好，这是常见在自书遗嘱上面的问题或错误。可是有人就会说了，人过世之后啊，我的财产100%会照我的遗嘱来分配吗？
1: 大家一想说，我想要留给特定人，我不想留给某些不孝子。那很多人认为说，我留下遗嘱，家人就是要一定按照这个遗嘱，但是答案不是绝对的哦。因为啊，民法的规定遗嘱确实是你被继承人处分自己财产的重要方式。但是啊，就是遗嘱呢，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原则上就是会有法律的效力。但是遗嘱还是受到法律的限制，例如说它不可以违反强制的规定，就是我们有所谓的特留份的规定。特留份呢，是保留给法定继承人一个继承的最低比例哦，不管本人是不是喜欢这个法定继承人与否哦。那只要有继承权的人，就算是个人可能很不孝哦，其实我们的法律上就是有疑虑，就是强制保障他可以继承遗产。所以在这个特留份的制度要求下你的遗嘱写说不想要给某一个人你就算有预立遗嘱了，但是你也没办法说不留遗产给这个法定继承人。
0: OK， 好，所以这是台湾的法律规定，有一个特留份的制度底下的，这是一个常见的。另外一个啊，就是如果子女不抚养父母亲，这是可以继承父母亲的遗产的吗？
1: 就如刚刚讲的这个特留份规定，有些父母可能觉得这个子女真的非常不孝，为什么一定要留遗产给他？
0: 对呀，
1: 在我们的民法1145条的第一项第五款有说一个对被继承人的重大虐待，不限于积极殴打包含说，如果他真的消极不抚养你，对你不闻不问，所以啊，假设说这个被继承人常年你卧病在床，然后你这个子女都始终不探视，都不照顾，这可能就会被

0: 认定成是说对于这个被继承人的重大虐待。
1: 哦，
0: 那如果说这个父母亲就说，哎，因而表示说，哎，这个人不可以继承，好，那这个继承人可能就丧失这个继承权。这个规定是表示实权，意思是说，就是要经过被继承人表示说他不得继承，好，才会丧失这个继承权。好，假设说这个被继承人他没有特别表示，好，好，即使哈这个继承人确实有重大虐待的事实，也不会因此丧失继承权哦。换句话说，哦，子女到底会不会因为我没有尽到抚养义务就丧失继承权，还是要看被继承人有没有特别表示这一点，有没有特别表示说不让他继承。
1: 嗯嗯嗯。
0: 那我们的民法规定，哦，它就简单规定说，经被继承人表示其不得继承，所以实务上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不要事的行为。意思是什么？就是他没有表示说，我要怎么表示这件事情，
1: 嗯，
0: 不一定要写在遗书里面，也不一定要写在其他书面里面，但是单纯口头讲也可以。但是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法定的表示方式，诉讼上是常常碰到问题说，哎，我怎么举证说，哎，之前啊，爸爸妈妈想跟我说，我不要让这个人继承。
1: 对，
0: 哦，生前的时候有表示过这种事，所以一般来说，哦，会请有听到这件事情的人来到庭作证。
1: 嗯，
0: 哦，但这个方式也可能面临说，证人可能不是亲自听到啊，或是他的证词可能受到高度的质疑等等。
1: 对，
0: 所以可以的话，最好是如果你真的表示说，哎，我不要给他继承的话，不要给某一个子女继承的话，你最好是留下录音的方式，对话记录或是遗嘱这些证据会比较有保障。
1: 好，所以说哈，子女不抚养父母亲的这个重大虐待行为等等的，他还是要有父母亲表示说，哎，这个被继承人表示说 no 啊，我不要给谁谁谁继承，要很明确的表示，并且在之后他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实证证据来证明这件事情才是有保障的。那刚刚其实最前面就有提到遗嘱，自述遗嘱或者是其他等等遗嘱的，他有一个遗嘱见证人，好，谁可以来做这个遗嘱的见证人呢？
0: 好，我们常常遗嘱有些问题，哦，也是有时候是见证人不符合资格，或者是随便拉一个人来见证可不可以，哦，
1: 是。
0: 那我们的民法1198条有规定说，遗嘱的见证人要具备的条件，好，第一个你要年满18岁，
1: 对，
0: 好，第二个不应该处于这个受监护或是辅助宣告的情形，
1: 是，
0: 好，第三个不可以是继承人或是继承人的配偶或是直系血亲，
1: 嗯，
0: 好，哦，就是你必须没有一定的亲属关系、
1: 利益关系或亲属关系。嗯，
0: 第四个就是不可以是受遗赠人或是受遗赠人的配偶或是直系血亲。
1: OK。
0: 第五个不可以是公证人、代行公证职务人的同居人、助理人或是受雇人。好，哦，就是这个见证人不可以是，比如说你去公证人的事务所，你不可以公证人的事务所就是随便找一个他的员工来见证这件事，不行。所以这个见证人是有一定的资格限制的。
1: OK， 所以这样的话，见证人他是不是根据这样的条件下，可能就会比较是找这个朋友或者是其他同事等等之类的一个情况？
0: 对，就是不要有任何的利害关系。
1: 哦，懂。就是相较之下，对这件事情比较客观的人，才能来做相关的见证人，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啦。
0: 是，没错。
1: 好。我们今天简单先透过这个律师的连线来讲到的是遗嘱到底怎么样写才是有效的，哦，大概讲到了是5种遗嘱的方式，所以用教育朋友，我们要立遗嘱没有问题，可是我们要把规定跟规范都先看清楚搞清楚再来做，哦，以免之后留下来的问题可能也不好解决。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柯荣律师在空中为大家连线讲解相关的法律常识。律师晚安咯。
0: 谢谢卡尔，谢谢大家晚安
1: 拜拜。好，讲到这个遗嘱的这个消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能讲复杂，但我觉得这个要非常的仔细，好，因为他已经把相关的要件跟条件都写得非常的清楚了，哈，自书遗嘱就是你从头到尾你要自己拿笔写每一个字包含签名， OK， 涂改处你还要另外再去签名，以免别人是这个来涂改然后叫你重新写等等之类的，哈，所以相关的一个内容，就连有律师在场，很多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小疏漏的，所以有关遗嘱的部分，用家的朋友，我们透过不同时候的连线来跟大家讲到相关的内容，要特

别特别的仔细了。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53.6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间，大货车闪灯停放，还有警示的。国道三号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线是施工维护。台61线南下的292.3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动物的尸体哟。台61线南下的142.8公里大安二出口前的外线有大坑洞，在这个地方。国道一号南下的233公里虎尾前的中线有篮子。台37线南下14公里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好啦，待会准备来迎接8点半的警广新闻。进新闻前来听到的是 Delta Goodrem， 歌曲叫 Lost Without You。 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高雄市一名女子到邮局解除定存并办理大额的汇款，行员怀疑她遇到诈骗，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发现她落入假交友投资的陷阱，保住30万元。许俊秀的报道。
2: 吴姓女子到邮局解除定期存款，然后要把钱汇出去，说是屏东远亲友急用。
3: 我姑姑的媳妇，
4: 对啊，啊，向来有姑姑的媳妇钱啦，
3: 我用你的户口。

0: 他住在哪？
1: 住在屏东啊。
2: 警方获报到场，耐心关怀开导下，女子才坦承是在交友网站结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是投资公司的经理，长期甜言蜜语，更搭上近期台股大涨热潮，怂恿女子解除定存由他操盘。无信女子依照对方指示编造亲戚借钱借口，企图瞒过行员。远景现场拿出多起血淋淋的假交友投资诈财案例说明。
1: 有一个网站还是说 APP 也写说哦，你会多少礼拜，哦，你虚拟货币那都假，那个网站可以改那个数字，那数字清楚会改，会改两亿两亿三亿嘛，帅！
2: 无姓女子这才猛然惊醒，惊觉眼前的真爱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随即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30万元积蓄。
1: 但是卖够加联络啊，真的哦。
0: 谢谢你。
1: 啊，你脸书上有看到卖东西一种诶，卖有白白那种骗人诶。
2: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故宫2026夏日亲子艺术月开跑，北部院区推出神兽调查局，南部院区则带来益智游戏，陪伴大小朋友边玩边学。吴依妮的报道。
4: 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夏日亲子艺术月，今年北部院区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展厅解谜游戏、神兽夜未央亲子夜宿、故宫的记与忆、体能夏令营以及神兽祝福魔法 DIY 课程四项主题套装形成。而南部院区以益智游戏为主题，结合古人错字书法当期特展，推出大型户外儿童剧益智特工队，还有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故宫院长萧宗煌说，
5: 故宫南院从2019年开始办理夏日亲子艺术节的活动，今年已经第7年，透过不同的主题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夜宿博物馆的活动，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4: 即日起到8月30号，凭票就有机会获得限量主题橡皮擦，象征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此外还有错字书法昂阿飘、故宫摩天轮车厢、 Muse 大玩家隐藏好礼等你来搜集。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3: 2026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8月1号到2号将在竹围渔港登场。静杰的报道。
6: 张善政市长表示，本届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结合国际流行音乐、跨界体育赛事以及本土原创音乐和珍珠海岸地景艺术作品特色。他说，今年音乐节以声音上岸、世界连线为主题，推出珍珠国际、海岸热血和逐梦世界三大舞台，包括周汤豪、卢广仲、911和来自韩日、印尼、大马、澳门等中外卡司，阵容坚强，值得期待。
7: 希望让我们桃园的乡亲能够看到在地还有我们桃园以外的很多优秀杰出的表演团体，我们也很希望说打造一个平台，让很多杰出团体也有一个展演的机会。
6: 桃园市政府管理局表示，本次国际音乐节的珍珠市集特别设置永续小教室，活动期间每天下午有2场有奖征答，邀请乐天女孩等在地啦啦队到场和民众互动，推广环保理念。此外，竹围天目广场还有桃园杯全国3对3篮球赛初赛，竹围直销中心前广场则有桃园铁玫瑰热音赏决赛。活动详情请参看活动官网以及乐游桃园粉丝专页了解。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离岛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2: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3: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2: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3: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1: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人生快乐爱歌喜乐爱歌弄出了新歌，先爱自己就一定会遇到真心哦。遇到家庭暴力不要妥协，请就近向派出所或113保护专线寻求协助。我是杨小黎，让我们一起爱自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8:45，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来自 Blur 布勒合唱团歌曲叫做 Coffee and TV， 是他们的经典作品。台61线南下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水桶掉在这边。国道5号南下的35公里宜兰出口前的内线有大的塑胶带。台61线南下的142.8公里大安二出口前的外线有大坑洞。国道3号南下53.6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间大货车闪灯停放，也有放警告标志，都要留心哦。路网图在国道1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不到60公里。

台湾的这个天气状况真的是好潮湿的事吗？人人家里应该都有至少一台的除湿机。

爱牌厨师机 Alan 的歌声。国道10号的西行过仁武路段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维护，台61线南下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水桶掉在这边哦。国道5号的南下35公里宜兰出口前的内线有大的塑胶带，台61线南下的 142.8 公里大安二出口前的外线车道有大的坑洞，行进路段都要小心。刚刚讲到的是那个空气当中的湿度可能会影响到人的，比如说呼吸道或者是黏膜，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在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的情况之下多喝水。我自己觉得啦，在亚洲应该比较容易见到人人都带水壶出门的这样的习惯，还是那是我个人的偏误，但我自己身边的朋友们不管是在国内或者是出国旅游，大多数的人都习惯性会至少带一个水壶在身上，维持体内一定的水分，这是蛮重要的，尤其是夏天到了。听到的是 Olivia Rodrigo Vampire。

Olivia Rodrigo 在最近今年又发了一张新专辑，《Vampire》是上一张专辑的作品了。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61公里过龙井的路段外线有木箱，外线车道有木箱。台六一南下的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水桶掉在这个地方哦。

他是 Dreamer Dreamer 的珍妮，全村的希望专辑歌曲叫做克制不了57分了。待会九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继续听到的是王燕威的歌声。拜拜，待会见咯。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警察广播电台。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3.6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肩大货车靠边停，闪灯也有放警示。国三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233公里虎尾前的中线蓝子掉在这里。国道二号的西行15.5公里过大南塑胶带飞舞当中特别小心了。国道十号西行过仁武的中间内线在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六一的南下161公里过龙井的外线车道有木箱掉落，南下的142.8公里大安二出口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不平整。同样是台六十一南下的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水桶掉落。台六十二线的西行4.8到4公里马南隧道到大埔隧道中线车道施工。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恢复顺畅好走咯，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并且留意最新的巴威台风的动态。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确立台湾人工智慧研发应用与政府治理的基本原则，确保 AI 应用同时兼顾儿童及少年的身心发展与人权福祉，人工智慧基本法已于115年1月14号公布施行。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携手政府机关、学研机构及民间产业公司协力，全力达成以人为本的 AI 发展、安全应用环境，以及维护国家文化价值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立法目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指出，台湾除了追求技术创新，同时也要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与人权保障，因此行政院将正式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
2: 由院长担任召集人，全面协调推动并督导全国人工智慧事务。同时，国科会将统筹研拟我国首部国家人工智慧发展纲领，并提报战略委员会来审议，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以及人权的保障。
1: 面对全球席卷而来的 AI 浪潮，教育部推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将全力打造中小学 AI 智慧教育新生态，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及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个面向，从中小学开始系统性培育 AI 人才，以扩大国家整体 AI 人才库，超前部署未来国际竞争优势。教育部资讯及科技教育司司长叶嘉宏说明，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到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大面向着手，规划六项子计划逐步推动。
3: 我们在教师方面有 AI 的助教，可以协助教师评量备课跟教学，那在学生的部分有 AI 的家教，那可以协助个人化的一个学习跟及时的一个回馈，同时我们有 AI 决策的助手，帮助在行政与教学上的一个决策，同时我们开发影音互动生成式 AI 的一个内容，那结合学习的系统推动新一代的 AI 学习的一个模式。那 AI 能不能落实到教育场域，其实教师是一个关键。那我们希望提升教师不只使用工具，而且是能够变成一个善用 AI 教学的一个专业者，所以我们有两项的一个推动的方式。第一个是教学的支持，我们有教学真人的计划与辅导的一个机制，然后协助教师将 AI 融入日常的教学当中。第二个部分，我们师资培训，我们培训的课程跟教学的实作，那我们来提升教师运用 AI 教学的专业的一个能力。那在从数据的分析到课程的应用，我们希望使用 AI 全面提升 AI 学习的一个品质。那我们持续的建立这个大数据的一个系统，那使用 AI 分析学习历程，然后支持教

0: 教学的一个决策，让教师能够随时掌握学生一个学习的状况。那同时我们也增加强化科技领域的 AI 的素养，将 AI 融入课程及教学设计当中。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培育这个运用 AI 学生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及负责任使用 AI 的一个能力。
1: 数发部自2025年起推出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建立跨产业 AI 人才共通标准，与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合作，6月发布 AI 公务人才认定指引，透过对标指引 3.0 架构，协助各机关建构 AI 人才能力。至于未来刺激民间使用是否要有租税优惠等做法，数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相关规定，是否要扩大可以再研议。
2: 人才部分我们之所以用生态圈的这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这个必须要是公司协力才能够尽速让这个我们所需要人才的这个推动的力道和渗透度能够加大。那把各部会的这个推动人才的这个方向和资源这些都能统整起来，让需要的这个民众呢能够更快的接触到他们需要的课程。那在这个租税减免的部分呢，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的相关的规定。那如果是属于研发的一环的话，可能利用这样子的现行的这个规则可以有适用的余地。
1: 除了建构 AI 人才的共通基准，数发部也致力整合公司伙伴，协力打造 AI 生态系，扩大符合指引架构的学习资源与能量。线上课程对其指引的人才分类与能力类型，总计共有25个民间伙伴，涵盖18个训练单位、4个认证机构和3个平台，将相关指标纳入各部会人力发展计划，使政府施政效能与国家 AI 竞争力同步提升。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小。
1: 然后沙利刚刚马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 ，AKA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2: 最不到你今天，我自己带你就回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9:16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蔡明佑歌曲是我可以。国道三号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哦。国道五号南下的5.7到6公里石碇到乌土隧道的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哦。台61线南下的161公里过龙井的外线车道有木箱子

掉在这边。台六一的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都是有施工的。台六一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也是施工封闭。他是梁文英，最幸福的事。

连续两首作品，梁文音的《最幸福的事》到许富凯的《昂阿贝伊》新专辑《来得几条瓜》，对我祝福。国道三号北上的172.8到168.9公里，我看一下哦，哇，中间内线跟外线车道三个线道是施工的耶。国道三号北上的172.8到168.9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三个线道在进行施工封闭，只有路肩可以走哦。重复，国道三号北上的172.8到168.9公里啊，三个车道进行施工，到明早的6点钟后只有路肩可以走，所以国三的朋友，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麻烦辛苦一点点，要切换到路肩来通行了。好，国道三号北上的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诶。国道五号南下的5.7到6公里石碇到乌土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在进行封闭施工。好，刚刚讲到的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用路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的减速慢行，缓慢的通过。待会的9点30分来锁定景广新闻，听到的是杨乃文，祝我幸福。

0: 景广新闻。
1: 台中第二警分局在辖内的金融机构及超商推动阻诈零时差 QR Code 简讯通报机制，行员及店员只要扫描 QR Code 就可快速通报警方。陈玉涵的报道。
2: 台湾银行北台中分行行员协助70多岁张姓老翁补发金融卡时，发现他准备申办创业补助，却对内容毫无概念，立即透过 QR Code 通报警方。经查，诈骗集团假借合法公司名义，声称只要提供存折及金融卡，就能领取20万澳元补助。员警到场说明政府补助不会要求交付账户资料，成功阻止老翁沦为人头账户。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卢介文说，
3: 事隔数日，同一分行再度透过通报机制报案，一名70多岁徐姓老妇人欲提领76万元，并兑换成2000元面额现钞，却对款项用途说辞反复，警方研判有遭诈风险，经耐心劝说及分析常见诈骗手法后，老妇人

0: 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成功保住积蓄。
1: 第二警分局表示，金融机构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加上 QR Code 及时通报机制，让警方能迅速到场关怀查证，及早拦阻疑似诈骗案件，也提醒民众凡遇到要求提供账户、金融卡或提领大笔现金交付他人的情形，都应提高警觉，必要时可向警方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一辆巡逻警车在停等红灯时，被人拍车窗求助。原来男子刚满月的女儿突然呼吸困难，远警立即协助鸣笛开道，两分钟抵达医院。许君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派出所副所长王元良和警员陈义竹凌晨巡逻行经小港区高松路停等红灯时，一名郭姓男子神情慌张拍窗求助。高松所副所长王元良回忆事情经过，
4: 焦急的父亲表示车上刚满月的女儿突然发生呼吸困难，情况非常危急，拜托警方帮忙开道送往小港医院，时间刻不容缓，代班的同仁自己也身为父亲，非常能体会家属心急如焚的感受，立刻请这位父亲开车紧跟在巡逻车后方，
5: 在帮民众开道到小港医院，
4: 并沿途开启警示灯和警报器，在兼顾交通安全的前提下，火速协助开道。经过警方的全力协助，原本的车程大幅缩短，短短两分钟就平安抵达医院急诊室。
3: 所幸经医护人员及时处置，女婴顺利恢复正常，成功化解一场危机。家属对于警方视民如亲的及时救援频频道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竹县新瓦屋板凳电影院今年再度携手公共电视台湾国际儿童影展，七月份每周六在新竹县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热闹登场。曾佩蓉的报道。
6: 陪伴民众走过21个年头的新瓦屋板凳电影院，今年以成河邀月光影21为主题，室内场共有4部长片、两组短片合集陆续上映。除了适合亲子的影片外，室内加映场特别推出深受大朋友欢迎的国片《阳光女子合唱团》，以及台湾首部以半导体为拍摄背景的纪录片《造山者》，同时还有为视障平权规划的口述影像专场。文化局长朱淑敏说。
7: 那当然今年也特别呢，我们首度延伸到实际的创作，我们特别办理了为期5天的这个竹阁动画的工作坊，那我们也希望在7月25号的时候来公开来放映哦。
6: 25日当天压轴露天电影院活动则从下午开始，活动满满，晚上7点准时放映，映后还有热闹的板凳抽抽乐大奖抽奖活动，邀请全家大小一起共度充实的夏日艺文时光。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离岛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

0: 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伤心欲绝，夜晚开车时视线不佳，就算路灯亮起还是要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的路况，让交通安全成为最美丽的夜景。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大家好，我是雷琴。
1: 不要叫我宝贝。

你朋友的专辑，他是郭靖，每一天都不同。9:43，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在进行施工，国道一号的北上仁德服务区入口匝道有三台车的追撞哦。国一北上仁德服务区入口匝道有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台61线北上的268.5到268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坑洞。听到的是杨永聪，好久不见。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 Karen CC 的歌声叫做 Mona Lisa， 9点52分。国道三号北上53.9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74到71.5高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的。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施工进行哦。台61线北上的268.5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坑洞啊。袁咏琳跟周杰伦。

这周杰伦画沙。57分了，待会上岸接棒了，明晚7点空中相会了。要请大家除了注意交通动况，还要注意台风的最新消息了。接着林俊杰背对背拥抱，明晚见，晚安。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拼凑沿途的景色，开始懂得失去也是获得。如果有那么一点不顺心，试着放下，或许会更自由。而且不论走了多远，你都不孤单，还有景广陪你告别从前，拥抱明天。大家好，我是柴俊猫，祝你一夜都有好梦陪伴，晚安。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

国道三号的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北上的53.9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田寮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在进行施工哦。国道八号的西行，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市出口匝道东向往新市方向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十号的西行过仁武中间内线车道施工维护。省道消息，台九线的双向21到39公里云海国小到平林采单线双向的施工。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南下的42公里观音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当中的。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台62线的西行4.8到4公里马南隧道到大埔隧道中线车道封闭施工。台64线双向的桥下锦屏路单车道进行施工。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道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过后，还有高原的路段，以及北上的国道一号头屋路段，都是车速缓慢，不到30公里的。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听到这首歌来自 Lady Gaga 跟 Bruno Mars 合作的叫做 Die With A Smile。 OK， 今天是星期一，一样请你把路况告诉我凌晨一点钟之前哦，0800000123。周末状态大家都还 OK 吗？我不晓得你过得怎么样，不过我在周日的时候去了一趟台中，做一场婚礼的主持。下去的时候，因为我蛮临时决定要搭高铁，所以下去当然你知道南下这件事情在礼拜天不是什么问题，不过北上就有点困难。所以北上后来我发现，这个高铁都没有票，又不想要挤这个自由座，因为你不晓得挤不舒服嘛，虽然很快，那你就决定好，我来看一下这个台铁。哦，台铁有而且我搭的是新自强号吧，那个车蛮漂亮蛮新的。不过价格上面，因为后来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台铁有涨价，我也是涨价之后第一次搭，所以其实在北中这个区间，我从台中搭到了台北500块，这是台铁的价格。不过高铁是700块，所以他们的价差变得没有这么的多，所以可能很多人因此就决定那不然你知道补一下就搭高铁了。但因为大家可能在台铁的部分呢就比较少搭，好，那就买得到票我就回来。不过确实它时间上面是大概2个小时出头吧，基本上时间是2倍啦，所以那舒适的程度车厢蛮舒服的。不过台铁搭起来当然就比高铁来的再更晃一点，好，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评估一下，如果今天呢你要南来北往搭这个轨道列车的话，可以选择哪样子的交通方式。不过高铁应该还是你只要经济能力负担得起会是你的优先选择，当然高铁可以到的点相对少，台铁就是很多的点，相对比较容易深入到各个乡镇地区。好啦，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热门华语 Top 10，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来自汪定中，专辑叫做 Airplane Mode。 第九名凤飞飞，凤生岁月。第八名周杰伦，七里香。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汪定中在专辑当中的 Parachute。

来自队伍王定中，歌曲叫做 Parachute， 它是本周第十名，专辑叫做 Airplane Mode。 好，这边路况的部分，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到头份全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目前说回堵了啦，回堵4公里了齁，麻烦提早改道好不好，不要再过来这边会堵住哦，对你来说可能也不是那么舒服，提前知道提前改道。好，接下来呢要来关心到的是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新乐团同名专辑，第六名来自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第五名陈贤进，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他是陈势安，这首歌《终身门徒》。

来自陈绪然，歌曲叫做《终身门徒》。接下来关心第四名到第二名啊，第四名是林忆莲，《回忆连连》精选集。第三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第二名蔡依林的《Pleasure》。来听张震岳，歌曲《妈妈的眼睛》。

学走的专辑当中，《妈妈的眼睛》。好，在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6.2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主线封闭，回堵4公里喽。麻烦你提早的来改道好吗？另外，国道八号西向哦，这个是新市出口匝道啊，东向呢新市往新市方向匝道，这边也都是封闭的。好了，本周冠军来自邓紫棋《启示录》专辑，来听这首歌叫《天空没有极限》。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白天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和台东跟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的降雨。中午过后，在北部各地山区，还有南投跟嘉义地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出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气温方面，西半部跟宜兰的高温普遍来到32至35度。那特别提醒，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还有近山区跟花东纵谷的民众，要多留意温度可能会再更高，有机会来到36至38度。白天中午左右，紫外线都是偏强，有机会来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第9号强烈台风巴威，晚上8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440公里海面上，预估周五就会开始影响台湾天气。只是程度的大小还是要视路径而定，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年油品致癌物超标，使用到问题油品的业者从257家增加到360家。为保障消费者权益，食药署已经在官网设置专区，

0: 提供民众问题油品流向清单与退换货资讯，并要求四大制油厂针对原料逐船或逐批检验。记者游肉顺报道。
1: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下游业者的油品流向360家受害业者。食药署表示，使用到问题油制成的原型油品，或是使用问题油品比例达 20% 以上的加工产品，都需要在6号晚间12点前完成预防性下架，并提供产品资讯给所辖地方卫生局。如果没有达到预防性下架的条件，虽然不用下架，但也要在期限内主动揭露产品资讯。署长江志刚说，
2: 我这边有一份福茂、福寿、泰山油品下游业者的名单，截至7月5号为止，那回报的是360家。如果他们已经通报了，是这样子，如果后续有任何变动，我们都一律裁罚，因为就是我们的通报不实。
1: 食药署表示，为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已经要求业者主动提供退换货方式和客服管道，民众也可以上食药署专区查询问题品项、退货与下架回收进度等资讯，并依法查处违规业者，督导地方加速裁处，也找来四大制油厂开会精进管理措施，要求业者强化原料验收、精进制程，落实自主通报，提高黄豆原料验收检验的频率，逐船或逐批检验，修订标准作业流程。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长荣海运军船内线交易案，台北地检署获报搜证后，今天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等地搜索，并传唤创办人长子、现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张国华等九名被告到案，厘清案情。记者吕明宗报道。
3: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2016年初去世之后，家族爆发争产风波尚未完全落幕，如今又传出集团当年为了让航运航空分家分制，旗下长荣海运在2023年发布重讯宣布申报转让金额高达133亿多元的长荣航空37万多张股票，处分利益达60多亿元。但期间却疑似发生内线交易不法情势。担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创办人长子张国华被控当时涉嫌利用职务机会得知利多消息，趁着重大讯息公告前大量买进9万多张长荣股票，疑似内线交易拟制性获利达20亿元。台北地检署根据证交所查核后，出具股票交易分析意见书，认定重大消息公开前的禁止交易期间，张国华等人曾交易长荣海运公司股票。专案小组分析相关事证后，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长荣国际公司及张国华等被告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张国华弟弟张国正、长荣集团老臣等九名被告到案，全案正常违反证交法内线交易罪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0: 政府积极防治新兴毒品，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将强化无人机等科技侦查手段，协助执法单位。记者朱瑞森报道。
4: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邀请相关单位针对新兴毒品进行专报并备询。国安局指出，日前已提升为一级毒品的伊托咪酯主要走私来源为印度、马来西亚及中国，主要透过海空货柜夹带、船只接驳走私及国际包裹递送等三类途径非法转运来台。国安局长蔡明彦说，
5: 国安情报机关这边我们主要是透过跟国内相关执法机关的情报分享，还有跟国际友方来做情资的交换，那同时也会透过一些科技监侦手段的一个分享来协助我们国内相关执法单位能够建制这方面的能量。相关无人机的课程会开设在今年9月，我们会持续的来办理。
4: 内政部报告时指出，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国际情资显示，以电子烟适用伊托咪酯的情形已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快速扩散，部分国家也陆续发现规避法规管制的伊托咪酯衍生物。为强力遏阻毒驾及新兴毒品滥用，警方已于5月执行全国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采攻防并重策略，并锁定伊托咪酯等新兴毒品进行断源扫荡。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6月份外汇存底金额，由于新台币贬值幅度较大，央行扩大调节力道，外汇存底金额跌破6000亿美元水位。记者尤淑燕报道。
6: 我国6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减少79.22亿美元，来到5971.52亿美元，是最近3个月来新低。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说明，6月外汇存底减少主要是因为新台币贬。

0: 值幅度较大，在厂商卖出、非美货币贬值和外资卖股等因素影响下，央行为了维持外汇市场秩序，进场卖汇调节。
1: 六月份国际美元是走强，那走强当然会影响到整个汇市参与者对汇市的一个预期哦，我想要卖的一个价格，这个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当然也是我们进场调节，那我们是卖汇的。
0: 截至六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1兆8885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316%，续创新高。蔡炯明局长指出，接下来进入现金股利旺季，由于电子业行情畅旺，预估配息将比去年增加。不过，厂商配息逐渐分散到各季，加上外资拿到股利不见得会立刻汇出，因此接下来新台币走势仍会是美元走势而定。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铁公司将从7月20号起开放订购大学生优惠车票，试用乘车期间为今年8月17号到明年8月16号。记者杨欣报道。
3: 台铁表示，大学生优惠车票采总量管制，依订票时间提供不同折扣，优惠名额售完即恢复原票价。据乘车日14天以上完成订票可享5折，8到13天完成订票享7折，7天内订票享8折。营业处营业科长林秀娟说：“
4: 台铁公司将对于7月20日起开放订购大学生优惠车票，售乘车时间为8月17日至16年8月16日。”凡是大专院校在学学生都有机会可以订到最低5折优惠车票，就乘车日10天以上最低5折优惠。
3: 台铁提醒旅客，乘车时需携带本人有效学生证及相关在学证明文件供查验，如果无法证明符合优惠资格，将视为无票乘车，将依规定以原价补票，并加收50%票款，原票也不得申请退票。此外，优惠车票退票时手续费依原全额票价计算，腾云座舱、自由座、无座票及铁公路联运票不适用大学生优惠，且不得与台铁其他折扣方案并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卵巢癌位居十大癌症第10名，一名61岁妇人出现呼吸喘、腹部胀痛，竟然确诊卵巢癌晚期。医师提醒，若有家族史或出现6大症状，务必尽速就医检查。记者游柔晨报道。
5: 这名妇人出现症状后到台北慈济医院急诊，电脑断层抽腹水化验，验出了癌细胞，判定是第4期卵巢癌转移。卵巢癌是前3大的妇癌，卫福部公布114年10大死因中，卵巢癌的死亡率还有上升的趋势。血液肿瘤科医师杨木俊说，因为卵巢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加上缺乏有效的筛检工具，所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晚期。
6: 他的卵巢主要是在骨盆深处，有时候早期的这种肿瘤并没有明显的症状，那有时候出现腹胀或是其他的肚子不舒服，有时候还会被认为是一般的肠胃道问题，所以有时候诊断确诊是卵巢癌的时候，70%的患者竟然都已经是到第3、第4期。
5: 虽然发现的晚，但好在经过治疗，妇人的肿瘤指数已经恢复正常，持续服药维持病况稳定，没有再复发。杨医师表示，治疗卵巢癌的工具多元，近年透过维持治疗，超过50%的患者5年没有再复发。也提醒，如果有乳癌、卵巢癌家族史，或出现持续腹胀、下腹闷痛、食欲不振、容易有饱足感、排便习惯改变、频尿或骨盆不适，就应该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林雨辰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

0: 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and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国一南下22.2，这边圆山路段内线车道施工，麻烦注意一下。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71到67公里，杨梅路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这边哦，头屋到头份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喽，前面有这个回堵4公里的状况，不要再过来塞了，改道行驶好吗？再来国道一号北上大弯过后，这边也是有速度比较慢，原因是因为施工影响到了，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哦。

这是来自831的歌，叫《如果我在明天就会离开》。等下11点，马里会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喽。这边国一北上哦，125到110公里，头到头份主线封闭啊，麻烦你改道行驶。国一北上大弯过后，这边速度上也比较慢，因为施工影响到了，只有中内侧可以走。这边请你提早改道喽。来，听到的是小男孩乐团《一秒的距离》，等会见。

晚上11点喽，开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的你，千万不可以左转灯打了却往右偏，也不能右转灯打了却往左偏。如果觉得疲惫，请先找个地方休息再上路喽。你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晚上11:01，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22.2公里的远山路段啊，这边内线车道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的。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71到67公里杨梅路段呢，外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一北上43到40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这边呢头屋到头份哦，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外线施工到6点钟。另外国三南下田寮路段中间外线车道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这边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路段哦，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目前是比较慢，如果有经过这边的话，要稍微留意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喽。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当天要是好乐团跟李玖哲合作游荡的人。11:10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接下来毕书尽，我徐伟翔，想要保护的。抱歉。

11点19分，路况的部分来关心一下哦。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到头份这边主线封闭哦，前面还有回堵4公里的状况。国一北上大弯过后的路段呢，这边时速也偏慢，因为施工影响到了，中间内线车道可以走，但速度上是真的蛮慢的。来听徐佳莹唱歌，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

王大文，其实你已经知道。国道一号北上125到110公里，头乌到头份这边施工封闭哦，主线封闭不能走，请你改道。晚上开车留意精神状况。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爱家人就别酒驾哦，酒后驾车可能导致家庭破碎，平安到家才不心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hristy 催乐团，
1: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方基梦。

来自 Crispy 翠乐团歌曲《旧家》。11:38，国道8号哦，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新市往新市方向匝道都是封闭的。国一在北上头屋到头份主线封闭哦。

干泪慢慢的滴，偷偷的盼着你。Why don't you answer me？ 我一直在这里。

刚听到的啊，是美秀集团翻唱的《还是会寂寞》。《还是会寂寞》应该蛮熟悉的，陈绮贞的作品。国道一号北上125到110公里，这边头雾到头份呢，全线车道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QU is 魏妙如。国道一号北上125到110公里，这边头屋到头份主线封闭，那稍早说回堵4公里，那现在看起来依旧是非常缓慢的，请你提早改道吧。

黄秉翔，歌曲叫做《回家再说》。好，等一下整点要进入到七月七号花莲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好，在十二点前，这是小乐无私前歌曲叫《Another Life》。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着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

时间来到了7月7号12:01，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25到110公里，头乌到头份这边呢是主线封闭的哦，请你提早改道，依旧是有回堵的状况哦，4公里长，有经过这里，请你要留意这个情形了。国道一号南下22.2到22公里这边哦，说圆山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71到67公里，杨梅路段外线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43到40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3到181.9公里，南屯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09.5到207.1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外线车道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使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刚刚听到是来自 So Sorry 的歌，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12:08来到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不要疲劳驾驶啊，累的话休息一下，休息站、便利商店都可以。

啊，今天一定很多人会听到这首歌，许慧欣《七月七日晴》。不好意思啊，我先把它播起来。12:18，有路况报警过，0800-000-1023。

这是许慧欣的歌《七月七日晴》啊，《七月七日晴》还有一首《玛丽·姚凯丽》。路况啊，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头乌到头份主线是封闭的哦，就这边特别注意，然后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

玛丽姚凯莉这首歌《七月七日晴》。台风周末要来了呢，你有没有做好你的防台准备啊？干粮啊，该处理的哈、哦，处理处理好吗？好，这边是台风的部分呢，看起来目前它的影响还很远嘛，然后应该是礼拜四最快哦，礼拜四晚上可能就海上台风警报了，然后礼拜五、礼拜六对台湾的影响应该是最大，尤其是北部，大家小心了好吗？这是李英宏还有沈文成、Nina 来担当。

才聪明，甲现今最大的力量。迄讲伊深度路，司机的天然一家招。烦恼的事情可能袂当简单，抢在分几钟。糖伊吃个个爽，耶，你袂低温用半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蓝幼时。你听说了吗？听了谁跟你说？听广播的同时，也要记得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听金广来跟你说生活的各样喜怒哀乐。

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公馆青少年歌曲，至少我们都还没放弃。12:39，在路况的部分，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主线封闭，记得改道行驶了。国一南下22.2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再来关心一下，稍早在国一北上大湾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比较慢，但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恢复顺畅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歌就是我走指南路的作品，叫做 Leprechaun。

这是 Zayn 赞恩的作品，歌曲叫做 Stardust， 12:54。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不过国一北上头雾到头份还是全线封闭，要注意哦。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 Stupid Song。 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要听到的是周汤豪的歌，叫做 Till the End。 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要交给秋哥。好，这里有个新的路况哦，国五南下一公里石碇隧道有一辆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时间是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好，国道5号南下1公里石碇隧道，这边有一辆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那目前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有经过这里要注意一下。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有风机检测工程，内侧车道是封闭的。今天晚上特别需要注意是国道1号啊，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呢，这边主线是封闭的。那一路到现在哦，可能车流量稍微没有回堵的那么远了，但是因为这边是全线封闭，请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1号南下22.2公里，在圆山路段内线呢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1号北上40.8到39.2公里，以及43到40公里林口路段呢，这边内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着歌，学习单单与自己相处，受伤了再站起来，不让自己感受伤害。只要还活着，爱就存在着。我是蓝又时，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自 Jason Mraz 的歌曲 I'm Yours， 1:17。除了稍早呢，国道五号说南下的1公里哦，石碇隧道里啊，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啊，各单位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3到264公里嘉义出口之前，中间外侧车道呢有掉落物，而且说这个掉落物蛮尖锐的哈，哎，可能会伤害到您的爱车，麻烦您小心注意，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一南下的22.2到2.2圆山路段这里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北上呢在70到67杨梅路段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在往北北上的40.8到39.2林口一之前，这里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在国道二号啊，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哈，小心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好，然后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这个外侧车道进行清洗的工程。然后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是外侧车道有施工，有相关的一个检测作业在进行当中。

0: 什么叫做清新啊？这个昨天的下午呢，这个北部地区下了一场午后雷阵雨大雨，哎，这个下的当下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哎，这慌张，就是说哇，衣服又要淋湿了，而且真的是蛮大的。昨天可能不止北部地区有下雨啊，这个在中部地区啊，这个也有一些山区有这个雨在下，对不对啊？不过呢，今天呢、是不是会有下雨的状况？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天气预报哈啊，因为持续受到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事实上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了哈啊。这个大概以台东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下雨机会啊，然后呢，中午过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哈。那也因为呢高压持续增强稳定，所以 这个高温资讯还是持续发布当中。除了在新北市部分地区，中南部尤其靠近山区的平地都可能出现36度高温，在花莲地区也有这个高温的资讯，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不过呢，这几天更这个关注的是八威台风，看起来好像真的会朝台湾而来，对不对？哇，这一点都不清晰啦，这可能会让人非常的混乱啊。目前呢，它的位置大概在鄂伦比东南方2400左右公里的海面上，好，虽然说距离台湾仍然是蛮遥远的，可是呢，这个今天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预估星期五哈，可能就会触碰到台湾的海警线，甚至是陆警线了哈。所以呢，这个影响的这个程度虽然说依照它的走的角度，可能会还有一点点变化，可是呢，这个确定的是应该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在这个星期五、星期六呢，东北部、东部地区还有北部地区，至少都会有强风降雨的现象。那中南部也还是要严防，这个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间歇性阵雨的状况。总之这个礼拜大概以礼拜四作为一个切分点，礼拜四之前哈，天气状况各地都还算是晴朗稳定，午后部分地区留意雷阵雨礼拜四过后，礼拜五开始，一直到礼拜天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各地要做好防台准备喽！
1: 一、二、三、四，吃掉你的。
0: 来自陈绮贞这首《午餐的约会》。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一百一首寒的少年，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柔米 Zumi。 你还记得 T-Buy Hip Song 第一次照相是什么时候吗？许多珍贵的故事都留在照片里。如果想要了解警广的故事，欢迎上 Instagram 搜寻警广的账号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警广的照片和影音消息吧。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1:34。稍早的事故目前看起来还没排除哈，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1公里石碇隧道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那么在国一南下的263到264公里嘉义出口之前呢，说中线还有外侧车道是有掉落物，而且是尖锐的掉落物哈，小心闪避，免得还会伤害到您的爱车了哈。那么其他今天夜间国道的道路施工看起来是有一点哦。在南下的国一南下的 178.5 到 180.5， 这里在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北上的209到 207.1， 这里是云林到埔盐系统则是封闭了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另外呢其他在国三南下的227.2到 230.9， 南投到南投服务区以及北上的209.5到 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杨文学这首 Flower。

时间是凌晨的1:4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呢，听到连续两首歌曲哈，都是这个摇滚，甚至呢是有点重金属的感觉，分别有来自杨文学还有翠垢。听着听着都觉得，哎呀啊，唱这样子的歌曲，感觉喉咙都快烧瞎了，要赶快补充个水分。然后呢，这个除了身体代谢要正常进行之外，好像也才能润润喉，对不对？啊，我在昨天的这个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啊，有这个跟大家介绍了哈，国健署事实上啊，这个针对成人这个每个年纪啊，每天的液体摄取量还有喝水的这个摄取量呢啊，有最新的一个标准指引。这个提醒大家，事实上我们除了喝水之外，吃进的食物可能会含有水分，都会让身体补充液体，补充水分，对不对？你知道吗？补充水分到底有多重要哈？尤其像现在夏天高温哦，这个民众呢长时间待在外面，你当然会因为口渴会自动喝水，对不对？可是呢，你如果待在这个比较干燥的冷气房里面，如果呢你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恐怕会酿成肾结石的风险啊。

你知道吗？有预防联预防医学的机构在这个2025的健检资料指出一件事情哦，台湾人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发现有肾结石，甚至有肾脏钙化的状况啊。当然，如果是轻微的肾结石，可以借由一些手术啊，或者是一些技术哈、啊，把这个结石给震碎，然后我们排出体外，或者是把夹出体外，对不对啊？当然，比较这个大颗的哈、啊，哇，可能就要做这个比较漫长的治理啊，甚至终身对肾脏会有这个不好的影响了。啊，有这个医师就提醒呢，啊，在户外晒太阳流汗，你当然会补充水分，但事实上待在冷气房之内，水分呢也会透过呼吸道还有皮肤悄悄的蒸发走。所以呢，你如果没有主动补充水分呢、尿液过度浓缩这个矿物质在体内，我们其实吃东西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矿物质吃进体内，就容易形成结晶，进而增加肾结石发生的风险。事实上呢，这个坐办公室啊，或者是这个高科技产业上班族、学生啊，可能会因为工作这个接下来可能一两个小时没有办法出去上厕所，那不便频繁的喝水啊，没有办法这个太频繁的去到厕所的族群哈。都容易出现肾结石相关的一个问题啊，加上呢，如果你运动之后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甚至习惯是以含糖的手摇饮料来代替白开水呢，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医生提醒，口渴，这个补水分不能只看有没有口渴，如果发现排尿次数减少，尿量也减少的话呢，这个就是身体发出缺水的警讯，要多喝水啦。平常呢，你有四招，这个了解一下你的身体是不是在。

时候跟你讲说要适时多补充水，补充一点水分，即使呢你还没有感觉到口渴。比方说啊，第一点，你可以定时分次的补水啊，每20分钟喝一口水，不要等到口渴才喝。第二个呢，观察你尿液的颜色，如果发现出现深黄色的状况，那就表示体内的水已经不够了。第三，拒绝憋尿，维持规律的排尿。第四，你把握休息的空档，多多补充水分啊。这个如果有肾结石病史，而且还需要补钙的民众呢，则不可以自行的停钙啊，应该都要藉由医师的专业评估，透过充足的饮水呢啊，降低结石反复发作的风险。所以呢，现在虽然说没有口渴，喝一点水吧。啊，这个如果喝太多，觉得想要上厕所，那你可以算一下啊，大概每2个小时，每1个多小时会有个尿，想要上厕所的感觉。那么你可以定时去到服务区休息站上厕所，对吧？来自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曲，老张。

喝完水，听到这首重金属摇滚，感觉要补充更多水分了哈。来自草东没有派对这首《老张》，1:51，稍早路况排除好消息，在国五呢南下的1公里啊，石碇隧道里原本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排除。原本在国一南下的263到264嘉义出口之前呢，中间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现在也接获排除。可是哇，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了啊！在国一南下的158公里，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2部车的事故，要麻烦你多加留意。

那么在台南市嘉里区哈，原本说在仁爱路50号有这个火警，感谢经过的驾驶朋友告诉我们说排除了啊，但是怕是会有异味残留，所以可以的话呢，哎，这个附近的居民还是要紧闭门窗，出门佩戴口罩了哈。来自郑宜农的歌曲《新世界的查某囝》。

来自郑宜农新世纪的查甫囝，时间是凌晨的1:56。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郑宜农曾经获得台语歌后，在2:00之前送给你，他也是台语歌后李竹新这首歌曲《行啊来台南》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啦。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宫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8公里，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要麻烦朋友们小心留意了。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125到120公里，头屋到头份哦，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你可以提早切换到国道3号。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一号其他的夜间施工，看到在南下的22.2到2.2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在北上的40.8到39.

而林口一之前则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和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维护，以及北上的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哦，以及同样是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其他在国道八号的部分，这个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还有东向新市往新市方面的这个匝道呢，都是施工封闭，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最后，在省道也有夜间的工程，在台61线南下的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啊，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以上都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

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嬷啊，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哟，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哟，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哟。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4: 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5: 快跑啊！
6: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5: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6: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5: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6: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5: 你要开我罚单？
6: 没错。
5: 真要开罚单？
6: 没错。
5: 真的要开罚单？
6: 没错。
5: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6: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4: 道德经，
5: 道德经，我要。
3: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8: 你对自己没有自信吗？请不要忘记，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哦。我是 Red 吴世宏，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人生方向。

来自洪佩瑜的歌曲《完整》，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的《开》这张专辑当中。虽然说呢，他今年也入围歌后，最后没有得奖，因为毕竟他的对手太强了。后来而是蔡依林获得歌后，可是我还是蛮喜欢这张专辑的，我觉得完整度很高，哎，持续唱下去，哎，我觉得他温暖的嗓音，也许呢，在驾驭得了他的这个各种不同的编曲，应该还是有机会，终有一天歌后会等到他。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台中系统出口哈，这里说有大货车抛锚的意外呢哈，目前呢在紧急处理当中。那南下的158公里靠近泰安服务区，小心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哈，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留意。好，一样是国一啊，但这里是施工啦。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封闭施工。

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哈。国道五号呢，在这个南下的22道，不是，是南下的雪山隧道，南下雪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另外呢，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检测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啦，啊，今天的施工看起来不少哦，国道、省道甚至市区道路都有一些，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完整的一件事情，完整的嗓音，完整的作品，都要有雏形开始，对吧？徐佳莹的歌曲《雏形》。

夜间开车要小心呐、啊！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啊！今天7月7号，事实上的暑假已经过了一个礼拜啊。

一点点哈。事实上呢，根据高工局哈参考今年暑假的一个车流状况，预估呢今年的暑假还应该也跟这个往年的暑假差不多啊，像是在每周五到周日呢都会有比较大量的旅游车潮啊，这个在周五周六周日哈整日的交通量可能会有106到108百万车公里，大概是平日的 1.2 倍哦啊，甚至呢在国道五号又尤其是重点塞车路段，所以呢啊在这个暑假每周五每周六每周日这个朋友们都要留意这个上路之前呢留意各地的交通状况，尤其国道都可以使用1968路网图先查询哪里是不是车子比较多。当然了，持续收听警广就可以直接让你用听的掌握最新道路状况。那么国道五号呢这个每周日的下午3点到晚上8点哈持续是会进行高承载管制像是在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届时呢这个匝道高承载管制，就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多加遵守哦。

那么这个高公局也提醒呢，暑假期间是上周五、周六、周日，甚至是周一，国道的交通量比较大，所以呢，这个在周五下午到周六上午哈，国一南向的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国三的中和到关西快关到雾峰，以及国五南港系统到头城，是预期通常会车子比较多了哈。礼拜天下午的这个北向，在国一的北斗到彰化、台中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圆山到大华系统，还有国三的竹山到中兴，还有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还有国五的宜兰到平林，都是有可能是比较塞车的瓶颈点咯。西部在国道部分哈，这个周末遇到车流比较大，这个替代道路，你当然可以使用国三还有国一互相来替代。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台六十一线随时也可以弹性调整。那么在国道五号往返平林和头城呢，也有这个台九线，所以说走起来哈，可能要调整一下，怕会晕车，对不对？所以晕车药可能会备着。那么在这个中部区域哈，国道六号台六十三线也可以互为替代，国三雾峰往返国一的台中系统，还有国三中港系统，这个建议呢，朋友们也可以使用台七十四线接国道四号来替代行驶。突然发现呢，今天是星期二啊，没有关系，也许星期四的时候再提醒一次啊，星期五的时候再提醒一次。但这礼拜五可能会有台风哈，所以还是建议呢多多待在家里会比较安全啦。在这个暑假呢，这个如果要出游，你也总是要有这个荷包存够钱，玩起来才会开心，对不对？但小心哦，这个遇到诈骗陷阱，很有可能钱被骗光了，不要说出游的钱了，这个存款存了，这个为了要买房用的，生活要用的，结果呢，可能都血本无归。你知道吗？云端发票中奖居然也成为诈骗陷阱。

有警方调查，有工程师呢，在这个五月统一发票开奖的次日，就隔天一天啊，接获到假冒财政部的通知，告诉他说，哎，你幸运中奖1000块哈，然后呢，你要依循信件里面的连结进入财政部统一发票官方的平台，然后是假的网站，填写信用卡号、有效期限背面的末三码。不久之后呢，手机就接获了消费1750元。的这个海外刷卡简讯啊，苏里马森不是台币的1750元，是美金，所以他直接乘以30哦，非常的血本无归啊。这个当时他并没有察觉简讯的异状，后来呢，输入一次

定的验证码，哎，这个假的网页却频频告诉他认证失败，让他反复操作，最后发现呢，这个一再的扣了很多钱，惨遭诈骗集团海外消费，结果呢，盗刷巨额款项。

你知道吗？根据警政署哦，今年三月到五月的统计，全台湾事实上就受理了超过1500件的一个报案，是遭到盗刷，然后呢，总额是突破了6000万元。所以这个一定要提高警觉哈、哦，不明的网址都一定要进行查验。你说我在看网址，好像看不出来什么不明的，没关系啊，在这个网址当中呢，如果要你填写信用卡号，然后呢还要求你这个输入，像你刷卡的时候，信用卡通常会输入信用卡号啊，信用卡的这个截止日期，对不对啊？甚至呢，还会要求你这个填写认证嘛，这个肯定就会是刷卡消费，一定不是领奖了。领奖不需要填写信用卡号啊，领奖的话应该是要你提供你的账户的这个账号，对不对啊？那这个银行的这个户头的账号，那钱才可以汇进来呀、啊，对不对啊？这个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你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代表的到底是什么意义啊？现在又七月了，对不对？这个月底呢，又可以这个兑奖了。现在不只是这个统一发票奖项，还有云端发票的一个中奖的这个机会哈、啊。而且前一阵子呢才这个有讯息说啊，在这个之后的这个云端发票中奖的一个组数会增加啊，当然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之余，提醒你如果收到有相关告诉你中奖的简讯，一定要看清楚内容以及呢这个认清楚政府真正的一个领奖管道，不要因此受骗了。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
1: 爸，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

0: 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来来来，啉啦，
2: 啉啦！
1: 这服务袂歹哦，
2: 真的哦。
3: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1: 好啦，等一下啦。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伫只瞧啊？
2: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3: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1: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2: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3: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目子，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1: 哪有啦？
3: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2: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3: 即马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1: 无安尼啦，阮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3: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4: 零容忍，
5: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吴辉，提醒你，在感情中若是遇到危险，也准讲是起脚动手的对台，千万唔通忍耐。赶紧来去找警察来跟咱协助，还是卡113保护专线，给我家己一个安稳的未来。

2:35啊，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啊，这个南下的158公里啊，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两部车事故排除了。原本呢，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出口又大货车抛锚，这里也接货排除了哈。那么就剩夜间施工，在国一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这里全线车道封闭施工。啊，这个比较早呢，如果你还来得及，比方说在台中系统啊，先从国道四号转接国道三号，一路顺啊往北走也是 OK 了哈。啊，不然呢，你可能就要从苗栗铜锣这路段哈啊，这个转接到台72线啊，然后再接到国道三号通行，提供给朋友们参考。除此之外呢，啊，在国道八号，这个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还有东向的新市，然后往新市方向的匝道呢，都是施工封闭的啊，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喽。还有在国道十号西行过仁武中间和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来自张信哲的过火。

来自张信哲的这首《过火》非常的有名，这首歌也许在这 KTV 去唱歌的时候还蛮常被拿来 K 的。他在1995年发行的作品，但是呢，在隔年的1996年呢，事实上又有这个香港的填词人向怀雪重新填词，然后呢，张信哲重新唱了一遍，变成粤语的版本啊，所以这首歌曲事实上有广东话版本，也有国语的版本。哎，这个两首歌曲哈，写的是不一样的意境，但是同样的词都增添了这个一定程度的伤悲。那讲到伤悲，这首歌曲的伤悲可是一言难尽啊。来自张宇的歌曲《一言难尽》。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50。台九线在大清水隧道呢，啊，也就是从这个158.6到159.18啊，这里全线双向车道哈，都是实行机动性管制，麻烦朋友们，这个路段比较危险呢，有可能会希望建议朋友们提前改道哦。那其他省道的道路状况，在台61线呢，这个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有高架化改善工程，那么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是全线施工封闭啊，要依照现场道应该走台15线了。在台66线呢，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啊，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替代行驶了。来自孙燕姿这首《飞瀑而下》。

不知道有生之年啊，有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科技呢？啊，让我们可以这个飞到太空中看一看啊，在这个很高的这个高处看一看自己生活的样貌长怎样？因为现在都是借由照片看到，对吧？来自孙燕姿的《飞瀑而下》。如果不行的话，在三点之前送你最后一首歌，从南极来看看这个整个地球咯。但看得到吗？袁千岁这首歌曲《南极光的俯瞰》，待会儿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三点钟，深夜的路上，你要前往何处？计划的旅途是否有了眉目？我是林采馨，开车路上，让景广陪伴你度过每一个不安眠的夜晚。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这个其他夜间施工的路段，还有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作业在进行，以及北上的209.5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封闭外内侧的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入口匝道呢，南北双向都是哦，入口封闭，麻烦提前改道。南下的227.2到230.9，南投到南投服务区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接着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风机检测作业，那么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

五主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这里改走侧车道行驶才会方便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喽。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啊，车子没熄火，被开走了啦！哎，我才去买一包烟而已嘛。
8: 我把机车停在车阵当中，但是忘了上锁，才逛个街而已，就不见了。
9: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不论离开多久，记得加上大锁，小偷才不容易得手。
10: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11: 放暑假喽。
12: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11: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13: 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12: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大家好，我们是
14: 公馆青少年，
12: 你现在收听的是
14: 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甲子会吼哇熊爱狼。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啦。夜间工作到现在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体力耗费好多，很想睡觉啊，又日班又夜班的哈啊，真正是做天没。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啊，或者下交流道呢，好好的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吧。啊，那么开车过程当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啊，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这个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黄新浩单卵力。

这首歌曲《单乱你》这个写的是非常的轻松跳跃，不知道我们找回年轻的时候恋爱那种扑通扑通的感觉呢？哎，不对，这个恋爱扑通扑通的感觉，谁说只专属于年轻人，对不对啊？一辈子就算跟老伴结离了十几年、二十年啊，这个生活有的时候呢，这个精心巧思计划一场，这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啊，这个生活也可以很精彩，对不对？不然呢，这个每天工作啊，工作再工作啊，这个琐事繁忙啊，有的时候哇，还真的是，这个忘记自己为什么生活，对不对？啊，生活好像为了柴盐油米酱醋茶之外，没有什么惊喜，没有什么这个怦然心动的感觉，找到一点怦然心动的感觉吧。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这个小时哈，总算呢，这个事故全都排除了哈，这个道路上面原本的一些抛锚车啦，或者是掉落物也排除了哈。那么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今天事实上施工看起来并不是只有在国道、省道，在市区道路也有，好像是在这个新北市板桥区的西城路85号到105号有管线试挖的工程，是采办办施工。台北市的南洋街从襄阳路到忠孝西路一段全面有险铺工程，在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匝道啊，这里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如果你要往景美或者是新店方向呢，改走罗斯福路替代就 OK 了。生活当中不知道该怎么找回惊喜，找回怦然心动的感觉，没关系，电影会演给你看，多看一点浪漫喜剧啊。那就送你这首歌啦啊，这首歌曲来自萧煌奇的歌曲《做阵来去看电影》。最近有没有想看的电影呢？或者是有时候这个生活娱乐不知道干嘛，看部电影放松一下也不错呢哈。

阿妹妹这首歌曲，如果我是电脑，谁是阿妹妹呢？阿妹，张惠妹的妹妹张惠春。时间是凌晨的3:25啊，目前没有这个最新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其实有些天王天后，他们可能兄弟姐妹也是歌手，你刚在像是呢最近很红的阿令，他的姐姐黄丽其实也当过歌手哈，有发过一张唱片啊，他曾经翻唱了这首我心已打烊，听听看他的歌喉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妹妹阿令的味道呢。

0: 女儿啊，快来看看爸爸的新车。
1: 哎，你的 Odobai 好迷你哦。
0: 我这个啊是电动自行车，最大的行驶速率是每小时25公里，没有骑乘年龄限制，也不用考驾照。现在啊，很多人都改骑这种，去市场买菜啊，家里附近办事情，很轻巧又方便。
1: 真的很不错哎。那骑这种电动自行车也要像汽车、机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吗？
0: 那是当然的咯，不超速、不酒驾是最基本的。安全帽可以选择机车用安全帽，或者是自行车用安全帽都可以。行进间不能使用手机、电脑，然后要走慢车道。哦，对了，电动自行车啊是不可以载人的，所以我跟你妈出门要一人骑一辆。
1: 呵呵，这样也挺浪漫的啊，自由自在，轻轻松松，一起去兜风。
2: 为了让大家能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绝对不可以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否则将处罚车主新台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并且责令改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2。现在这个时间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6到28度这个凌晨好像还是有一点闷哈。那在白天呢，就会更闷更热啊。在新北部分地区，还有中央气象署事实上也有针对中南部区域哈，靠近山区的平地，还有在花莲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啊，有的甚至是橙色灯号哈，就是说会有连续36度这个以上的这个机会啊。昨天前天已经36度了，今天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哎，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啊。这个台风巴威呢虽然说它逐渐在往西靠近当中，目前呢是位在大概鹅銮鼻东南东方2000多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湾仍然是蛮遥远的，所以呢这几天的天气主要都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偏强，天气炎热啊。但是在中午过后可能北部地区部分的山区还是有机会

0: 出现短暂的雷阵雨啦。哎，那台风什么时候会影响呢？啊，在7月9号星期四开始哈，台风会慢慢的，因为这颗巴威台风它的这个暴风半径哈有300多公里这么大，所以呢，它这个是胖胖的外围云系哈，可能从礼拜四比较晚一点下半天就会开始影响到台湾了。基本上呢，这个礼拜五、礼拜六是台风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间点啊。虽然说呢，各国的这个模式预测啊，就是说登陆的机会，目前看起来各国都有点共识啊，可能不会登陆，但是呢，会从北部近海掠过啊。届时啊，因为这个在抵达台湾的时候，有可能会是强台的下限，或者是中度台风的上限，环流很广，所以啊，这个影响台湾的这个机会不但很高，而且可能还是有很多区域受到影响。这两天一定要赶快准备好挡土墙、沙包啊，这容易积淹水的区域做好防汛的准备啊，这个准备好紧急的照明设备了哈，以防会有这瞬间断电、短路的一个状况。那啊，这个准备好这个3日份的干净饮用水，还有干粮，这也是非常的重要了哈。那么啊，这个为了预防下雨，对不对？豪雨、强风所带来的灾害，家中啊是家外面啊，这个院子里啦，哈、啊，顶楼啊，好、啊、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加固的？这个悬挂的吊这个悬挂物品啊，需要拿下来，这个或者是招牌啊，有没有可能会有被吹落的危机？这几天要检查一下咯。那么届时啊，虽然说台风的影响啊，这个可能会以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的影响是会比较多，但是中南部也还是会有影响啦，全台都要做好防台准备了。来自曾伟元这首《7月初7》。
1: 7月初7，你说你无论如何一定会来看我，已经12点外。

今天虽然说是国历的七月七号，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曾伟元的《七尾初初七》，事实上是七夕的这个农历七月初七，这七夕对不对？所以还没到啊，这个现在农历也才五月底哦，今天是小暑的哈啊，哎，这个大概要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因为小暑下一个就夏暑，这个大暑，但是好像在秋天还没有正式来临之前，每一天都很热了哈啊！等到这个真正是七夕的时候，再来听一次刚刚的一首歌。3:40，目前在道路上面的状况，急流东啊，又弯起顺顺顺呐 啊！但是夜间的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哦，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封闭施工啊，在一样是国道一号呢啊，也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南下的178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那在北上的209.5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国三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路段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还有南下的227.2到230.9，南投的南投服务区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一说呢，七夕这一天呢、因为是牛郎织女相会，一年一会，所以呢，这个乌鸦喜鹊啊，为他们搭座桥梁都觉得很感动。农历七月七号会下雨，那国历七月七号应该没有这种传说吧？对不对？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许慧欣的歌曲，叫《7月7日晴》，看来今天应该要是大晴天了啊！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2: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琪。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0。在这个台北市区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南洋街的襄阳路到忠孝西路一段全面有险铺工程到6点钟，基隆高架往南街水块匝道封闭施工，所以往景美新店方向要麻烦驾驶朋友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接着在这个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有管线试挖工程，这里半施工。

0: 稍早听到林宏宇的歌曲《偌大的心》，之后是周杰伦《七月的极光》。3:57，稍待一会儿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
1: 我想再隔着一路想念你。
0: 最后要送上这首歌是派伟俊《隔着荧幕想念你》。来到星期二新的一天，希望你好好的休息，然后平安健康愉快啦啊！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10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有封闭施工，南下22.2到2.2，圆山路段是内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在这个北上的40.8到39.2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三号部分，在这个双向的237公里，这里是在民间路段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还有在南下的227.2到230.9南投，那南投服务区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另外省道部分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最新有事故传进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6公里过普盐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事故，而且呢这个相关的散落物还占用在其他的车道，全线都会受到影响，建议朋友们提前改道可能会比较安全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哦，台湾各地离岛是多云到晴，然后东南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到了午后，赶快北部南投嘉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花坛 30.5 度，台中的丰原 30.3 度，台北市北投毛30度啊，哈。哦，北部、中部温度比较高。那除此之外，目前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5到29度。

哦，李千娜版本《满月想爱人》，借由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哈，4:11了。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一有一个事故点，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哈，务必留意在北上，206公里过浦原系统内二线这边有事故，而且有许多散落物占用在车道，哈。那国一的话，北上过楠梓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这个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拜托拜托。以及国一因为施工的关系，很注意北上哦，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施工封闭，一定要提前避开，拜托拜托。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家好，我是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有一个好先生。
1: 老婆，我下班喽，马上回家喽。
0: 而且他很注意安全哦。
1: 喂，是的啦，老婆，今天啊我要应酬，不能回家吃晚饭。不过啊，你不要烦恼哦，我饮酒啊一定没开车，你安啦。
0: 所以我每天都很安心，而且我知道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
2: 幸福宣言：
3: 酒后不开车，
0: 开车不喝酒，
3: 让我们营造一个
0: 美好的未来。
4: 好，现在时间4:16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而车道上还有许多散落物哈，要特别小心把揪紧尿袋背后，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还有在国一目前北上是头屋到头份这一段全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哦。那国一的话要注意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杨梅路段外线，还有林口路段内二线，以及南下的圆山路段内一线都在施工哈，小心啊！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分手，对不对？是那个过程出发前先看手啊、哦，啊，那些那个被混住嘞哈。4:25了，那目前因为在国一北上206公里过浦沿系统内二线有事故哈，而且那个车道上还有许多散落物，马啾的背后金毛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哈。那以及北上过男子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国一还要注意避开北上头道头份，全线车道目前因为施工而封闭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4: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音目前在北上206公里啊，过埔盐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而且车道上还许多事故的散落物哈。目睭真正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以及北上过男子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啊，过大威哈。国一要注意避开北上头到头份，全线车道都在施工啊。而在国一北上林口一前的内二线，以及林口路段也在内二线哦，还有北上杨梅路段外线，南下圆山路段内线都有工程。而国三哦，北上在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内二侧持续有施工。再来北上高原路段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那还要注意北上的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三南下田寮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哈。而国五啊，在北上石碇的外侧，还有南下雪穗外侧、南港石碇隧道内侧，工程也持续。国八目前呢，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新市往新市方向匝道都是封闭的哈。那国十西行过仁武中内侧也有作业啊。好，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就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哦，吴克群今天很 OK， 不过通常很大声说今天很 OK 的都不一定 OK， 安内看面怎啊？哦，不要紧啦，有时候要自我安慰一下，对吧？哈，4:36了。
1: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哦，周杰伦女儿殿下，哎呀，从那种单身开着跑车的生活，转进婚后有了宝贝女儿，然后变成娃娃车这个过程，这个心路历程，只有那个当事人真的才可以深深体会哦。

0: 阿宝啊，一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公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铃公叮叮。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铃公哄哄。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铃公赞不赞呐？
0: 赞！
1: 谢谢阿公阿吉祥，再会。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2: 啊，我哦。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2: 哦。
1: 嘿，阿母，你是不是？
3: 啊，我不是欧巴桑。
1: 啊，你是欧巴桑。
4: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嬷、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来哟，4:42了。目前在国一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哈，内二线要特别注意有事故，然后车道上还有许多事故散落物哦，以及要注意避开国一北上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哎呦，来讲一下今天世界杯很出席，双牙对决，西班牙对上葡萄牙。先来看一下即时比赛的分数，还是0-0，大家都还没有突破啊。我来讲一个哈。在墨西哥的外电报道，墨西哥呢有一个女生，她养了一只6岁的狗狗，然后若以西班牙语，她帮她的小狗取名叫小胖。好，小胖呢在5月24号左右在他们住家附近走失了。哎呀，这个主人呢非常着急，找了很久，而且也透过社群媒体来拜托大家帮忙寻狗。你看经过一个多月他都没有消息，然后呢之前因为墨西哥在世界杯3-0打败那个捷克，大批的球迷涌上街头庆祝，哦，大家都好嗨。结果这个女生她也在看那个现场直播，哎，结果镜头一拍就拍到呢一个身穿绿色球衣的球迷，他把一只狗狗高高的举起，一看那就是他走丢的那一只小胖，哎呦，然后依照这个直播的画面判断，狗狗走失的位置距离，就是他出现的地方距离他走失大概有14公里，那他们就赶往现场去寻找，

终于顺利跟爱犬重逢啦。哎呀，这真的也是相当戏剧性的，重新找回爱犬的一个这样一种方式，就是看世界杯的直播。

哦，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唱的 Senorita， OK， 应该是个漂亮的小姐啦，哈，不是在唱热情如火。哦，4:48了。国一在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要特别注意，有事故哦，车道上还要留意散落物。

哦，这是魏妙如、黄炳祥这位好奇观众给 K 秀，你公家你还是爱听戏吗？有时候跟天气无关，好不好？我跟心情有关。哦，4:52了。目前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哈，那尤其国一的话，北上头到头份全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哈。而国三呢，要注意哦，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外侧两线，还有在国三的话还要注意北上呢，在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内二侧现在都有作业哈。而国八啊 ，OK， 好。国八现在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新市往新市的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哎，注意啊。

0: 哦，金头山，伊那边叫你金头山，吼、哦，有时候不要想太多，可能是被叫你宜兰的金头山走一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哎呦，4:56了，目前在国一北上过男子入口啊，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哈。而先前国一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仁线要注意事故的情况，然后车道上还有许多事故散落物，经过小心啊。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车道上还有许多散落物哈，以及北上过南子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老屋，那尤其国一要注意避开北上头到头份，全线车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还有目前呢，国三在北上清水埠区到中港系统内二侧也有施工。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有作业哈。然后国八目前呢，施工封闭了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新市往新市方向匝道都是封闭当中啊。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强烈台风巴威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鹅銮鼻东南东方2230公里。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600公里处，越来越接近台湾。然后现在看到一些预测资料，都说礼拜四可能是一个关键点。它如果真的扑向台湾，哇，这个台风哈，那真的大家前面这几天要先做好一些防台的准备哈，世事难料啦哈。有时候红太动线跟世界杯一样哈，谁会赢不知，或者最后的结局啊，那不知哈。大家还是要持续关注啊。那今天呢，在天气方面，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呢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但是到了午后哦，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其他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目前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哈，好，在彰化花坛这边哦，30.5度，台中的丰原以及台北市北投、内湖现在都是在30度左右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29度哦。

哦，蔡嘉玲的歌声为你打拼，你讲透早就出门，留个大粒歌、细粒歌，为谁辛苦为谁忙哦？我们都有我们要那个守护的人啊，哈。啊，那无嘛是会当顾家己啊，对吧？哈，所以重点是爱家己安全顾好势哈。来5:1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一有事故点哦，马就的背后金哈，在国一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而车道上还有许多事故的散落物，一点爱注意，拜托拜托嘿。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13。用歌曲来给你倒传一挂气啦，啊，你就打拼嘿。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已经5:16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国一的北上206公里哦，过埔盐系统内二线这边有事故哦，然后路面上还有许多散落物，注意哦，以及要避开国一北上头到头份全线车道，这里施工封闭中哈。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澎湖姑婆屿这里的海域出现了这个一大群的海豚，而且呢跟着渔船一起前进，完全不怕生哦！哇，那个船长好开心哦！那澎湖海域最近惊喜连连，有豆腐沙、魔鬼轰、大理石轰，还有海豚。最近呢又传出在东海姑婆屿海域这里呢一大群的海豚出现，而且跟着那个渔船一起游哈，久久不愿离去，然后不停的在船头旁边那里弄来弄去哈，说好像要跟这个渔船作伙，两作伙啊，我这个海豚们也很俏皮，很勾嘴啦哈。这一艘船是出海要去捕捉蝎梗，好，有没想到遇到一大群的海豚哈。船长很好玩，他在拍的时候他说感觉那个海豚在跟他招手哦，哇，哎，心情况哇好了哈，就是海豚跟着船哈，跟他被对一行呢哈。那澎湖海域的确是有野生的海豚，但是大部分他们通常生活是在比较深的外海哦，所以这里比较没有办法像宜兰花莲台东那样的赏金豚的游程，那是偶尔在外海搭船可以遇到哈。所以对于这个渔船的船长来讲是非常惊喜了啊。

哦，这砸到巴西瓦里唱的歌曲《糖》，把那个台湾东海岸，哎呀，海洋闪耀如宝石，然后那个鱼在边哦跳来跳去，哦，鱼的种类可多，非常丰富哈。5:22了，讲到鱼，飞鱼也很有特色，看它在海面上跳来跳去，来鱼丁蜜的版本。

来，我们讲一下哈，在南投这边，南投市公所说要翻转大家对传统市场的刻板印象，要推广在地的市场文化。好，他们呢在7月18、19，在树德半山梦工厂要举办呢年度的传统市场艺术节。说在市场这边，因为他们这个市场里面还有独立书店，哇，展场要以美学陈列跟风格化布置，让大家呢重新去感受这个传统市场，不是只是买菜，也不是那个觉得好像比较杂乱，他们觉得这里有一种生活美学在这里。然后还有一个主题叫做来市场泡茶，哇，说要把那个泡茶这样一个品茶的活动搬进菜市场里，哇，而且现场哦还有那个怀旧铜碗闯关、踩高跷、呼啦圈、打弹珠、双人木屐。总之每次大家去南投的菜市场走一走而已。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哦，已经5:32了，来路况留意哈，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这边开放通行，谢谢热心用路人的通报啊。但是国一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哈，在国一的北上206公里过浦沿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而且车道上许多事故散落物哈，一定爱注意，拜托姐。而先前国一北上过男子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哈。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还有比较多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还有林口路段也在内二线了，以及杨梅路段外线，还有南下圆山路段内线都有作业哦。而国三目前北上高原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北上还要注意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也在施工。到北上呢，在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内侧也有作业哈。

而国五北上石碇前的外一侧、南下雪隧外一侧、南港石碇隧道内一侧都有工程哈。国八要注意哦，施工封闭了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往新市方向的匝道也是封闭哈。那国十西行过仁武中那一侧施工中。路况哪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位嘿，0800-000-123。

这是韩国的嘻哈歌手 RIZZO 所演唱的 You are so lovely， 你是这样你呀狗嘴哦，虽然节奏比较重哦，天已经亮了，已经亮了，你也把酒杯不能喝哈。好，还有宝儿的歌声。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哟，5:43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的北上206公里过浦原系统，要特别留意内二线的事故哦。然后车道上还有许多散落物哈。来到国一北上206公里过浦原系统这边，现场的情况要特别小心啊！
2: 健康按个赞。

现在这个百香果也是当季的这个水果，那百香果的营养价值也很丰富，但是很多人呢在吃的时候说吼，百香果比较酸，在吃百香果还加蜂蜜或加砂糖。小心你若是这样做，本来很健康的水果就变成高糖的炸弹。好，来讲一下你百香果怎么吃会比较健康一些。那其实百香果的那个酸甜那是真的很棒的，因为就因为它的酸可以

显得那个甜更加的美味、哦、那把它百香果不一定要直接吃，你可以把它当作天然的酸甜调味料，也就是说你换个方式来搭配，可以轻松的、哦、吃到原味、哦、而且呢也比较健康、哦。比如说你怕酸，但是你可以加入无糖的优格、哦、无糖的优格本身它就可以综合一点它的一个酸味，带出天然的这种果甜。还有啊，有的人真的喜欢喝汽水，那建议、哦、你去买那个气泡水、哦、无糖的气泡水，然后用一颗百香果、哦、你就可以把它去跟那个气泡水调在一起，非常天然、哦，而且也可以避免、哦、喝下很多化学糖浆或添加物、哦、再来最建议的就是百香果其实是很好的沙拉酱、哦、你知道、哦、那个沙拉酱很多是高油高糖，那你用百香果肉加上一点橄榄油加上一点点的盐、哦、一点点就好了，下去这样调味、哦、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取代沙拉酱、哦，特别是现在人减重啊，吃那个鸡胸肉哈，鸡胸肉比较没有滋味，但是你把它配上这个百香果的沙拉酱，哎呀，那真的是很好吃啊。还有哦，开胃小菜，很多人喜欢吃小黄瓜哈，在这样季节，瓜类真的也是很好的这样一个食材。那你可以把小黄瓜切片，再加上一些百香果的哈，就是把百香果汁这样淋上去哈。大概放个冷藏20分钟哈，然后就是有一点腌制的效果，所以这个小黄瓜哈，酸甜酸甜的，而且非常爽口啊。

OSHE 加上飞轮海哦，人海哦，唱的这个歌曲叫做酸甜，因为有酸才会显得甜更加印象深刻。5:50啦，再来到黄思婷的歌曲叫做青春生甘甜，我这里面有三种味道啊。

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环保局在去年规划了一个由渔民跟

潜水人员打造的近海联盟，总计捞出了8183公斤的废弃物。那你知道排第一名的是什么呢？是废弃的渔网渔具，足足就有超过3000公斤，远远是其他废弃容器跟一般垃圾，它真的是遥遥领先啊。那这个废弃的渔网渔具一旦掉在海里，打捞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最近这几年都是鼓励渔民在出海的同时，你如果看到大海的垃圾先刷给好起来呢，哇，一减二个啦，对吧？哈，两鱼减捞这些废弃物在内哈。那除了说出动渔民来清除海废，然后邀请很多人参加海洋环境教育，把这个鹅阿坎和牡蛎壳变成 DIY 的材质，然后可以把它做成工艺品哈。其实牡蛎壳真的是棒的哈。

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呢、在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车道上还有许多散落物哦。而国一南下338.9公里过鹿竹，内路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倒是先前国一北上过南子入口中线也是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哦。而国三北上49.5公里过三鹰，内外一侧有三角锥掉落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那国二东向4到5公里大竹前外线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强烈台风巴威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230公里。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就会来到鹅銮鼻东南东方1600公里处，越来越接近台湾了。而且这个从现在最近的这个气象预测资料看样子，哎呀，真是希望能躲过，但是呢真的要心理准备哈，还是要随时观察巴威台风的动态。哦，那今天呢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包括离

岛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哦。那在清晨的时候，嘉义以南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是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还有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目前即时温度25到30度左右哦。那今天有高温提醒，橙色等号有到36度，包括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屏还有花莲，然后台中南投嘉义也有到34度哦。

哦，多位歌手一起合唱的《This Summer》，这个夏天听起来蛮欢乐的，但也有这种叫“哈哈 Summer”， 夏天，你说这样不热吗？没办法，这是他最鲜明的表情。

哎，现在时间已经是6:12了，国一目前有一个最新通报哈，有大货车翻覆，而且是火烧车的情况。那这是在国一北上207.3公里普盐系统前，所以因为有翻覆火烧车事故，现在是全线封闭的，要拜托呢提前下园林改道通行哈，务必留意哦。因为很主席在国一北上207.3公里普盐系统前，这边有大货车翻覆火烧车的事故，导致全线是封闭的状态哈，所以要提前从云林这边下云林改道通行，先避开事故点，否则来到这边根本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所以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而国一在北上206公里过普盐系统这里，先前内二线就有事故，还有许多散落物占用在车道哈，这边也还在处理哦。这个两个事故点呢，距离非常近，一个在北上206公里过普盐系统，一个是在北上207.3公里普盐系统前哦，一定要特别小心。那现在是国一北上普盐系统前这一段全线封闭，要提前下园林改道哈。再来国三北上49.5公里过三鹰内外侧三角锥掉落了，还有南下在234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一线有动物被撞到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今天迎来了小暑节气了。哎，在讲节气之前，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哈，有大货车翻覆火烧车的事故，导致全线封闭。这是在国一北上207.3公里埔盐系统前，目前全线封闭，要提前下园林改道通行，先避开事故点哈，拜托拜托嘿。

哦，节气呢，这个有分大暑跟小暑。没想到吃哈、哦，哦，今天进入小暑的节气哦。这个时候，这个当节气里面、哦、出现这个暑气的这个暑的时候，那真的热气是实打实的了哈。好、哦，在小暑节气比较容易出现所谓的热毒，热毒就是比如说湿疹、玫瑰疹、哦、皮肤病、哦、还有有的呢会变成单毒，单毒就细菌感染之后，免疫系统无法压制它，所以呢身疮溃烂哈。而且在小暑的时候，如果出现伤口，因为暑气比较旺，所以要好是不容易，也容易化脓，会真的要痊愈的话要比较长的时间哈。好，那我们来讲，在小暑的时候，因为天气真的是很实在的热，热得很实在，这个时候大家就胃口不太好了哈。好，食欲不振，那你若吃太多糖脂，也就是说你吃的一些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啊，或者是那个糖分太高的食物，其实你反而身体会更多的火气，容易发炎的状态。那所以这时候你可以像是洋车前子粉跟椰子粉1:1混合之后，用热水去冲泡哈。那这个哈，还有就是莲藕粉，哎呀，现在是莲藕的产季嘛哈。然后如果当然确认是天然的莲藕粉了哈。那莲藕粉因为糖脂比较低哈，而且它膳食纤维丰富，也有饱足感啊。好，这是如果食欲不振。那在小暑这个节气，因为呢它的风吼是真的很热，热风会让汗水流失，人容易干燥哦。那你一旦哦流失的这个比较多的汗水，阴气会流失，所以这时候滋阴哈。所以吃的食物在这个时候适合吃什么，你知道吗？适合吃鳗鱼、鳝鱼、泥鳅，知道富含胶质的这样的一个哈。让这些海鲜呢，其实也蛮适合在这个小暑的时候来食用哦。6:18，在国一要注意避开北上207.3公里埔盐系统前哦，因为有火烧车事故，现在是全线封闭状态，一定要提前从园林这边改道通行哈。

哦，这首日文歌曲《日曜日》就礼拜天，来自格式塔少女。不过就算是礼拜天，听起来蛮热的哦。6:22了，目前呢，在国一有两个事故点哈，务必留意。一个是在北上207.3公里浦沿系统前，这里大货车翻覆，而且是火烧车的情况，所以现在全线封闭哦，一定要提前从园林这边下去改道，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否则来到这边根本无法通行哈，所以拜托拜托。还有也在附近是北上206公里过浦沿系统内二线，先前就一起事故一直在处理哈，还要注意散落物嘿。而国一南下在338.9公里过鹿竹内路间，先前有动物被撞到。再来国三呢，北上49.5公里过三鹰内外侧三角锥到李家，还有南下234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线，也有动物被撞到了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由国立中央大学还有教育部一起合作推动的，有一个任务叫做王爷公上太空。王爷公上太空需要人类帮忙吗？他自己要去哪里不是很随意吗？但是对我们人类来讲，我们要亲眼目睹这样。那说要在7月7号下午3:10让这个火箭呢发射升空，也就是说要把屏东的黄船鱼目送上太空哈，没办法把整艘黄船送上去了哈，但是至少是跟黄船有关系的哈。然后呢，要把这样的方式把这个黄船的鱼目送上太空，所以这真的是非常实际的，真正什么叫做游天河，让王爷公可以到太空去哈。

0: 哦，真的很清凉降火，也非常的疗愈。来自张三李四唱的歌曲《把不把不》。
1: 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邱丽婷。开车载儿童出门，请记得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车厢高温影响孩子健康，也避免发生繁琐事故。时时刻刻多留意，每天都过得平平安安，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和孩子最幸福的一封信。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已经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务必留意，特别是国一北上埔园系统这附近。来，先说在北上207.3公里埔园系统前，因为有大货车翻覆火烧车事故，原本是全线封闭，那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了。虽然说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但是拜托大家，因为事故还在处理，要掌握好速度，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当然您也可以考虑是否要提前下园林改道，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再来，也在就是在国一北上206公里过埔园系统内二线的事故也一直在处理当中。而国三北上49.5公里过三鹰内外侧三角锥掉落，还有南下234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一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国五刚通报不久，南下在48.7公里过罗东中线有散落物哦，已经在处理了赛迪哈。然后台65线北上4.8公里新庄二前中线要米家让给家有通报处理了。除此之外，先前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新的路况也当包充加码还卡点微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确立台湾人工智慧研发应用与政府治理的基本原则，确保 AI 应用同时兼顾儿童及少年的身心发展与人权福祉，人工智慧基本法已于115年1月14号公布施行。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携手政府机关、学研机构及民间产业公司协力，全力达成以人为本的 AI 发展、安全应用环境，以及维护国家文化价值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立法目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指出，台湾除了追求技术创新，同时也要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与人权保障，因此行政院将正式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
3: 由院长担任召集人，全面协调推动并督导全国人工智慧事务。同时，国科会将统筹研拟我国首部国家人工智慧发展纲领，并提报战略委员会来审议。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以及人权的保障。
2: 面对全球席卷而来的 AI 浪潮，教育部推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将全力打造中小学 AI 智慧教育新生态，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及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个面向，从中小学开始系统性培育 AI 人才，以扩大国家整体 AI 人才库，超前部署未来国际竞争优势。教育部资讯及科技教育司司长叶嘉宏说明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到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大面向着手，规划6项子计划逐步推动。
4: 我们在教师方面有 AI 的助教，可以协助教师评量备课跟教学，那在学生的部分有 AI 的家教，那可以协助个人化的一个学习跟及时的一个回馈，同时我们有 AI 决策的助手，帮助在行政与教学上的一个决策，同时我们开发影音互动生成式 AI 的一个内容，那结合学习的系统推动新一代的 AI 学习的一个模式。那 AI 能不能落实到教育场域，其实教师是一个关键。那我们希望提升教师不只使用工具，而且是能够变成一个善用 AI 教学的一个专业

0: 者，所以我们有两项的一个推动的方式，第一个是教学的支持，我们有教学真人的计划与辅导的一个机制，然后协助教师将AI 融入日常的教学当中。第二个部分，我们师资培训，我们培训的课程跟教学的实作，那我们来提升教师运用 AI 教学的专业的那个能力。那在从数据的分析到课程的应用，我们希望使用 AI 全面提升 AI 学习的一个品质。那我们持续的建立这个大数据的一个系统，那使用 AI 分析学习历程，然后支持教学的一个决策，让教师能够随时掌握学生一个学习的状况。那同时我们也增加强化科技领域的 AI 的素养，将 AI 融入课程及教学设计当中。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培育这个运用 A 学生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及负责任使用 AI 的一个能力。
1: 数发部自2025年起推出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建立跨产业 AI 人才共通标准，与行政院人事行政总署合作。6月发布 AI 公务人才认定指引，透过对标指引3.0架构，协助各机关建构 AI 人才能力。至于未来刺激民间使用，是否要有租税优惠等做法，数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相关规定，是否要扩大，可以再研议。
2: 人才部分，我们之所以用生态圈的这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这个必须要是公司协力才能够尽速让这个我们所需要人才的这个推动的力道和渗透度能够加大。那把各部会的这个推动人才的这个方向和资源，这些都能统整起来，让需要的这个民众能够更快的接触到他们需要的课程。那在这个租税减免的部分呢，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的相关的规定。那如果是属于研发的一环的话，可能利用这样子的现行的这个规则，可以有适用的余地。
1: 除了建构 AI 人才的共通基准，数发部也致力整合公司伙伴，协力打造 AI 生态系，扩大符合指引架构的学习资源与能量。线上课程对其指引的人才分类与能力类型，总计共有25个民间伙伴，涵盖18个训练单位、4个认证机构和3个平台，将相关指标纳入各部会人力发展计划，使政府施政效能与国家 AI 竞争力同步提升。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6:40了，来，关于国一北上207.3公里哦，埔盐系统前大货车火烧车事故的处理，现在最新的情况是已经有开放中外线，但是现场回堵2公里左右哈，所以还是建议如果来得及的话，可以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事故点。那改道的路线，下国一北上埔盐系统交流道，然后走台76东行，再由台76埔盐交流道。

0: 转台十九线，再接国一的彰化交流道，进入国一盖手往北行进，调整一下动线。那现在是有开放中外线，但是因为回堵这个真的有两公里，还有先前从完全封闭状态到现在已经有开放两线车道哈。那这个事故持续处理当中，也拜托大家要多点耐心，马修老贝吼，给毛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还有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北上在48.6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间有抛锚车，没有警告标示，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宁，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30度，能见度达到10公里以上。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南竿、北竿是多云时晴，金门、澎湖晴时多云，而东部的花莲、台东则是晴朗的天气。而机场气温部分，北竿现在27度，南竿26度。金门、澎湖29度，花莲也是29度，台东则是27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哦。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蔡文宁的提醒。

已经6:43了，国一在北上啊，浦园系统这附近要特别注意，因为目前有两个事故点了，一个在北上206公里过浦园系统，内二线这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还有在北上207.3公里，这边是浦园系统前，因为大货车翻覆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哈。现在虽然有开放中外线通行，但是回堵比较严重哈，所以如果考虑来得及的话，可以调整动线。那这个动线调整可以下国一北上浦园系统交流道转台76东行，再由台76浦园交流道走台19线来衔接国一的彰化交流道，然后进入国道呢继续往北行进哈。而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北上48.6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肩抛锚车停下来咯。国五在南下48.7公里过罗东中线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哈，碎离。

哦，来自白安，倒着走，有这种脑洞大开的感觉。你试着让自己的大脑重新排列组合，变作啊，没办法打开你的头颅，那就是改变你惯性。比如说你每一天走路 always 从左边或者从这一项，你有时候换到对面走走看，我说的行人道了，然后你可以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试着倒着走，你会发现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协调到肌肉，它的一个惯性完全不一样，而感受还蛮特别。但记住是安全地方啊，你不要在外面的马路上倒着走，不要不要塞眼睛。

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特别是在埔盐系统这边要多加注意，尤其北上207.3公里这个点哈，先前大货车火烧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现在虽然已经有开放中外一线，但是有出现回堵的情况哈。来得及的话可以考虑是否要调整动线，那或者您已经来到附近哈，中外线是有开放，可是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你把揪来背后给你拜托起来啊。还有在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的事故还在处理哦。国三留意北上49.5公里过三鹰内外侧三角锥浪里家，以及南下234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啊。那在国一高架北上48.6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间有抛锚车哦。而国五南下48.7公里过罗东中线散落物还在处理哈。路况补充加码换卡点威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呢有消防栓的相关的业者，最近在他们神奈川分公司周边哈，成功的完成一项创举。好，他们嘛把卫星宽频天线直接安装在既有的消防栓标志上，借此打造可以覆盖全日本的紧急 WiFi 的备用网络。日本的环境因为在这个火山带，然后常常地震、海啸、台风啊，那导致地面光纤跟行动机台遇到这个天灾的时候是容易瘫痪的，所以他们这个构想最大的优势，说日本全国有大约12万个哈，由私人企业来维护的消防栓的标志，然后他们现在把这样的卫星宽频的天线直接安装在上面哈，万一遇到突发状况哈，它就可以变成一个紧急备用的网路连线 WiFi 这样一个功能了。

一发音要清楚，我们当病哦一哦一哦。哦，6:56啦，国一现在有起事故的通报，在北上374.3公里高雄端新生高架入口有自撞事故，已经在处理了。而国一南下过路竹内路间动物被撞到情况排除了，还有国五南下过罗东中线散落物也已经结束了。再来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北上207.3公里哈，在浦沿系统前受到大货车翻覆火烧车事故影响，事故一直在处理，那现在中外线是有开放的哈，拜托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而在北上206公里过浦沿系统内二线有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国一高架北上48.6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肩抛锚车要小心啊。哦，今天世界杯，葡萄牙对上西班牙，西班牙胜出1-0。昨天看内马尔泪眼挥别，今天 C 罗要告别世界杯了。好，总之每一天都有新的变化哈。好，那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最后，大家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在北上374.3公里，高雄端新生高架入口有起自撞事故，已经在处理了。以及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再来要特别注意，在国一北上，国一北上207.3公里哈，先前这边有大货车翻覆，而且火烧车事故，现在持续处理当中，已经有开放中外线哈。但是拜托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以及国一高架北上48.6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台65线北上4.8公里，新庄二前中线有掉落物。台78线东向40.8公里过古坑中线，雷纳普雷浪里加。还有台南市的下营区。上帝庙菜市场前这边，在下营中山路一段1号这里有事故发生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爱过的两个人舍不得自己的
3: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赖慧如。面对感情上的挫败，要学会诚心祝福，并且放手。如果真的遇到折磨与伤害的对待，也不该妥协。警察跟113保护专线会是你永远的靠山，让我们陪你走过每一段路程，一起蜕变重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爱的

0: 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天之火热着全场之歌，一起笑天呼喊，我们有彼此的陪伴，一切多么自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的

0: 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赫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么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亲爱的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的触鼻桃味呢，从这个时间7:07开始呢，进行到早上的10:00。我是蓝琪，那么今天呢是115年的7月7日，农历的话是5月23哦。那讲到7月7日，大家就联想到一首歌叫《七月七日晴》。没错，你如果想到的话，你想到一帮徐慧欣，对不对？是的，有这首歌。不过我今天要播的歌哈，不是这首歌，晚一点再来播了哈。先来听一样的是《七月七日晴》哈。不过呢，这个歌手呢比较特别的是玛丽。姚凯莉，好，很特别哦，嘎嘎瑞奇的吼，玛丽姚凯莉，光听这名字就蛮轻松蛮愉快的。好，我们就来听他的这首的《七月七日晴》，之后来关心气象，关心路况了。

来，这个歌曲呢，七月七日晴哈。我发觉每年呢，到这个七月七号，只要呢是周一到周五呢有上节目哈，那都会播放呢像类似这样的歌曲哦。但是都是播许慧欣的。那这次我想来点不一样的，播放玛丽姚凯丽哦。那比较特别的是呢，好像七月七日一定要晴天哈。我好像记忆中哈，遇到这个七月七日雨天几率好像不高，好像也没什么印象哈，都是晴天，艳阳高照，因为七月都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哦。那每天呢，这太阳很早就出来了。最近我发现太阳有慢一点点出来，可是呢，一下子突然出来之后就变得很阳光普照，很热的感觉啊、哦。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状况。来，今天呢，七月七日晴这一天，然后来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呢，天气高温炎热。那今天的话呢，包括了新北市跟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呢。是橙色的灯号，有连续的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要特别注意啊、哦。那另外台中跟南投地区呢，跟嘉义的话呢是黄色的灯号，也请注意。像昨天花东纵谷的玉里呢，也蛮高温，达到37.多度哈、哦，是算排前面的这个高温，所以呢注意一下哈、哦，这个高温炎热一定要特别小心啊、哦。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八威台风呢持续呢在往西北呢来进行当中啊、哦，那我们持续关注它。那在礼拜三，就是明天之后呢，就会很比较明确了解说它到底会怎么去走啊。不过现在呢，我想呢，预估看在中央气象署讲说，礼拜四啊，这一天呢，很有可能呢就会发布海警，那礼拜五呢，可能就会有这个陆警啊。那当然时机还是呢以台风它的走向来决定，我们随时关注，再跟大家空中来做一个提醒的。好，那么今天跟明天这两天的话呢，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区呢，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呢，都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呢，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午后北部地区还有南投地区呢，跟嘉义地区的话呢，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呢，清晨一样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哦。这是在今天、明天概率上的天气的一个状况。全台各地的我们看看呢，这个天气部分呢，首先来看宜花东今天的降雨几率呢，在宜兰花莲是零，台东话也只有10%都不高的。那平均在这地方的温度呢，都从26度到33度之间。北台湾地区的话呢，降雨几率20%到30%，温度呢从27度到35度之间。在中部地区降雨几率10%到20%，好，那平均温度呢在25度到35度之间。南部地区降雨几率呢，今天是20%，哈，0%到20%，温度的部分呢在28度到34度之间，所以全台高温平均呢来讲都是破30以上，哈，甚至呢到了35、36度，好，当然如果体感的话呢，甚至有时候体感温度会将近40，哈，因为体感都会比较高，如果一般的温度来讲，你长期在外头，你的身体状况就觉得非常的热，哈。对啊，最近这个屋内啊，室内坦白讲也很热，我那个水族箱的水都是很热哦。像昨天晚上回去看，哇，那个温度达到32度，所以呢，在里面生长的这些哈、哦，这些鱼类的东西呢，一定要哈、哦、很耐高温，要不然的话哈、哦，可能早就被煮鱼汤去了哈、哦。好，天气热，大家注意了哈、哦。还有呢，就是防晒，中午前后呢，避免呢在这个紫外线底下曝晒太久，因为呢现在都是危险级或者过量级，只要呢超过多少时间的话呢，我们皮肤就容易呢受伤了。好，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务必要小心。那路况上的部分呢，台八中横公路还是一早呢开始开放啊、哦，从早上的6:30开放到8:00，开放一个半小时呢，主要是针对的官员还有天祥以及在太鲁阁这几个地方先放行，到8:00之后呢封闭，之后继续施工，等到了10:00会再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然后再来的话呢就等到了12:00会再放行到1:00。

0: 中午放一小时，那早晚呢得说这个十点多哈，十点跟下午的三点都会放，不过都是放五分钟。那三点放五分钟之后再封闭，再过两小时泰鲁格天翔呢就等五点，好，五点呢到六点放行，那最后半小时只出不进，六点封闭。官员呢从四点半开始开放哈，开放呢到六点钟，那这段时间呢只能出不能进。好，因为到六点钟过后呢，整个台八纵横公路夜间都会封闭，这是礼拜一到礼拜天天天都有如此的管制，并不是说只有呢一到五哦，它是礼拜一到礼拜日天天夜间都是封闭的部分，请大家特别注意。那这个一早呢，行经像素花的部分呢，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或者是台九线花东纵谷以及呢各地区的道路都非常好。那这个时间其实赶上班的车辆不有啦，但是不多啦，因为一般来讲呢大家都比较靠近这个工作的场域，所以都比较晚出来，然后比较晚出来车辆就会突然呢变得好多。那这个时候呢人车不多，但是大家呢车速不要太快。那晚些时候呢在旅游的这个人车也都出来的，因为毕竟暑假期间很多人呢平常要工作还是要上课，那就借着放暑假的时候呢全家一起呢来走走来逛逛来玩一玩，所以呢晚些时候呢等于说退了房之后呢开始要开始旅行了，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现在蛮多的这些游客呢都在我们东部地区，所以呢在外头的话开车特别注意，特别礼让，特别保持距离，因为很多车子呢它都要靠导航系统来了解说他要到的地方在哪个方向，但有时候呢到了某些路口会模棱两可的时候呢车速变慢了，那地方呢这样是比较危险啦，大家还是注意哈。如果你真的不确定把车靠边停，靠在安全地方呢确定你的方向之后再来决定你要往哪个方向来走，这才会比较 OK 的啦。好的，有任何路况讯息卡在的电话跟我说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你记得要转七，记得要转七就 OK 了。现在我们来进一首歌曲呢，等一下呢随时把这个相关资讯跟大家做提醒了。
1: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2: 那好可怜，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有打钢老锥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3: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2: 老宅延寿？
3: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2: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1: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2: 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3: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1: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金光，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好了，接下来就来听了遗忘了徐慧馨的这首七月七日晴了哈。这好像每年的七月七日呢，只要遇到了周一到周五呢，在节目当中我就会去播放的歌曲，应该也是很多人的首选吧。天气热，补充水分，防晒很重要。

其实这样的天气呢，要开始热哈，热蛮久的，因为毕竟呢，真正夏天哈来了之后呢，哈，当然一般来讲呢，我们这几年你有发现，到了秋天，甚至冬天都觉得不太冷，对不对？好，因为受到这个声音的影响，热的时候特别热哈，那该冷的时候呢也不冷，这个状况呢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那最近因为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呢，各地方呢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啊。那特别呢，像是在有时候呢，像台东地区啦、恒春半岛啦、青城跟嘉义以南地区，偶尔甚至会有一些呢降雨的这个机会啊。那最近的这温度普遍的都是真的很高温哈，常常都会在花东重谷，这几年常常都如此。有时候呢听说，哎，这个昨天最高温在什么地方啊？什么地方？哦，原来呢在花东重谷的部分也有，因为呢整个山呐、啊、挡住了，那风呢没有办法呢就是流动，所以呢温度就会高，这个高温起来啊。那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只能说大家呢如何避免哈，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去避暑？每个人都有他的 people 啦，好，都有他的方式，该怎么样的去避开那个中午的前后？比如说这个中午前后，就尽可能在家里在室内就比较不外出。那要外出的话，选择的时间。

可能是早一点，好，或者是说，哎，再晚一点，就不要刚好在中午前后，好，躲开那个时间就对。那假日有人是选择到了一些公共场所啦，或者是一些卖场啦，在那地方呢，好，就是逛逛，然后买买东西，看看东西呢，好，或者是呢去看看书，

影响，好，都会有一些负担，那这个负担当然久了就会成为一种影响了，所以要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个每年的夏天呢，大家都有这个您的方式啊、哦。那在家里头当然呢，开冷气的几率是非常的高，其实开冷气的配合电风扇，然后有的刚好西晒的方向呢，或者是那阳光刚好折射进来呢，就会用的窗帘，那窗帘的遮光的效果要好一点点，好，那好一点的话呢，才会让阳光直射，不然你会发现玻璃热热的，啊，但是里面温温的，那这个有时候呢，温度差太多，你看有时候新闻会看到，哎，为什么玻璃破掉了？就是呢，外头很热，那里头呢温度呢就是偏低，两个的这个相差太多了，然后玻璃呢就爆掉了，那还好有的很多都是那种所谓的防爆玻璃，所以呢它变成颗粒性掉下来，不会说喷到很远的地方，所以这部分来讲呢，如果说能够呢再用一个比较厚的好那种窗帘呢把它遮住的话，好，阻隔那种室内的冷度跟外面的那种很热的部分，中间还隔一块布的话呢也比较安全一些些，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方式，每个人就是呢这个抗下小撇步通通要拿出来，因为如果说你冷气一直吹一直吹，到时候呢吹多了对人体来讲也不是很好，甚至会很干，对不对？像我就发现没错，如果冷气开的时候会觉得皮肤比较干，擦擦乳液，要不然呢房间就是刚好有一个水族箱嘛，那个水族箱呢就水挥发的很快，那有人没有的话，他你发现，他放一个那个小小的盆栽，里面有水，那个水也是挥发的很快，这些都是方式了哈。那当然了，还有呢，每个人就可能他这个地理环境不太相同，选择的方式不一样，重点就是要平安，要健康，要就是好好的度过这一个夏天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那今天呢，这个农历呢到了5月23日了，就给你另外5月份。过了呢这个端午节已经过了两三个礼拜，然后接下来农历的话呢就再下来就中元节，再来就再过一个月之后呢又遇到了中秋节，你会发现就这样的很多节日呢一个一个过，一个一个连接，然后呢就过了好多时间了。那如果以国历来说的话呢，我们现在7月份没有什么特别的节日，好，那8月份就是八八节，就是父亲节，然后到9月份呢，哎，就又有这个教师节了，好，又有这个中秋节了，然后呢今年呢很多都是呢补假不补班的也不补课的，所以呢今年的假后面还有好几天，包括这个双十节啦，包括这个行宪纪念日也就是呢圣诞节，后面呢还有很多可以去规划的。那暑假的时间往往是比较多，因为呢父母都会配合的孩子放假没有影响课业呢规划来旅行，不管是国内国外旅行呢大家都要平安。好，让景广与您呢就是陪伴的，随时把这个即时路况告诉您的。那您有任何路况告诉景广，打电话到0800-000-123-7，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好了，我们等一下呢到了7:30，我们来关心半点的新闻之后呢再回到现场来陪伴你的节目，醋比桃味，我是蓝琪。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强台八威昨天下午强度追平今年四月的强台新乐克，并列今年的风王。预测八威在周五周六距离台湾最近，雨势最盛，并预估在周四，也就是后天白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四的深夜或周五白天发布路径。气象署指出，由于八威的暴风半径宽广，因此就算直接登陆台湾的机会较低，但全台湾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中鼎油品致癌物超标，使用到问题油品的业者从257家增加到360家。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食药署已经在官网设置专区，提供民众问题油品流向清单与退换货资讯，并要求四大制油厂针对原料逐船或

0: 或猪皮检验。记者尤若淳报道。
1: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下游业者的油品流向360家受害业者。食药署表示，使用到问题油制成的原型油品，或是使用问题油品比例达 20% 以上的加工产品，都需要在6号晚间12点前完成预防性下架，并提供产品资讯给所辖地方卫生局。如果没有达到预防性下架的条件，虽然不用下架，但也要在期限内主动揭露产品资讯。署长江志刚说，
2: 我这边有一份福茂、福寿、泰山油品下游业者的名单，截至7月5号为止，那回报的是360家。如果他们已经通报了，是这样子，如果后续有任何变动，我们都一律裁罚，因为就是我们的通报不实。
1: 食药署表示，为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已经要求业者主动提供退换货方式和客服管道，民众也可以上食药署专区查询问题品项、退货与下架回收进度等资讯，并依法查处违规业者，督导地方加速裁处，也找来四大制油厂开会精进管理措施，要求业者强化原料验收、精进制程，落实自主通报，提高黄豆原料验收检验的频率，逐船或逐批检验，修订标准作业流程。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长荣海运金船内线交易案，台北地检署昨天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等地搜索，并传唤创办人长子、现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张国华等九名被告到案。检察官复讯后，今天凌晨谕令张国华1亿20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出境、出海，加科技设备监控。记者吕明宗报道。
3: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2016年初去世之后，家族爆发争产风波尚未完全落幕，如今又传出集团当年为了让航运航空分家分制，旗下长荣海运在2023年发布重讯宣布申报转让金额高达133亿多元的长荣航空37万多张股票，处分利益达60多亿元。但期间却一次发生内线交易不法情势，担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创办人长子张国华被控当时涉嫌利用职务机会得知利多消息，趁着重大讯息公告前大量买进9万多张长荣股票，一次内线交易拟制性获利达20亿元。台北地检署根据证交所查核后出具股票交易分析意见书，认定重大消息公开前的禁止交易期间，张国华等人曾交易长荣海运公司股票。专案小组分析相关事证后，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长荣国际公司及张国华等被告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张国华弟弟张国正、长荣集团老臣等九名被告到案，全案正常违反证交法内线交易罪嫌方向侦办。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0: 台铁公司将从7月20号起开放订购大学生优惠车票，适用乘车期间为今年8月17号到明年8月16号，提供乘车区间50公里以上的对号列车，最低5折起优惠票价。记者杨欣报道。
4: 台铁表示，大学生优惠车票采总量管制，依订票时间提供不同折扣，优惠名额售完即恢复原票价。据乘车日14天以上完成订票可享5折，8到13天完成订票享7折，7天内订票享8折。营业处营业科长林秀娟说：“
5: 台铁公司将自7月24日起开放订购大学生优惠车票，用乘车时间为1月8日7日至2016年8月16日。”凡是大专院校在学学生都有机会可以订到最低5折优惠车票，就乘车日10天以上最低5折优惠。
4: 台铁提醒旅客，乘车时需携带本人有效学生证及相关在学证明文件供查验，如果无法证明符合优惠资格，将视为无票乘车，将依规定以原价补票，并加收50%票款，原票也不得申请退票。此外，优惠车票退票时手续费依原全额票价计算，腾云座舱、自由座、无座票及铁公路联运票不适用大学生优惠，且不得与台铁其他折扣方案并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积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积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2: 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2: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3: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好了，回到现场来听一首好久没听到的好听的歌曲《心狠手辣》，来自呢江蕙所唱的歌曲《心狠手辣》哈。那现在时间到了7:38，来这个时候呢要上班的车辆都出现了哈，小心开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车距车速都要注意，路口要停让，转弯变换车道呢提前打方向灯，还有呢就是下车开门要记得分段开门了。

0: 我常常觉得，听到这么好听的歌曲，这么好听的声音，还有他这个旋律，讲说，哎呀，这个人间真好啊，有这么多好听的歌，然后呢这么多美味可以吃，觉得哎呀，这个人生真的是太棒了，看你怎么享受啦，用什么心态去来看待的每件事情。那如果早上呢出门的时候听到了这个广播，听到了歌曲的你很喜欢，会不会让你今天心情都很好？希望啦，我也希望呢把这些好听的歌曲，美的旋律呢跟大家分享呢，给各位出门都有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棒的一个好心情了。现在时间到了7:44了，我们马上来进入到接下来的单元呢，就是历史上的今天了。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2: 超高龄社会来临，长者走出家门就充满挑战，尤其在号志路口等待穿越马路时，请记住这句话：路口记得慢看停，绿灯闪烁不强行。
3: 红灯停，绿灯行，是大家都知道的交通规则。但是啊，当行人来到路口遇到红灯，请退让一步，站在人行道上，切勿站在路边。
4: 哎，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3: 公车、货柜车、连结车、砂石车转弯时有内轮差，驾驶座上又有视线死角，行人过马路只要稍微注意，就能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4: 提醒行人和长辈，在号志路口穿越道路时，如果看到绿灯闪烁，必须要等下一个绿灯亮了再通过，这样才会更安全。
2: 经过五号志路口，无论是行人、驾驶还是机车骑士，一定要左看右看再左看，确定安全才通行。
3: 马路是大家平安回家的路，不是竞技场，请驾驶多给行人5秒钟，您的一个停让动作，守护的不只是他人的生命，更是您自己的平安。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来看一下呢历史上的今天呢，今天是2026年的7月7日啊、哦。那在过去的今天有哪些记录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呢，大家熟悉柯南对不对？讲到很多侦探，讲到柯南了啊、哦。那在1930年呢，就是摩尔摩斯呢，侦探小说的创作者呢，英国。

的作家柯南道尔呢逝世了哈，享受呢是71岁，就在今天7月7日。那7月7日，请还有什么七七的呢？好，来，我们看呢，1937年呢，日军呢在河北省的宛平县哦卢沟桥附近呢这个演习，那借口呢就是一名呢士兵的失踪，他故意呢挑起了这个所谓的战端哦，而爆发了所谓的七七事变。那国民政府呢宣布对日抗战。电视呢，彩色电视哈，我想很多朋友一出生看了，哎，就是彩色。那黑白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哈，来，我们讲了1950年的美国呢，首次播放了就是呢放映的彩色的电视节目，哇，那时候一定很稀奇的哈。所以想说，哇，一般我们都看欧杯的北外啊，然后不是每个人家庭都有这个电视机，对不对哈？但是呢在那个时候，你看还有彩色的嘞。好，这是这样换算下来是民国39年的时候。在过去以前讲这个投奔自由，应该最早的印象就是呢范元彦，对不对？是的，那这个中共的空军的中队长的范元彦呢，他在1977年民国66年呢驾米格19这个战斗机飞抵呢台南空军基地呢投奔自由，所以在那个时候新闻是蛮大的，现在就不能随便去投奔自由了，对不对？好了，我们再看一下呢，在1978年位于呢就是南太平洋的英属所罗门群岛呢宣告要独立了。好，再来1985年呢，年仅17岁的呢西德网球选手呢就是贝克，他在英国的温布顿大赛呢夺冠，成为呢这项比赛有史以来的最年轻的男子单打的冠军。在2008年，联合国呢教育科学的跟文化组织呢新增了3个世界的遗址啊，包含了在福建的就是永定客家46座的土楼。好，在2013年的七七事变的纪念日呢，大陆海舰的4923跟5001的这个船号呢编号啊，那这个整个呢巡航钓鱼台的海域呢被日本的海上保卫厅呢巡逻船的示警啊。好，以上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呢在7月7号的历史上今天的一些回顾跟一些记录了。我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7:49。

可惜。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臭逼陶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臭逼陶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好了，听歌曲了，这是组合的歌，来三首歌连在一起呢，大家熟悉的民歌主曲呢，那七月凉山、古国新习，还有哪些歌呢？听看看木吉他带来的歌。

0: 有没有听到这么多好听的歌曲了哈，心情都特别好哈。如果经历过这些年代的歌呢，这个时候你一定非常愉快的哈。来看时间，现在是7:54了。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
1: 2026刻骨铭心 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2: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复原国小同场竞技。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复原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1: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复原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2: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 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 报名截止到6月29日。 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 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 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3: 以上广告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OK， 来，我们看时间呢，现在到了56分，剩下4分钟，等一下呢就到了8点钟了。那8点呢，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还有官员呢，等一下就要开始封闭施工了，很多道路工程也即将开始，经过这些路段，大家注意安全哦。好，慢慢的开，然后呢，有任何路况讯息，通报打电话到0800-000-123。来听呢 ，Dreams Come True 呢，美梦成真的这首《欢乐颂》。那听完歌差不多后，等一下到8点钟了。

0: OK， 来，我们时间到了8点钟，来对时了，准备了来关心全国的路况，再回到现场来了。
1: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